0: 访问，届时黄鹤云是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新闻早高峰，先来关注区内新闻。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宁夏将特色农产品出口作为外贸助农、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抓手，聚焦葡萄酒、枸杞、滩羊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出一揽子精准帮扶措施。今年上半年，全区六特产品出口增长亮眼。接下来，请听宁夏的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2: 了解，2025年以来，宁夏将特色农产品出口纳入全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重点任务。建立风产业包抓、区市县联动落实工作机制，修订外经贸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于农产品出口认证、境内外参展、海外仓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联合海关、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聚焦通关检疫、基地备案、冷链物流等痛点难点，推行提前申报、属地查检、快速放行等便利化举措，常态化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在此基础上，我区积极构建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联动、基地规模化生产、农户参与的农产品外贸联动的发展模式，吸引农户就地就近务工，持续拓宽农户经营性、工资性增收渠道。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田永强：
3: 以出口订单为导向，引导农户开展标准化、规模化定向种粮，以国际市场准入标准推动初级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比如中卫市沙坡头区彩椒定向出口哈萨克斯坦，发展彩椒温室大棚1000余座，单棚年均收益超2.5万元。固原市冷冻薯条远销海外，农户依靠土地租金种植分红，务工薪资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
2: 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我区依托中阿博览会、中亚合作论坛等平台，积极推介我区特色农产品，深耕中亚、中东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区商务部门组团赴马来西亚开展宁夏冷凉蔬菜专题推介，达成意向签项目合作，并推动企业在文莱建设冷凉蔬菜海外仓，全区同步开拓高端海外市场，组织企业参加交广会及境外专业展会。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区枸杞、杂粮、脱水蔬菜等特色农产品达成意向订单金额1165万元，不断擦亮宁夏农产品外销品牌。
4: 行至年中，经济形势备受关注。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5: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宁夏各地，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中卫市民曾佳玉：
6: 原本想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5: 磊鑫通信中卫区域销售经理贺炳武：
7: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到35%左右。
5: 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达4.4%。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 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与此同时，新制生产力带来了更强劲的增长动能。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P 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7: 20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5: 今年上半年，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4.3%，居全国第三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预计同比增长8%左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5.7%、4.2%。自治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雪飞：
8: 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双过半的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指标增速好于预期，高于全国，稳的态势更加巩固，新的动能培育壮大，暖的民生加码升温，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年终答卷。
0: 听众朋友，记者从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较全国增速高出8.5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国第八位。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增速排名全国第六位；进口32.7亿元，增长18.5%，增速排名全国第17位。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2: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区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617家，增长了15.8%，净增长84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33.7%，占我区进出口总值的83.5%，拉动全区进出口增长26.4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进出口9.4亿元，增长43.5%，占7.1%。另外，我区对主要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 ICEP 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快速增长，尤其是对前六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计占比近60%。其中对加纳增长近2.4倍。银川海关副关长马立峰：
9: 区域合作市场增长强劲。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71.3亿元，增长39.5%。RCEP 是由东盟牵头，中日韩澳新等国家共同签署，依靠关税减免、简化通关等举措降低外贸成本的协定。受益于该协定的各项优惠政策，我区对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上升。2026年上半年，宁夏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39.9亿元，增长29.4%。

0: 是最山市进出口38.8亿元，增长了47.7%，拉动增长11.8个百分点。中卫市进出口22.5亿元，增长了86.1%，拉动增长9.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宗商品进口增速明显，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出口增长均超30%。上半年我区大宗商品进口10.1亿元，增长80.7%，占全区进口总值近1/3，拉动自治区进口增长16.3个百分点。银川海关副关长马立峰：
1: 上半年我区外贸展现出较强韧性，实现总量稳步扩容、出口领跑增长、进口脉冲回升的良好运行态势，月度进出口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各位听众，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一幅山海携手、产业共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4: 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一个连锁超市，那在这样的超市呢，都会设有宁夏特色产品专区，像我手里的中宁的枸杞、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都在借助福建广阔的市场，实现从扶贫协作到产业共赢的华丽转身。
5: 作为厦门民生物资供应的国有主渠道，夏商集团引进近900种宁夏农业产品，并与多个种植基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厦门夏商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纯：
6: 应该说宁夏的很多特色的农产品也正是我们厦门民众所需求的吧。从2021年到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总金额应该到3000万左右，继续努力把这个宁夏的特色的产品引入到我们超市，引入到厦门市场。
5: 此外，由红色补区人民政府正式授牌的惠安闽宁特产馆和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的16家宁夏特产馆，都让宁夏风物直通福建。闽宁会客厅泉州运营中心负责人曾伟明：
7: 我们下一步是进一步升级，把特产馆升级成闽宁会客厅，通过人文礼商的一个交流，在商务对接、商务洽谈呢、品鉴交流呢，把我们闽宁协作常态化的持续下去。
5: 搭乘闽宁协作快车，龙德县温补乡高标准建成200亩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一座现代化中药材加工厂，全乡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组团种药，吸引福建片仔癀等行业龙头主动对接。另一边，鄱阳县利用闽宁协作资金盘活闲置校舍、旧村部，建成12个万只标准化养殖场，带动2500户农户参与，让潮纳街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密码。鄱阳县孟远乡赵山庄村村支部副书记张玉国：
8: 每天呢支付就是12000多块钱，这个呢，这个小路咱们不错，每天有专人来拿。
5: 从单向对口帮扶的输血式支援，到产业自立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振兴，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两地聚力打造的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健：
9: 借助福建的技术、市场、管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合力培育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270多亿元，真正实现了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10: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7月20号，永宁县闽宁山海情爱心伴同行研学夏令营正式启程。来自闽宁镇的15对爱心妈妈与结对儿童一起，跨越2000多公里奔赴福建厦门，开启为期6天的研学成长。

0: 之旅。
1: 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帮扶资源，本次夏令营专门面向留守、低保、事实无人抚养等困境儿童开展公益研学，交通、食宿、研学课程等全程统筹安排，由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程陪护，免去家庭后顾之忧，让孩子们走出戈壁，亲身感受滨海城市的发展风貌。
0: 在厦门期间，孩子们将走进高校校园、闽南民俗场馆、海洋科普基地等地，参观城市地标，并与厦门本地的青少年结对交友，通过红色教育、科普实践、手工联谊、文化交流等多元活动，他们将在行走的课堂当中实地感受30载闽宁携手奋斗的山海情谊，进一步增长见识，树立理想。
1: 据介绍，此次夏令营既是东西部协作关爱未成年人的暖心举措，也是一堂鲜活的行走思政课。永宁县将持续整合闽宁帮扶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关爱慰问等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儿童健康成长，让闽宁山海情在青少年身上接续传递。
0: 听众朋友，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金，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发生在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发布了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时选用参考。这是继今年的7月1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以后，宁夏落实新政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的重要举措。
1: 随着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办法的推进，越来越多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选择继续工作。然而，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属于标准劳动关系，权益保障长期存在制度空白。此次发布的参考文本正是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生。
0: 记者翻阅发现，这份参考文本的内容涵盖了协议的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方面，其中明确规定，甲方应当为乙方参加工伤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乙方个人不缴纳。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工作的，不改变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已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待遇并继续工作的，不改变其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1: 换句话说，以后用人单位在招用超龄劳动者，不能再口头约定什么都不写了，必须签协议、上保险、给足工资。
0: 银发打工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到了本该享清福的年纪还在坚持工作，理应得到尊重和保障。这份协议的参考文本的出炉，让超龄劳动者有了维权的白纸黑字，也让用人单位有了合规用工的明白账。
1: 根据银川市教育局公布的2026年银川市三区中考择优录取批次工作方案，7月23号上午8点将组织三区初中学校进行择优录取批次网上录取。
0: 择优录取的批次招生对象是中考成绩达到了银川市三区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未被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标到校批次录取的三区初中学校的考生。择优录取的批次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由以下几个部分来组成：公办普通高中30%的统招计划数，民办普通高中40%的统招计划数。各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录取时段结束以后所剩余的招生计划数，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一类在三区未完成的计划数，以及自主招生二类未完成的计划数，统筹永宁县05市普通高中在属地未完成的招生计划。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3天全区晴间多云，其中今天夜间到24号白天，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7月23号白天和24号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沙坡头区、中宁

0: 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24号白天，全区大部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
1: 昨天下午，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宁夏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7月21号20时到23号20时期间，银川市石嘴山市大部、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的等级为较高，黄色预警级以上。其中23号银川市大部、平罗县中东部、青铜峡市、盐池县、利通区大部、红四浦区北部、同心县东部及西南部、沙坡头区、海原县大部、圆洲区北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银川西夏区、永宁县、青铜峡市及沙坡头区等地的部分乡镇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
0: 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需要加强自身健康状况，如果不适就要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要注意防暑降温。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宁夏台记者刘小晨报道，7月20号19时至24时，宁夏消防救援总队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笼入户及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据了解，本次夜查共成立了84个联合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347人次，累计检查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宾馆饭店、医院学校等各类场所248家。行动期间，检查组共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及非线充电问题71处，清理占用疏散通道137处，现场劝导整改其他动态隐患246处，未发现非法改装行为。此外，核查消防控制室75处，拉动微型消防站演练51次，拟立案处罚1起。各级媒体同步曝光15家单位42条火灾隐患及2起典型案例。
0: 此次夜查覆盖住宅小区、三合一场所、出租屋，还有公众聚集场所、特殊敏感场所及酒小场所等。重点检查内容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违规停放充电、非线充电、进楼入户、擅自改装原厂电器配件、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行为，以及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的障碍物、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道被私家车或固定障碍物占用等问题。
1: 听众朋友，炎炎夏日，汛期叠加，暑期各类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阶段。近期呢，湖北警方通报了4起未成年人溺水的真实案例，桩桩件件令人痛心，也为广大的家长和孩子敲响了安全警钟。
0: 很多孩子甚至家长都存在安全误区，认为结伴玩水、有人陪同、会游泳就绝对安全，殊不知危险往往藏在侥幸之中。案例中有4名初中生结伴到水库玩耍，1名学生不慎落水溺亡。结伴玩水不仅不保险，孩子逞强戏水、盲目施救，还极易引发连环溺水悲剧，事后隐瞒不报更会错失最佳救援时机。
1: 还有一名初中生在公园保安劝阻离开水边之后，仍旧心存侥幸，独自折返深水区戏水，最终不幸溺亡。野外的河湖水库、江滩看似平静，水下却暗藏暗流、深坑、淤泥和水草，水温的温差大，无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一旦抽筋呛水，被困水中根本来不及施救。
0: 不只是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正规水上乐园同样存在致命风险。不久前，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看似只是轻微咳嗽，却引发严重的身体反应，经全力抢救依旧不幸离世。在这里提醒大家，轻微呛水可能引发气管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隐蔽性极强，老人、小孩、醉酒人群务必高度警惕。
1: 好了，各位听众，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北京时间的8:30，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新闻早高峰，稍后再会。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2: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4: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4: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0: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质量督查工作首次启动实施，4个督查组陆续进驻有关省份；
0: 我国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2500万人；
1: 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中国首发，用于治疗随时随地秒睡。
0: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健委定于今天16:30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相关发布人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市 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我们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8: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19: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
1: 按照有关工作安排，从7月20号起，4个质量督查组将会陆续进驻有关省份，重点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况、形成部门合力处置质量问题隐患情况等，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
20: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
21: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7: 据了解， 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

0: 迫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
2: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0: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

0: 用心临床事业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7月20号，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按照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工作目标，结合湄公河汛期航道异变、水文复杂、险情多发等实际，重点围绕汛期水上联合应急救援、航道险情排查、突发险情处置等工作，合理开展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分段巡航、联合驻汛、水路联动稽查等系列执法行动。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等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商品、重点市场治理，积极发挥行政执法震慑力，切实保护权利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2: 各类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31.7万件，其中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1.4万余件。针对侵权假冒高发多发重点实体市场，开展执法行动约2.8万次。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号至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专场招聘，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2: 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91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
1: 能源及环保行业专场组织了276家用人单位，提供安全监测工程师、电力交易员、环境采样员、科研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5179人次。
2: 制造业专场组织8500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焊接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6万人次。
1: 医药卫生行业专场组织了198家用人单位，提供医药代表、药剂师、理化主管、光学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781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2: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健委定于今天16:30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相关发布人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守候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请您收听的是国防时空。

0: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

0: 潇潇，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迅促能强本领，凝心聚力固国防，宁夏开展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专题培训。2026年直接招收军事报名8月1号截止，国防科普、救援航母、硬核出动，这就是中国制造给的安全感。接下来一起关注详细内容。各位听众，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为持续提升全民国防教育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夯实一线业务骨干履职根基，7月15号至17号，宁夏举办2026年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专题培训班。培训班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各地各部门从事国防教育工作的50余名业务骨干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部署要求，着力提升参训人员政策理解、理论素养与实操能力，引领全区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提质增效、高质量推进。本次培训创新搭建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加实操实训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特邀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自治区党校等军地领域专家，围绕习近平强军思想、国家安全发展大局、国防教育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系统解读辅导。培训期间，组织学员前往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空军某部旅级单位实地研学，近距离参观银川舰、退役潜艇等国防装备，系统了解我国国防装备迭代与国防事业发展历程，观摩部队日常实战化训练，在沉浸式现场教学中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国防观念、凝聚强军报国思想自觉。参训学员一致认为，本次培训时机恰当，内容务实，形式新颖，既筑牢了理论思想根基，又锤炼了使命担当意志，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尽责具体举措，不断丰富国防教育载体，创新宣教方式方法，常态化抓实抓细基层全民国防教育各项任务，推动宁夏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7月14号，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在福州召开闽宁共同推进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协作座谈会，并签署新一轮协作协议，标志着两地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协作迈入新阶段。此次签署协议是对2023年以来闽宁协同推进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升级，紧扣新时代东西部协作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统筹推进重点任务和重点项目落地见效。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实践。新一轮协作协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总结了过去三年两地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在就业帮扶、拥军服务、红色文化传承、服务保障工作等领域的成熟经验和实际成效，旨在为新时代东西部协作贡献闽宁退役军人力量。根据协议，本轮协作聚焦5个方面，明确12项重点任务，主要是加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交流，促进理论成果转化运用，深化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协作帮扶，搭建教育培训、就业创业、结对帮扶等平台，深化双拥工作协作交流，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子女跨省入学转学等合作，深化褒扬纪念工作协作交流，推动闽宁两地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结对共建，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协作交流，协同做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提升、军修干部异地荣誉疗养合作等。 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双方建立常态化联络会商机制，定期调度会商，每年制作协作任务清单，闭环推进落实，规范化信息互通机制，动态更新异地退役军人数据，实现精准服务，通过机制化、项目化、制度化的推进，提升协作水平，以高质量协作成果赋能两省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奋不顾身，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军梦。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2: 为扎实做好年度征兵工作，广泛征集优质兵员，营造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的浓厚氛围，银川市新进区前进街西塔社区多措并举开展征兵政策宣传活动，把征兵政策送到居民身边，鼓励辖区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应征。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召开征兵工作推进会，明确工作任务，划分网格责任片区，要求网格员摸清辖区适龄青年底数，做到精准动员，不漏一人。同时，社区在小区主干道悬挂征兵宣传横幅，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标语，利用户外阵地营造浓厚征兵氛围。依托便民服务大厅阵地，设立征兵政策咨询点位，摆放征兵宣传手册，主动向前来办事的适龄青年、学生及家长细致讲解。工作人员对照宣传资料，详细解读征兵条件、征集范围、报名流程、优待政策、升学优惠、经济补助等居民关心的内容。针对大家提出的年龄要求、体检标准、服役发展等疑问，逐一耐心解答，引导有志青年胸怀家国、投身军营。同时主动走访辖区适龄青年家庭，向家长介绍军人优抚安置政策，争取家属理解与支持，打消家庭顾虑。此次宣传活动让征兵惠民政策深入人心，有效提升了辖区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下一步，西塔社区将持续跟进征兵宣传动员工作，做到政策宣传不断档，精准动员不松懈，严格按照征兵工作要求做好摸排、登记、服务全流程工作，为部队输送更多高素质优秀青年。2026年宁夏直接招收军事计划已出，招收五人，涵盖资源环境与安全类、装备制造类、工学类，应征青年可查询所学专业是否符合2026年宁夏直接招收军事专业范围。网上报名时间原则上截止于8月1号，体格检查、政治考核时间由省级以下征兵办公室自行安排。招收对象为具有军地通用专业技能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符合部队专业需要。招收条件：一、具备应征公民的基本条件，其中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照军队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二、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所学专业在就读的普通高等学校已经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应当取得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三、年龄不超过24周岁，也就是2002年1月1号以后出生，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可放宽至26周岁，也就是2000年1月1号以后出生。四、志愿至少服现役满5年。各位听众，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危急时刻，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等科技装备大显身手。它们不再是救援的辅助工具，而是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

0: 力量。本次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出现严重积水，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万余名师生被困，园区停电停水，网络中断，被困师生的基本生活物资告急。关键时刻，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他们带来了一套被称为救援航母的装备，也就是应急动力舟桥。看到救援航母，被困学子瞬间沸腾，获救后，同学们在救援航母上齐声唱响，歌唱祖国，这一刻安全感拉满。本次投入救援的应急动力舟桥是妥妥的中国制造，也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模块化重型水上救援装备之一，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核心解决大面积内涝、江河阻隔场景下人员与重型装备无法跨水通行的痛点，因体量庞大、转运能力强，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和传统舟桥需要拖船牵引不同，应急动力舟桥全套浮箱自带独立动力系统，无需拖船牵引就能在洪水中自主航行，满载航速可达每小时 10.8 公里，它既能单舟独立使用，也可以根据险情大小、水域环境自由拆分组合编组，兼顾小微险情快速处置和重大险情高强度作业，适配性全覆盖。应急动力舟桥具备以下亮点。亮点一，水上搭积木，十几分钟快速搭好。整套舟桥分成一块块标准浮箱，卡车运到河边直接滑下水，浮到水面会自动展开铺平，人站在浮箱上简单操作，模块就能锁紧拼接，想要多长拼多长，为紧急救援抢出黄金时间。二，浮箱自带动力，抵得上50艘橡皮艇，每一节浮箱都自带动力，不用拖船牵引，洪水激流里也能稳稳行驶。拼接完成后，平台超大，承重超60吨，一趟能转运500多人，挖掘机、抢险卡车都能直接开上去，大批量转移效率拉满。亮点三，一套装备两种用法，渡船模式，向大船来回往返，快速转移被困群众，运送救灾物资。浮桥模式，首尾相连，跨越河面，重型抢险车辆连续通行，打通水上运输通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国防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

0: 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全球首座第四代
3: 资讯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你敢直接
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剂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行至年中，经济形势备受关注。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时选用参考。这是继今年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后，宁夏落实新政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的重要举措。7月20日，永宁县闽宁山海情爱心伴同行研学夏令营正式启程，来自闽宁镇的15对爱心妈妈与结对儿童一起跨越2000多公里，奔赴福建厦门，开启为期6天的研学成长之旅。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

0: 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一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哟，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完。
5: 好，知道了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7: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那么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以及511-7891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反映问题、政策咨询还是提供建议，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的方式来跟我们留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有视频直播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希望呢帮助大家解疑释惑。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平罗县的翟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翟先生说呢，他是平罗县宝丰镇兴盛村的村民。20年前呢，他家的一亩地啊被镇上占用栽了树，但是呢没有给相应的补偿。翟先生就这个问题也多次找到了村政府要求补偿，但始终没有结果，所以呢将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呢，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协调处理。针对翟先生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宝丰镇兴盛村的村支书何超，那我们来听一下何支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1: 那个就属于滩边，靠近滩边的那个地嘛，占这个地的话人家都是给了补偿的，给了补偿了以后其他人都协调通了，然后就他当时拦着拦出来以后，人家该给的补贴那个都给了。现在那个地的话其实说起来不属于他，那也没有确权，没有确在他的名下。
2: 那就是他属于荒地，然后他自己种的是吧？
1: 那个地是属于就说是也不说是就说是没有确权在农户名下的，都是属于集体土地嘛。那么他们就说是随便自己就开垦了，开垦了那但是当时人家也给了开垦的这个就说是辛苦费了，或者说开垦费了，那涉及的好多家呢，不是他一家。
2: 当时他给他给了补偿了是吧？
1: 对。
2: 当时就政府把这个地算是就是征用了是吧？
1: 不是征用了，人家只是就是铺设了那个国防光缆，后面那个地方不是绿化带嘛，那个绿化带当时啊那个树都栽得早了，那一排子人家现在那个路边都是要栽那个树的，那个地是他自己开垦侵占挤占的，是没有确权的，是他侵占挤占的，然后最后人家为了施工能正常，给他也给了这个开垦的这个辛苦费，但是他死活就是仗着那个就是那个地他在漫天要价嘛。
0: 那么据何支书给我们介绍说呢，30多年前啊，这一块翟先生所说的土地呢是一大片荒地，但是呢因为荒着，所以很多村民呢就开了荒种了粮食，后来这一块建设光缆，那么这片荒地呢当地政府就收回变成了绿化林，土地的性质一直是集体土地啊。那在当时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对包括翟先生家在内的村民进行了相应的补偿，但是翟先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没有拿到这个补偿啊，或者说自己没有要这个补偿。可能呢，对于他来说，认为补偿的标准相应过低啊。那如今呢，这片绿化林已经处于废弃状态了，翟先生家呢，如果想种的话是可以复种的，但是呢，没有确权证。所以说翟先生当初您和村民呢对这块土地进行开荒的时候，原本啊这块土地由于没有确权在你们名下，所以呢你们本身在这块土地进行开荒种植的这个行为啊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由于不是您名下的土地，所以啊就是当集体性质的土地需要做其他用处的时候那么你们是需要退出这块土地的。问题呢就是可能由于面积比较大，那么对于退出这块土地耕种的村民当时都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啊。那现在呢我听这个何支书的意思应该说这也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 那么翟先生，现在的答复就是说，现在这块绿化林已经处于废弃的状态，如果您想复种也可以，但是依然无法确权。那么无法确权的话，就意味着将来想要再就这块土地上的权益问题产生纠纷的话，您可能还是不占理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川市的曲女士咨询的一个问题。曲女士说呢，她刚刚入职成为银川市一名年轻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她想咨询一下啊，那么社区工作者在带薪年假方面的政策是怎样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热线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说呢，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依法建立劳动关系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职工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这个休假的天数呢，按照累计工作年限来核定，累计工作呢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假、产假等呢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年休假原则上应当在当年安排，可集中休或者是分段休，却因工作需要跨年度安排的，需征得本人同意。根据单位的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对于确需跨年度安排年休假的呢，可以统筹安排职工休年假。那么如果因工作需要无法安排休假且经本人同意的，应当依法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就带薪年休假的问题，职工与单位呢发生争议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来进行处理。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平罗县陶乐镇的孙先生反映的问题。孙先生说啊，最近陶乐镇步行街由东向西挖管道，路面呢挖得乱七八糟，尤其是幼儿园西边的这条路啊，两边都是居民区，从中间开挖，这两天下雨啊，路面全是烂泥，非常影响群众通行。同时呢，大家反映啊，说附近的煤厂边有一个收破烂的人家，门口堆放了各种各样的破烂，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管理一下。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将它反映到了陶乐镇人民政府。陶乐镇人民政府经过核查之后，给我们回复说呢，该处工程呢是平罗县德渊热力有限公司实施的2026镇区供暖管网改造工程。现在呢，这个工程啊正在紧张的施工过程当中，预计8月底才会结束，因此呢，给居民带来的不便，希望能够谅解。此外呢，对于这个废品收购站的情况呢，经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已经责令当事人立即对现场物品进行清理，要求其呢不得随意占用公共区域，保持现场干净整洁。那么工作人员呢将会进行常态化的巡查，同时也希望居民呢不要在门口乱堆乱放，一起保持公共区域的卫生整洁。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那无论是想要咨询问题啊，还是这个反映问题，亦或是给我们提供建议，都欢迎您呢现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来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2: 您好，民生热线
1: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的马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马先生说呢，他是兴隆镇的村民，长期在银川打工，如今啊，孩子已经在银川上学7年了。多年前啊，这个马先生因为意外导致腿部受伤，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据他反映呢，他的妻子啊在家专门接送孩子，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呢在外打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呢，家里的花销越来越大。之前呢，他也在户籍所在地的西吉县兴隆镇申请低保，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所以呢，想问一下被拒绝的理由。那么针对马先生的诉求呢，我们的记者昨天和西吉县兴隆镇人民政府呢取得了联系。据该镇民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介绍说啊，马先生的户口虽然在兴隆镇，但是由于马先生长期在外打工，工作人员并不掌握马先生的实际收入和家庭经济情况，所以呢，他建议马先生可以在常住地来申请低保。那随后我们的记者呢又和马先生的常住地银川市凤凰街道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把马先生的情况呢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下。那么对于马先生在银川市申请低保的这个情况呢，凤凰街街道办事处呢也予以了答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就刚刚您反映那个问题啊，我们核实了一下，是这样的，因为那个男的是，5-6年他就是腿上做了，就是做了手术，然后他现在说腿疼，但是他还上班着呢，他是厨师，然后他们媳妇呢是93年的，说是没上班，照顾孩子着呢，因为孩子就是小升初嘛， 要上学，说照顾孩子着呢。我们问他有其他告知没，他说他告知就是孩子上学嘛。但是我们政策上写的清清楚楚，孩子上学9年义务教育。

0: 都是没有钢制的，是高中和大学才有钢制，所以他这个没有钢制，也没有病，没有什么大病，重大病也没有。他说腿疼，我说腿疼那你就，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解释说，实在不行你就要去鉴定了，比如说办残疾证呀这些鉴定，这样才显示才能证明你困难。所以他目前的情况不符合我们的低保条件。我们这边低保它就是最低保障嘛，生活最低保它是那个收入扣减钢支以后小于765，他才能符合。他这样就说他们媳妇不上班，他也是按那个最低工资给他估的，一个月295给他估的。对，你60岁以上那就不给你估了，你60岁以下没有残疾，没有重病，那肯定你就说你上班就按你的实际收入来算，你不上班的话就按最低的工资收入，就是295来给你算估算的。
1: 那么通过和银川市凤凰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沟通了解到啊，马先生呢确实可以在常住地来申请低保，但是呢工作人员和马先生进行了相关情况的核实之后呢，发现马先生的这个情况是不符合申请低保条件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马先生是厨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那么他的妻子呢在家照看孩子，孩子呢又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因此呢不算是刚性支出。家庭成员当中呢也没有患重大疾病的人员，按照这个标准估算，他们的收入呢是大于低保的标准，就是扣除刚性支出每个月765元的标准，所以呢马先生这个情况呢确实是不符合申请低保条件的。所以马先生，那我觉得您的妻子啊，因为呢是也是这个健康的这个青年人啊，刚才呢我们听到说是90年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在家门口啊也可以进行适当的劳动来获取相应的收入，仅仅在家看孩子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来说呢有些浪费了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夫妻俩一起齐心协力，能够让自己的家庭收入啊增长起来。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好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视频直播啊，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 APP 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此呢，还是要告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反映问题、咨询政策，或者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现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呢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给我们留言。好，继续呢我们的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来自固原市彭阳县的雷先生咨询的问题。雷先生说呢，他是这个彭阳县红河镇的村民，6年前呢他应聘到该镇一家保洁公司，成为了一名环卫工人，干了6年9个月。就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该公司啊让包括雷先生在内的部分职工离职了，理由呢是公司与当地政府的合同到期了。那么离职之后呢，雷先生发现该公司

0: 司还是在正常运转的，里面还有环卫工人在干活。所以被解聘之后呢，雷先生很气愤，他找到多个部门来协调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就在最近呢，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呢是达成了和解，但是雷先生觉得这个和解啊，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补偿太少，他认为他的权益没有得到全面的保障，所以呢，他就想咨询一下，像他这种情况，那还能不能起诉啊？还有呢，就是在职六年多的时间呢，公司也没有给雷先生交纳养老保险，他就想咨询一下，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不是违法？啊，如果确实违法的话，那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就雷先生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连线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从保律师从法律的专业角度来为雷先生解疑释惑。你好，保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感谢保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像刚才雷先生这个情况呢，首先啊，就是他属于在公司内被部分解聘的人员，那么后来呢，这个雷先生发现这个公司依然在运转过程当中，所以就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之后通过这个劳动仲裁的方式呢，达成了和解，但雷先生的说法呢，说是被迫和解的，给赔了可能有10000多块钱。那雷先生觉得这个赔偿太少，他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还有呢，就是公司在他在职的6年9个月的时间里呢，也没有给他缴纳养老保险。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雷先生就想问，第一，他能不能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我感觉雷先生应该是在劳动仲裁里达成的是调解，调解书，不是和解协议啊。因为他已经达成了调解，他就不能进一步向人民法院起诉。我们说是劳动仲裁程序呢，它有3步。第一步呢，向了当地的劳动，就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面有一个劳动仲裁部嘛，啊，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大官司啊。你提出了你的诉求以后呢，如果劳动仲裁部门出具了裁决书的话呢，你在15天之内呢是可以向基层人民，就是彭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你不服他的裁决嘛，是吧？一审结束以后呢，如果对人民法院的这个一审判决不服的话呢，你可以向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呢提起上诉，这就是3步维权。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位同志呢，他当时是在仲裁部门直接进行了调解，那么调解呢，就是一裁就生效了，是吧？啊。因为在这个双方和平，就说是能达成和解一致意见情况下呢，达成了一个调解书啊，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是我不满意，我要再次起诉，这个通道是已经是关闭了。啊，这是第一点。因为就我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达成的什么协议，但是从叙述上来看，就说是你在我们工人呢，有这个在正常工作期间呢，单位啊说是跟政府的这个合作协议解除了，是吧？所以以这个理由呢，和你解除了合同，但是没有给予补偿。在这样来说呢，我一就说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第一呢，如果单位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呢，单位提出解除了的合同，你可以要什么 N+1的补偿，就是工作了多少年，是吧？再加上1个月啊，就是因为刘先生是6个月嘛，那可以加上7个月的工资。如果单位是违法解除的话，你就2倍的补偿金，是吧？2倍，就是2×16嘛，12个月的一年的补偿嘛。这一点就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另外呢，那么这个我们这位同志还提了一个什么社保6年没有缴纳，
0: 对，
1: 那这也是个重大的违法行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你其实它涉及到2个问题，一个就是司法程序解决，一个就是行政程序解决，是吧？我们司法程序里面呢，不解决你这个社保缴纳问题，因为我们有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属于什么呢？劳动行政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位同志呢，可以直接向彭阳县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要求他们单位补交。那么单位不但给你补交，还有单位还要承担什么呀？滞纳金、罚金等等啊。我觉得第二步呢，你应该直接向当地的社保部门投诉，解决你的社保问题。
0: 所以就是说，之前呢，因为通过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啊，那么调解成功了的话，那么现在呢，您就不能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很明确的是，单位如果这6年9个月没给您缴纳养老保险，就是社保没有缴纳，这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0: 摘口罩、摘帽子、摘遮阳镜，他觉得特别的麻烦啊。而且呢，于女士也质疑说，这个每天刷脸，这个物业公司这个做法是不是合法呢？能否拒绝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刷脸也是支付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面部特征也是我们的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啊，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前一段时间呢，好像银川市各个小区都在集中采集这个人脸来进行这个刷脸进门的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小区也不再做了。但是可能于女士他们小区刚刚开始，那么就像于女士所提的这个质疑，很多人都在问啊，那你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权利采集我的面部这个特征，然后呢每天你通过刷脸这种方式让我进门，这个做法是否合法或者是不是合适？保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嗯，首先我们从隐私的角度来讲，这肯定是不合法的。就说这种情况，你就说一旦啊，你一个物业公司，你如果在这个后台啊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你把小区居民的这个隐私全部如果让黑客进入的话，那么未来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是吧？我们现在这种网络诈骗很多啊，有的就仅仅因为在这个有这个脸部的这个信息被他人获取以后呢，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啊。就是说你收集人脸识别，你是不是征得我的同意啊？没有征得我多同意，你私自的进行信息的收集不合法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小区有业委会的话呢，应该告知业委会，我觉得是制止这个行为啊。包括全社会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虽然是这个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但是也得兼顾什么呀，个体的安全、信息安全。我觉得这个于女士这想法很对啊，我觉得应该是法律意识觉醒了。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虽然很多小区推行的是刷脸进门的这种门禁，但是作为业主是可以有权拒绝的。
1: 对，有权拒绝。
0: 就是我不愿意让你采集我的面部特征和面部的信息，那物业是不是应该也要提供其他的可以进入的这种方式方法？比如说，
1: 对，物业你有卡呀，你可以给我们发卡呀，我们刷卡进啊。你并不必非要采取这种方式啊。
0: 那当然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个人的隐私信息，就是指纹。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小区人家也有指纹锁，或者我家里面甚至就有指纹锁这样的情况。那么是不是说指纹和面部特征一样作为这个居民来说，你如果想采集的话都必须要征得我的同意呢？
1: 对，你包括像我们就是说个人的信息，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姓名啊，是就身份证号码相关的信息，包括你身体的信息。大家想想，你体检的时候，无关人员是不是没有权利领取你的体检报告呀？所以这也是你的信息，包括你的电话号码，那都是你的私人信息。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个人信息的部分，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作为公检法人员来讲，都是要申请调查令来调取的，就说明这个信息是多么的重要。不是你一个物业公司就能轻易能获取的。就是不合法。
0: 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第一，你要采集我的这些个人信息必须得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得征得我的同意，是吧？
1: 是的。
0: 那第二呢，我就想问一下保律师，如果说作为我同意你采集我的面部信息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应该要跟我签一个什么保密协议或者是保管协议之类的东西呢？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漏洞啊。我们说这个国家机关可能就说是有强大的后台啊，维护系统能够维护这个信息。问题是保险公司或者是我们物业公司这些啊，它基本上收集了以后，那么保管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不能只收集，而遗漏了后台的管理。
0: 对，
1: 这个没有人可以相信你。
0: 对，因为你有一个保管责任的问题啊。
1: 对，
0: 毕竟呢，无论是像这个面部信息也罢，还是我的个人信息也罢，它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其他的权益会受损这种情况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也没有强制的这个法律或者是政策来规定，一旦收集我个人信息之后，作为这个信息收集人，他的保管义务应该如何确定或者说和这个被收集人应该如何签订协议来确认各自的权利义务，是吧？
1: 我们民法典啊有专章的有个规定，就是说网络方面啊，就是个人私密信息的问题。

0: 这个上面是有规定的，但是没有单独的规定你哪个机构可以采取我的信息等等。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这其实就是规定，任何机构不得采集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是有条规定的。
1: 嗯嗯 嗯
0: 啊，我们是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你可以采集，对吧？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第一于女士她是可以拒绝物业公司来采集她面部信息的啊。那么如果说采集了现在很担心，也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对于她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吗？
0: 对，进行删除。而且物业公司你可以采集，也就是说我们技术信息不发达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卡。
1: 嗯，
0: 你认为这卡不保险的话，你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加密啊，你可以把这个进门卡进行进一步的加密，而不能采取这种你认为你一劳永逸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危险大大的存在。
1: 对，因为确实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个人的信息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啊。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我们经常说那句话，首先我们每个人是自己个人信息的第一责任人啊，我们必须要照管好自己的信息。尽管可能经常我们说一句话说，哎，我们的信息已经在网上裸奔了，但就这种情况之下，自己也要管理好自己的信息才行啊。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二呢，就是作为相关部门呢，采集信息之后应该要有严格的保管措施和安全措施，以防止这些信息泄露或者是被侵害之后对于居民造成相应的损失啊。
0: 嗯嗯，
1: 好的，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宝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群众所咨询的这两个问题呢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啊，谢谢宝律师。
0: 哦，好好好，
1: 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0: 再会，再会。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与大家共同了解几则信息。记者7月21号呢，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那么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呢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很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那么根据通知呢，2022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呢，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日，续领的时间安排不变。那么按此调整之后呢，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的申请时间安排呢，具体是这样的。第一，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不再续领。第二，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第三，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呢，应该在2027年12月31日前提交。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时选用参考。这是继今年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后，宁夏落实新政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的重要举措。随着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办法推进，

越来越多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呢选择继续工作。然而呢，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属于标准劳动关系，权益保障长期存在制度空白。此次发布的参考文本正是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生。记者翻阅发现呢，这份参考文本涵盖了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方面。其中明确规定，甲方应当为乙方参加工伤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乙方个人不缴纳，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乙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工作的，不改变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乙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待遇并继续工作的，不改变其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呢，就是以后用人单位在招用超龄劳动者，不能再口头约定什么都不写了，必须签协议、上保险、给足工资。银发打工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到了本该享清福的年纪还继续坚持工作，理应得到尊重和保障。这份协议参考文本的出炉，让超龄劳动者有了维权的白纸黑字，也让用人单位有了合规用工的明白账。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宁夏气象局7月21日16时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7月21日20时至23日20时，银川市、石嘴山市大埔、吴中市、中卫市、固原市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等级为较高黄色预警及以上。其中23日，银川市大埔、平罗县中东部、青铜峡市、盐池县、利通区大埔、红四堡区北部、同兴县东部及西南部、上坡头区、海原县大埔、圆洲区北部等地的高温健康风险是比较高，橙色预警。西夏区、永宁县、青铜峡市及沙坡头地区的部分乡镇的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那么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会。

0: 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时间。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按照有关工作安排，从7月20日起，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重点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况、形成部门合力处置质量问题隐患情况等。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等专项行动，切实保护权利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共竞争市场秩序，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各类各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31.7万件，其中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1.4万余件。针对侵权假冒高发多发的重点实体市场，开展执法行动约2.8万次。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日至2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记者从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较全国增速高出8.5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国第八位。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增速排名全国第六；进口32.7亿元，增长18.5%，增速排名全国第17位。根据银川市教育局公开的2026年银川市三区中考择优录取批次工作方案，7月23日上午8点将组织三区初中学校进行择优录取批次网上录取。7月21日下午，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宁夏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7月21日20时至23日20时期间，银川市狮嘴山市大部、吴中市、中卫市、固原市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等级为较高黄色预警及以上。其中23日，银川市大部、平罗县中东部、青铜峡市盐池县利通区大部、红四堡区北部、同兴县东部及西南部、上坡头区、海原县大部、圆洲区北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高，橙色预警。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青铜峡市及沙坡头区等地的部分乡镇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需注意防暑降温。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

0: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你喜欢荷花吗？你平时会去赏荷，或者是在荷花方面有其他的用途吗？或者说啊，你知道哪些文学作品里面曾经提到过荷花呢？

在一首胡碧桥的采莲曲过后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爱上国风的赏荷之旅了。今天说到荷花，相信很多人也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的喜欢荷花。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去处，就是莫愁湖景区里的荷花了。伴随着风雨漫步在湖边，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顿时驱散了我们夏日的闷热感。而盛开的荷花也是仰着面亭亭的立着，任由雨水灌进花朵打湿花瓣，而风一吹的时候呢，水波涟动，绿叶翻飞，荷影重重，这样的景象实在是太令人迷醉了。相信大家一定也都很喜欢荷花，来说一说你平时喜欢赏荷吗？你喜欢去哪里赏荷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道。其实我特别喜欢荷花，不过我喜欢荷花的一点呢，就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不是喜欢赏荷，我是喜欢去荷花很多的地方去买上一个个可爱的莲蓬，然后呢花上一天去剥莲子，去品尝一下莲子的甜美，我觉得实在是太美妙了。那荷花呢真的是特别的好看，而不同的天气里呢，荷花也有着不一样的美丽。像雨停过后呢，水面恢复平静，荷塘里面绿意浓浓，荷花朵朵静谧又美好，而荷花呢滴着水藏在绿叶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娇嫩。虽然说是被雨水洗过了，但是这样的荷花呢，荷香依旧，都不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就可以感受到萦绕在鼻尖久久不散的荷香了。这样一个个娇艳的仙子迎着骄阳明媚的笑，装点起了我们夏日的荷上风情了。届时呢，放眼望去，一朵朵的荷花，红色、白色、粉色，绚丽的色彩也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的惹眼。凑近再去细细的品味呢，会感受到暗香袅袅，来品味荷韵悠悠，顿时感觉让人神清气爽的。那大家喜欢看荷花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它，你还在哪些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古诗词当中看到过荷花的身影呢？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会跟大家来一起说到。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看到大橙子同学和黑与白在思考也都提到了自己喜欢的这些文学作品，黑与白在思考说到了永和和爱莲说，大橙子同学呢也提到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其实呢，这看到这两部作品呢，我就已经想到了很多人心中都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荷花莲花傻傻分不清楚。很多人在赏花的时候心中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哎，荷花是莲花吗？其实有的书上呢称莲花，有的称荷花，其实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只不过呢就是对它的称呼不同而已。而我们常常会把这两个名字混用，就比如说啊，我们称为它荷花，但是呢说到根的时候就会叫它莲藕，而说到果实的时候呢就叫它莲子，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使用不同的叫法而已。而莲或者是荷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原生物种，是我们祖先最早的食材之一了，所以啊古人对它来说早就是了如指掌了。而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就给荷花的各部分都取了名字，比如说啊，荷花的叶柄叫做荚，它的叶片呢叫做荚，荷花的莲边叫做蜜，而荷花的花苞叫做汉淡，果实叫做莲，根叫做藕，而莲子呢叫做蒂，莲心叫做意。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非常的深，所以呢也要给荷花的不同的部位起上不同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除此之外，荷花还有非常多的美名，除了刚刚说到的莲花之外呢，还有水枝、芙蕖、藕花、芙蓉、水云、水木、泽枝、君子花、玉枝、水宫仙子、凌波仙子等等，这么多好听的名字，可见我们中国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是非常之深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我们中国人、中国古人的荷花情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刚刚一首采莲，也是由姚贝娜所演唱的采莲，把我们带入了一幅采莲曲当中的美妙景象。看到很多好朋友也都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所熟知的那些荷花跟文学作品相关的这些诗句。无事小神仙就说到了，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爱画船摇，向导熏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是把荷花的姿态还有荷花的这些美好的地方都描写得特别的好，这样的一首诗句，大家还知道哪些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六月的雨就说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荷花呢也是非常的高雅。12014也是非常喜欢荷花，因为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并且在最炎热的夏日呢，把最好的花朵绽放到我们眼前，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陈志华还说到了，荷花浑身都是宝，这么好的荷花，我们就来今天好好的来了解到它的一下。

其实呢，我说到荷花，我最早的记忆是小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做《最喜小儿无赖低头卧剥莲蓬》，其中就是说到了家里的小孩特别可爱，在小溪边呢剥着莲蓬。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景象，因为我本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莲蓬。那说到小朋友呢，相信大家也都特别的喜欢花朵，或者是喜欢大自然。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来说到我们中国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并且也会有教到大家我们古人是怎么在自己的家里，不是在水塘里面去种植荷花的哦。我们来看看古人的方法对现在是不是还是依然有用呢？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荷花和莲花究竟是一种花吗？很多人会分不清楚，并且还说到了荷花有很多种的名字，就比如说《诗经》当中呢，就把我们的荷花叫做不同的部分呢，都命了不同的名字，而且也说到了荷花有很多的古称，比如说芙蕖、芙蓉，还有水栀、藕花、芙蓉、水云、凌波仙子、水宫仙子等等，都是非常的好听，也是可见我们中国人对于荷花的喜爱。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名字大家还记得吗？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心。

0: 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

今天武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唯美，非常具有我们的中国韵味。琥珀也说到了，叶圣陶写的荷花形象极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就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而白荷花呢，就在这些大圆盘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呢，也都来说到了荷花的那些别名，这也是我们今天爱上国风的问题了。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荷花的别名究竟有哪些呢？其实呢，说到荷花，我觉得如果有一说到哪种花是大家都喜欢的，我觉得可能前三名当中一定会有荷花。其实呢，关于荷花也有很多好喝的饮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呢？我觉得其中最经典最著名的就要数到藕粉了，而南京有一个地方的藕粉也是非常的著名，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今天也会在爱上国风的下半段当中呢跟大家来数到。不过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荷花古人之间的这种情节究竟有多深呢？我们就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来一起欣赏荷花之美了。刚刚听到的呢，是由吴方言所演唱的《采莲曲》。这样的歌曲呢，能够把我们带入好像是江南古镇当中，看到朵朵荷花盛开的景象，实在是太美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荷花这么美，那我们的古人究竟为什么这么喜欢荷花呢？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在袅袅的荷花香当中，来听一听古人有关荷花情节的那些事儿了。荷花也叫做莲花，历史非常的久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了。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呢，就已经发现了荷花的花粉化石了。而纵观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大到园林，小到御用器具，甚至是服饰菜肴，都可以见到荷花的身影。简单来说呢，就是贯穿了古人的吃穿用度，可见啊，古人对荷花的喜爱可见一斑呢。而古人对荷花的情结呢，可以通过五感而传递，雅俗共赏的种植法也就成了最受欢迎的表达方式之一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在自己的家里去种上荷花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古人的这种种植方式对于你现在还是不是有用呢，试一试能不能像古人一样体会到在家里欣赏小荷才露尖尖角给予的欣喜，还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盛现的这种盛景了，还有留得枯荷听雨声营造出的清韵。荷花从荣到败都是可以被我们的古人赏玩的。种植荷花的形式，一个是我们现在人比较熟悉的就是池栽了，像是湖泊当中或者是池塘当中都是可以种植的。那这样的大片大片的荷花，配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亭台楼阁，远观起来别具美感。而文振亨也是曾经赞美到，藕花池塘最盛。池栽呢，其实看似大面积的随性的种植，但是其实也是很难的，因为呢一定要切记荷叶满池不见水色，这也和我们中国人中国画当中的留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荷花池也是要注意疏密的变化的。如果大家在夏日去到苏州拙政园的远香堂，就可以感受到它是面水而筑的，堂北平台宽阔，池水旷朗清澈，在夏日里欣赏荷叶甜甜，红裳翠盖，和风扑面，清香送远，实在是太美了。而我们说到的另外一种盆栽荷花呢，一般出现在私家园林当中，深受文人的喜爱，而从东晋时期呢，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家里种荷花了。我们就来看一看明代的高廉，他是怎么在家里盆栽荷花的呢？大家也可以记一记笔记，看一看他是怎么种的哦。高廉写道：“老莲子装入

盆栽荷花在苏州的古典园林当中就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了，和盆景一起并列观赏，鲜艳夺目。而盆栽的荷花呢，其实对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如果大家呢想要在家里种的话也要注意了，需要首先做到外形优美，就是要陶盆或者是瓷盆，因为陶盆古朴厚重，而瓷盆呢白净雅致，放在园子里面也是特别的能够显示主人的品味的。而盆栽荷花呢一般放置在庭院的通风向阳处，大约呢栽上三五朵，小盆的话呢一两朵就可以了。此外还有是瓶栽式和碗栽式，大多呢是放在室内的，细细赏玩起来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空间可能不太足够，这样的瓶栽式和碗栽式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而说到荷花呢，荷花虽美，但是花期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无处安放的荷花情节也就在能工巧匠的手里有了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啊，在服饰、家具、碗碟还有瓶尊等等的器物当中呢，都有荷花纹或者是叫做莲花纹的。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荷花和莲花其实指的都是同一种花。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说到了古人这么喜欢荷花，也把荷花放在了各处设计当中，像是服饰啊，还有我们的器具、家中的家具等等，吃穿用度当中都有荷花的体现。那平时呢，如果大家去到博物馆当中，也一定可以发现，像是我们的南京博物院还有六朝博物馆，都有着很多具有莲花或者是荷花纹样的器物，实在是美不胜收呢。而我们的古人为什么这么喜欢？

0: 荷花，我觉得和它美丽的外表，还有它这么实用，还有它的香气都有关系。同样的，其实我们古人也是特别的注重一件事情，那就是好的寓意和彩头。就比如说啊，从汉代开始呢，随着佛教的传入，当时呢象征着纯洁清净的莲花也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也深受大家的喜欢。到了后来呢，莲和荷它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谐音，和莲花的寓意呢也有广泛的表达祥瑞。比如说莲花、喜鹊还有芦草就寓意着喜得莲科，或者是莲花配上露丝、芦草寓意一路莲科，像莲花配上童子还有鱼呢，就是连年有余，所以呢大家也是非常喜欢。还有呢，佛教的八吉祥当中的宝花、吉祥花也就是莲花，还有八仙当中的何仙姑手持的宝物也就是荷花，也叫做暗八仙，是其中的纹样之一了。而我们中国的器具当中用到荷花纹样最多的应该就是瓷器了，所以大家在欣赏荷花的时候，欣赏瓷器的时候，也都可以来仔细的观察一下它们之间的这样的联系了。其实呢，除了荷花的纹饰，荷花也是可以入药的，而且可以食用，所以呢又是好看又是好吃，可谓是古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品之一了。而南京人自古以来也是非常的喜欢荷花，甚至呢会到了限购的程度，究竟是怎么会一回事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老南京惦记的不仅是玄武湖荷花的颜值，还有这甜甜的莲叶。就在去年八月底呢，玄武湖就通过线上售卖荷叶莲蓬，第一批限量100组瞬间就秒空了。而关于玄武湖荷叶的故事还多着呢，曾经呀，玄武湖卖叶不卖藕，莫愁湖卖藕不卖叶，听起来好像很离谱啊，这个河上湖上的这些植物难道是归个人所有吗？竟然还可以分着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也是当时的南京人实在是太爱荷花了，以至于要到限购的程度呢。像玄武湖自古以来就是南京的赏荷圣地，曾经首次被载入史册可以追溯到南朝，当时呢就有着并蒂莲出现在玄武湖的记载了。而玄武湖的荷花不仅是风景如画，也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的收入，所以呢古人非常的喜欢它。像是在没有包装袋的古代，荷叶还可以用来包食物不漏汤汁，并且呢能给食物带去清香，实在是太完美了。而很多当中呢也都有记载到用荷叶来包食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有很多的食物都有着这样的使用方法。而到了晚清时期呢，玄武湖的荷叶也遭遇了不少强劲的竞争对手，其中就包括了莫愁湖。当时的官府呢从中协调，最终决定呀将水上和水下的专卖权给分开，形成了差异化竞争的局面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当时呢在光绪四年，官府就在玄武湖内立案，就明确规定了凡后湖人民只准卖荷叶，不准卖藕，而沙曼州、七里州、莫愁湖等处只准卖藕，不准卖荷叶。在《玄武湖志》当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史料，当时就说到了后湖民卖叶不准卖藕，有犯者以私论，还是挺严格的呢。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来保障玄武湖荷叶的销路呢？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些经济的原因，因为这个各个湖之间呢会形成一种竞争，所以呢为了他们之间避免竞争呢，就出现了这种卖叶不卖藕、卖藕不卖叶的情况了。如果不按照规定去售卖的话呢，就会有严格的查处，绝不宽待。从中可以看出呢，玄武湖每年拥有4个月的荷叶专卖权，而在光绪27年，清 政府再次颁定规定，后湖之河卖叶不卖藕，莫愁湖之河卖藕不卖叶。到了民国时期呢，玄武湖的荷叶专卖权更是由4个月延长到了8个月。而这样的规定也难不倒南京的吃货们，因为不能卖藕啊，所以诞生了后湖藕粉，大家吃过吗？其实呀，玄武湖的藕也是非常优秀的，在明代的客座赘语当中就提到了湖藕巨如壮夫之臂，就是说啊，这个湖里的藕它像壮汉的手臂一样粗，并且呢干脆而无渣子，江南所出行进居其下，整个江南的藕都不如玄武湖里出来的藕，并且清代的吃货袁枚也认为，南京的莲藕呢，以上元后湖者为最，而江宁莫愁湖所产一家，这么好的莲藕却不能售卖，怎么办呢？当时啊，聪明的玄武湖湖民就想到了采用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出了香飘四溢的后湖藕粉，来弥补禁售湖藕的经济损失。所以呢，玄武湖生产的藕粉也是色泽晶莹透亮，荷香浓郁，已经遍及金陵，在清末的时候呢，就深受大家的喜欢。如果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后湖藕粉，感受一下我们古人的智慧和这样的令大家争抢的这样的美食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所以呢，随着后湖卖叶不卖藕，莫愁湖卖藕不卖叶的规定下来之后，清末莫愁湖的藕就成了南京藕界的明星产品了。清末的文人呢也都非常喜欢，也都说到了以别处所产者比之，迥不可及，换句话说就是哪儿的藕都不如它。那湖藕怎么吃才最美味呢？古人也有推荐。第一呢，是生吃，在盛夏的天气里，泛舟莫愁湖配上生莲藕，要的就是那份新鲜。生藕香脆，莲子甜嫩，入口的瞬间就有了清凉之感了。而第二种吃法呢，就是烧菜，把藕切成薄片，用糖和醋调和烹饪，吃起来酸甜当中还带着鲜味，是最耐人咀嚼的。第三呢，还可以做成莲子羹，比起前两种来，口感是更加的甜嫩，生熟食之皆可谓别有风味。而正是因为错峰销售荷叶的制度呢，让莫愁湖的荷叶也有了可以售卖的机会。南京人直接锁死了两道美食 CP， 那就是水西门的鸭子配上莫愁湖的莲荷。也就是说呢，水西门的鸭子当时得用莫愁湖的荷叶包，那才是地道的金陵鸭子。直到今天，也还有不少老南京都惦记着这一口清香。莫愁湖公园的新闻发言人也说到了，每年中秋节前后呢，莫愁湖公园会免费的赠送荷叶，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荷花有意思的故事。大家喜欢荷花吗？说到了荷花的各种各样的名字，荷花除了它这些宝贵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之外呢，它的美观程度，还有它的香气，它的食用价值、健康价值，还有这么多的这种文人所爱的品格都体现在荷花当中。也是问到大家啊，荷花有哪些好听的别名呢？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数不过来呢，大家可以再记一记啊。六月的雨就说到了，莲花的别称有芙蕖、芙蓉，还有六月花神、玉环、荷花、金芙蓉、稀客、光仙子、汉淡水枝、水华、藕花等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字。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

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的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近日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步，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成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那么团队其命名为一喜一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澳门开赛。昨天赛事主办方举办赛前新闻发布会，八方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发布会，介绍备战情况。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23号与美国队展开比拼。据猫眼专业版数据，7月21号9:52，2026年7月份总票房突破3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分列7月票房榜前3位。知新闻，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时选用参考。这是继今年7月1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之后，宁夏落实新政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银川市依托政企通平台累计归集惠企政策1118条，服务企业超过13万家，转办解决企业诉求231件，兑现各类惠企纾困奖补资金超13.4亿元，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2%。昨天2026年宁夏足球协会青训中心精英梯队比赛分别在平罗县和黎同区落下战幕。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比拼，灵武市青训分中心代表队包揽了 U9、U10、U12 3个组别的冠军，平罗县青训分中心代表队收获 U11、U12 2个组别的亚军，中卫市青训分中心代表队、银川市青训分中心代表队分别摘得 U9、U10 2个组别的亚军。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静播报，欢迎收听，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3: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在财经资讯板块呢，您可以来了解到年终盘点，中国汽车行业迎三大转向，宁夏六特农产品出口热度攀升，多部门协同打通出海通道。稍后呢，在交易开始了，我们会连线到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那么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呢，要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今年夏天中国游客避暑游趋势升温，中国将谋划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试点。在稍后节目的反诈进行时的环节呢，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警惕概念炒作陷阱，守护金融财产安全。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财经资讯。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总体运行平稳，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其中市场格局、技术普及、出海模式迎来三大关键转向，助推产业加速从规模增长向质量升级跨越。在高油价、消费转型等因素助推下，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为了上半年车市最直观的切面。数据显示，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自今年四月历史性突破60%大关之后，已连续三个月站稳这一高位，电动化替代速度远超预期。与此同时，规模效应正成为撬动市场的杠杆。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对记者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量的持续攀升，产业规模效应充分释放，单车成本被显著摊薄，极大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门槛。从冰箱、空调、电风扇到电极、光伏、挖掘机，中国机电品日益成为全球消费者的重要选择。刚刚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自2025年三月起，机电出口已连续10多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纪录。政策支持、产品过硬、服务到位、平台赋能，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机电产品畅销海外。这一现象更折射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开放发展质量提升的积极趋势。当顾客走进街边的新式茶饮门店，现磨咖啡的焦香、烘焙欧包的麦香与冰淇淋的奶香交织，货架上零食、瓶装饮品陈列整齐。曾经仅依靠鲜果茶、奶茶单一品类盈利的新茶饮门店，如今业态早已经全面革新。奶茶店不止卖奶茶，正从网络调侃变成行业常态。在主业增量见顶、行业分化加剧、部分品牌业绩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新茶饮行业开始集体开辟全新增长赛道，向全时段、全品类快消化业态转型。中国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21号在北京表示，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那近日呢，商务部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商务部当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温思瑶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医保部门持续优化参保工作，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人，比“14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商务部21号举行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商务部
福贸司司长孔德军介绍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相关情况。那么孔德军表示，家政服务业

是重要的民生行业，在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带动扩大消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更好发挥家政服务业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作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单位联合印发了政策措施，围绕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9项具体举措，发挥部门合力共同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区内资讯。 记者21号从宁夏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2026年上半年 宁夏外贸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相较于2025年， 宁夏对各大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全部实现正增长。随着进口税费减免、原产地签证提质等系列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宁夏外贸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下降，出口活力有效激发，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
2: 好好，爸，
3: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好的，我们在一点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的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电话连线到中泰证券的王慧老师。王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本周呢 ，A 股市场也是经历了一个深微的反转啊，剧烈波动背后，我想您今天也会跟大家去深入的探讨一下。那么本轮调整的性质是什么？是这个趋势逆转，还是牛市正常回踩呢？
1: 好的，那我们认为本轮调整属于牛市运行中的正常技术性回踩，并非趋势反转。调整主要是由外部输入性因素驱动。那主要包含三点，第一点就是海外的杠杆资金冲击，也就是我们说的韩国市场去杠杆资金恐慌情绪通过风险偏好传导至 A 股。第二点呢，就是地缘冲突与通胀预期，中东的局势推动油价上行，推高美债收益率，压制了全球的风险偏好。第三点呢，就是全球的科技股共振回调，纳指单周下跌2.9%，韩国综合指数单周下跌8.8%， A 股科技板块受情绪传导明显。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并非是国内的基本面恶化。那支撑非转熊判断的核心逻辑在于，牛转熊通常伴随着宏观政策明显收紧，或者是基本面的显著恶化。而当前呢，这两个条件均不具备，国内稳增长、稳市场的政策基调是没有变的。上市公司盈利仍处于修复过程中，沪深300、创业板、科创50等宽基 ETF 在上周获得了2000亿元的巨额净申购。资金逢低承接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
0: 那么科技板块的调整是否意味着 AI 产业的一个趋势的终结呢？
1: 我们认为 AI 产业的趋势并没有终结，本轮调整更多的是前期高拥挤度导致的估值消化，产业景气度仍在数据层面获得验证。那首先呢，就是业绩爆发式增长，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超750家公司预喜，超530家企业净利润最大增幅超100%。AI 算力企业业绩高增尤为突出，电子行业以107家预喜公司居各行业之首，存储模组龙头企业最高增速743倍。那另外呢，就是产业创新持续，咱们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了多重行业级利好，月之暗面发布2.8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 Kimi K3 登顶国际代码盲测榜单，还有就是科技股的引领反攻。7月21号，也就是昨天，科创50指数大涨10.73%，创业板指数大涨7.05%，电子通信板块收盘涨幅均超8%，科技股成为了反弹的主力。在产业 EPS， 也就是我们说的每股收益上行的周期中，利率上行和流动性收缩从未真正终结产业牛市，本轮科技板块调整幅度呢，已经接近历史均值，也就是双创指数高位回撤超20%，调整空间已较为充分。
0: 那么增量资金是从何而来？市场是否已经具备了反弹的条件呢？
1: 此次增量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渠道，第一就是国资平台增持，中国国新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中国城通累计买入近100亿中国股票资产。第二呢，就是上市公司的回购潮，7月21日晚间，超50家公司发布回购预案或更新回购进度，按上限累计计算金额超144亿元，7月以来累计超560家次公司公布回购方案，拟回购金额上限约1300亿元。第三点呢，就是 ETF 巨量净流入，股票 ETF 连续11个交易日获资金净流入，区间累计净流入达3567亿元， 仅上周单周净流入就突破了2036亿元，刷新了历史的单周最高纪录。三大型号形成了

0: 重症，也就是国资入市、产业资本回购、宽基 ETF 巨量申购，在历史上往往对应阶段性的底部，当前调整空间已较为充分，市场定价有望逐步回归基本面逻辑。
1: 嗯，好的，谢谢王辉老师，谢谢您的分享。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哦、
3: 好，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
8: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9: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2: 聚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21号发布的2026避暑游报告显示，今年夏天中国游客避暑游走热，一批清凉的旅游目的地受民众青睐。今年夏天20度清凉圈效应带动了一批避暑城市集体出圈。报告显示，位于这个东天山北麓的新疆巴里坤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国内飞赴此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2.2倍。此外，飞往经典避暑地贵州六盘水的机票量同比增2倍，飞往山西大同、四川甘孜的机票量同比增8成。北戴河所在的河北秦皇岛伏牛山避暑带上的河南洛阳机票量同比增幅也都在7成以上。南方游客避暑游趋势明显，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机票量同比增幅排名前20的国内航线中，有近1半出自南方城市。例如长沙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预订，长沙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超过5倍。安徽芜湖呢是飞往这个贵阳、合肥、飞往伊宁、郑州、飞往芒市等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均在4倍左右。水上漂、洞里降温、室内滑雪等等中国游客避暑方式多样。数据显示，天津海河游船搜索量同比增长数10倍。绍兴东湖、都江堰宝瓶口以及长沙湘江水上乐园也增长超过10倍。从暑期景区搜索量来看，九寨沟、黄果树瀑布、赛里木湖、峨眉山、泰山、云冈石窟等一同跻身避暑热门景区。此外，杭州遥临仙境内常年恒温20度以下，那么成为了入伏之后平台上搜索增速最快的洞穴石窟类避暑景区。报告数据还显示，7月份以来全国室内滑雪订单预订量同比翻番，预订量排名前5名的室内滑雪场均被南方城市包揽。

好的，我们刚刚关注了暑期的避暑游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将谋划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试点。 中国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 蔡团结21号在北京透露， 15、17将谋划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试点。 蔡团结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表示， 14、17交通运输部在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调整运输结构，发展多式联运，推进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 15、17将重点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他提到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 14、17交通运输部分3批 支持了37个城市补链强链， 推动重点货运枢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85%。 沿海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71.6%。 15、17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和规则标准服务软联通。那么今年呢，已经确定了首批10个支持城市名单。 同时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他介绍将聚焦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等，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在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智能方面，他介绍要探索典型场景货车智能驾驶等重大创新工程，规范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经营活动，谋划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试点。 在培育交通物流领军企业方面，他表示， 计划到2030年 力争培育100家左右的综合物流集成商，更好地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保障能力。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如何推进算电协同呢？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提出加强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节能，提效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一边是算力规模快速增长，需要强大的电力支撑，一边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的建成，电力供给更加绿色。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如何推进算电协同呢？普通人又该如何兼顾用电便捷与节能呢？ 眼下AI 日益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变量，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算力设施建设持续扩张，其电力消耗也在快速增长。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算力建设将持续大幅增长， 到2030年， 仅用电量一项，全球算力中心就要比2025年增长近一倍。

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战略中心主任田磊表示，AI 的运行简单理解呢，就是对海量数据进行复杂计算的过程。无论是模型前期的学习训练，还是日常使用中的智能推理，都需要不间断的大规模运算。而整个过程又都离不开高功率、高性能芯片的支撑，这是 AI 高耗能的根源。以一张功率约为700瓦的 AI 芯片为例，其耗能往往在传统 CPU 10倍以上。一个万卡集群啊，也就是说一万张这样的芯片组合在一起，仅芯片本身的功率就高达7兆瓦。与此同时，算力设备持续高负荷运行还会产生巨大的热量。为保证算力中心正常运转，往往是需要配套冷却、通风、温控等散热系统。那田磊说哈，随着节能技术的进步，散热系统的用电量占算力中心总用电量的比重已经在不断的降低，但是平均来看呢，这一比例仍然是在1/5以上。芯片加上各类配套系统24小时满负荷运转，一个万卡集群啊，一天至少要消耗20万千瓦时用量。除了设备层面的高能耗，那么产业规模快速扩张也在加速推高整个行业的用电量。当前我国算力规模仍处在快速增长的阶段，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 啊，这一 P 呢约等于每秒1000万亿次的计算速度，是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我国电力供给更加绿色，为 AI 爆发式增长提供支撑。那么为 AI 爆发式增长提供电力支撑，我们有什么优势呢？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算力设备对电压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设备故障等风险，要求电力供应啊，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在量的保证上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那么在质的优化上呢，电力供给呢也更加的绿色。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比重达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目前呢，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的坚实。如今 AI 绘图、 AI 视频生成、大模型对话正逐渐融入大众日常，但是这些数字便利的背后还有海量算力带来的电力消耗与碳排放。据了解，每生成5秒人工智能高清视频，所耗电量就可充满10部智能手机。每一度电都来之不易， AI 加速发展，个人如何兼顾便捷与节能呢？比如按需选择恰当的模型啊，日常翻译、内容总结等低复杂度的任务，轻量化、小规模响应快啊，功率低，足以胜任。涉及复杂推理、创意生成时，再调用高参数大模型。那又比如用户在发出指令前可完善提示词，对不满意的内容呢，可以采取局部微调，同时养成即用即关的习惯，及时退出后台 AI 应用，消除隐形耗电。AI 加速发展，个人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是有助于缓解电网负荷，减少电力浪费的。绿色发展离不开全民参与，点滴汇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2: 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0: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投资小课堂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警惕概念炒作陷阱，守护金融财产安全。 近年来，区块链元宇宙数字藏品等新兴概念持续走红，那不法分子呢就借机披上金融创新的外衣，通过炒作热点概念来实施非法集资。不法分子滥用专业术语包装骗局，刻意混淆技术应用与金融投资的边界，包装新潮，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利用专业术语制造信息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 承诺保本高息短期翻倍，那么其本质呢仍然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一旦这资金链断裂啊，便立即关停平台，销毁证据，导致不少投资者误入陷阱啊，蒙受损失。 我们来说一说他们的主要手段啊。第一呢，就是区块链外衣下的资金骗局，不法分子会打着区块链赋能金融的旗号啊，发行无真实价值的山寨币，以静态收益、拉新分红为名吸引投资， 谎称是去中心化、安全增值。那么我国呢已经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炒作，此类活动均属非法，资金不受法律保护，所谓链上保本均为虚假承诺。 第二呢，就是元宇宙概念中的虚拟陷阱。不法分子以元宇宙置业为噱头，虚构元宇宙地产、虚拟商铺等投资标的，宣称抢占先机，坐享增值，通过自买自卖、虚假交易制造升值假象，诱导投资者高价买入。那么此类标的无实际价值与应用场景，所谓高回报仅为吸引后续资金的诱饵，本质呢是借 概念实施非法集资。不法分子会将普通的数字图片、文创作品包装成限量藏品，以稀缺升值，一键转售为诱饵，诱导这个投资者充值认购。那部分平台设置多级分销、溢价回购等模式，待资金池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呢，就 关闭平台，投资者持有的数字藏品瞬间就会失去实际价值。 那么面对这样层出不穷的概念型陷阱，大家呢需要坚守以下投资底线。 第一呢，要看资质，核验机构是否取得金融监管牌照，无资质，这个募资均属违法。 第二呢，就是要看收益，拒绝保本高息这样的承诺，收益远超市场正常水平者，必定是陷阱。第三呢，就要看模式，警惕拉人头、层级返利、虚拟资产募资等违规行为。 投资理财应选择银行、券商、持牌基金等正规渠道，对热点概念保持理性，不盲目跟风，不冲动投入。遇到以金融创新为噱头的陌生项目，建议多与家人商量，多向监管部门咨询。 新概念代表新趋势，但是呢，绝非违法集资的挡箭牌。也请广大市民认清手段，理性投资，坚守合规，避开概念炒作陷阱。新概念不等于合法投资，应理性看待新兴事物，避免因追逐热点而遭受财产损失。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在这里啊继续守候着各位，那么稍后在我们的12点钟呢会为大家带来就爱迷彩票，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来锁定关注。

0: 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中奖，不是中菜哦。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十二点，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16年7月21号19:43，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这个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目前的镇江河水水情平稳，那么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的报告。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保持正增长，推动15-5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昨天在吴中市红四堡区花开红四堡云上好物季电商促消费活动现场，田间直播、大学生助农、网红达人联动发力，助力优质农特产品走上云端销往全国。本次直播全网浏览量突破10万家，多名新手主播单场销售额超1000元。昨天下午，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宁夏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7月21号20点至23号的20点期间，银川市、狮嘴山市大部、吴中市、中卫市、固原市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等级为较高，也就是黄色预警啊及以上。其中23号，银川市大部、平罗县中东部、青铜峡市、盐池县、利通区大部、红四堡区北部、同心县东部及西南部、沙坡头区、海原县大部、元州区北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高，就是橙色预警。银川西夏区、永宁县、青铜峡以及沙坡头区等地的部分乡镇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也就是红色预警。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需要注意防暑降温。1061新闻快报由小小编辑小静播报，欢迎收听接下来的就爱米彩票。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来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黄河云视APP中的听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今天呢，首先在我们的公益体彩的环节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赛事落幕，公益续航，这些体彩兑奖纳税小知识呢，要请您收好了。7月20号凌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斩获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正式圆满收官，赛事热潮褪去，公益初心不止，那么实用勾彩知识呢是不能少的，下面呢就为大家来整理了 宁夏体育彩票兑奖权限免税以及纳税申报相关须知，让大家安心购彩，舒心兑奖。 首先呢，宁夏体彩分级兑奖权限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了规范兑奖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实行分级兑奖机制，根据中奖金额划分对应的这个兑奖渠道啊，具体标准呢是 10000元及以下无涉税，一次中奖收入在10000元以下含不涉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款的彩票，在全区体育彩票实体店兑奖。 10000元以上啊，到这个100000元含100000元，那么一次中奖收入在10000元以上，单张彩票100000元以下的这个彩票，银川市以外地市所在辖地这个服务站兑付，那么银川市呢是在宁夏体彩中心兑奖大厅去兑付。 一次性中奖收入或者是单张彩票奖金在100000元以上的彩票，在中心兑奖大厅兑付。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免税与纳税申报的规则啊，体彩中奖个税缴纳有明确的标准，分免税、涉税两种情形，申报流程规范透明，具体细则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免税的情形是3000元到10000元啊， 一次中奖收入超过3000元至10000元含10000元的非涉税彩票，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由宁夏体彩中心在彩票兑奖期截止之后向税务机关报送免税申报表，那么报送所有实名登记非涉税彩票信息。注意啊，该信息呢是由中奖者在中国体育彩票APP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自行申报，系统提取报 表之后申报，那么中奖人呢务必保管好个人信息，防止他人冒用信息。 那如果我们一次性中奖收入超过10000元，需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由宁夏体彩中心在兑奖环节统一代扣代缴，完成兑奖及税费扣缴之后，中心呢将按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足额缴纳对应的税款，流程合规透明，全程可诉。 赛事落幕，公益续航，体育彩票公益金不只是为体育赛事赋能，更广泛投入全民健身建设、体育事业发展啊、民生帮扶、公益救助等领域，扎根基层，惠及大众。未来宁夏体彩中心将持续坚守合规底线，践行责任彩票理念，以规范服务保障购彩者权益，以公益力量传递体育温度，让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成为助力民生善意、赋能社会发展的微光。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暑假神兽出没啊，这体彩代销店如何筑牢未成年人购彩防线呢？那么现在呢，中小学生也是迎来了他们的暑假啊，神兽出笼也让体彩代销店面临着未成年人误入购彩冲动试玩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压力。为严守法律红线，结合责任彩票建设要求与一线实操经验，那么特别呢要给广大体彩销售人员支招了，以便广大体彩代销店杜绝未成年人购买，兑付彩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第一招呢，就是要张贴醒目的标识，把好第一道关，在店内收银台、刮奖区等显眼位置，务必规范张贴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的警示标识。这不仅是法规要求，更能够对部分未成年人起到直接的劝退作用。第二招，重点关注容貌年龄存疑的购彩者。销售员对容貌年龄存疑的购彩者需主动询问年龄，并且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坚决杜绝凭主观判断放行。销售人员呢，可重点关注三类高危人群。第一是身着校服背着书包啊，明显为这个中小学生的进店人员。第二呢是面容稚嫩，体型偏年轻，目测年龄不足18周岁的购彩者。第三呢是多名青少年结伴进店，目光聚焦顶呱呱这个即开票啊，询问竞彩玩法的群体，同时留意细节特征比如说称呼销售员叔叔阿姨的啊，言行稚气，使用零钞小额购票等，出现任意特征，那么立即启动年龄核验流程，提前做好防控预判。询问购彩者年龄时，请全程保持平和的语气，注重使用礼貌用语啊，例如您好，为了合规经营，冒昧确认一下，您是否已经满18周岁？针对年龄存疑未带证件的购彩者，一律不予出票，不激化矛盾。第三招啊，就是规范陈列即开票，避免青少年随手拿取。用物理管控降低未成年人购彩意愿，减少劝阻压力。例如可将顶呱呱即开票收纳至柜台内侧、玻璃柜内等未成年人不易触碰的区域，避免诱导性展示，防范进店青少年随手拿取。临近主干道或者是交通枢纽的体彩代销店，可以安排专人负责引路或者是咨询服务。青少年进店咨询时呢，可用手势引导其远离售票核心区域，从空间上阻断购彩行为。第四招，增强未成年人购彩风险宣传竞购提示、理性购彩科普内容，解读彩票兼具娱乐属性与风险属性，提醒青少年远离博彩思维。同时呢，联动家长、社区开展科普宣传啊，讲解未成年人过早购彩容易滋生投机心理啊、沉迷侥幸心态等危害，引导家长做好假期监护，合理劝阻青少年进店购彩、网络私售彩票等行为。那么这第五招呢，就是要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针对暑期家长带孩子进店的情况，销售人员呢要主动与家长沟通，说明未成年人购彩的危害，可以依托门店 LED 屏啊、宣传展板等媒介滚动播放未成年人参与购彩的风险，明明白白告诉家长，未成年人过早购彩容易滋生投机心理、沉迷侥幸心态等危害，引导家长做好假期监护，不要让孩子参与选号、刮奖或者是兑奖。那么可以建议家长让孩子在店外等候，或者买完彩票立刻离开，尽量不要给孩子激发好奇心的时间。责任体彩始于细节，杜绝未成年人购彩及兑奖是体彩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关键一环。暑期那么请广大销售人员以细致管控守住合规底线，用实际行动守护未成年人，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防火墙。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他们是行业先锋，他们是创业典范，他们是彩票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丰富的彩票知识和辛勤的汗水为国家公益事业而奋斗，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石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公益题材陪伴热路少年。 日前2026年吉林省热路少年少儿跑开启了报名，那么不少的青少年呢是踊跃的报名参加。参赛选手芳芳谈及过往赛事呢是特别的有感触啊，他说2024年热路少年少儿跑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更加的期待本次赛事，希望再次在赛场上挥洒 活力。据了解，吉林省2024年热路少年少儿跑活动现场设置了公益题材乐善人生的展示区，参加比赛的家庭登记成绩后呢即可入场体验，孩子们不仅可以在乐小星打卡点合影，参与陆地冰壶、桌上足球等互动游戏，还能够领取礼品，玩得不亦乐乎。 2024年体彩公益金投入奔跑吧少年夏季活动经费220万元，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体彩公益金的身影在青少年运动员的训练学习生活中处处可见。 吉林省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遍地开花，那么在长春世界雕塑公园举办此次活动，是实现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推进体育进公园进商圈进景区的重要举措，拓宽了体育文化的传播氛围，为进一步扩大本次赛事活动的影响力，比赛当天央视一套派出拍摄团队进行报道，吉林卫视进行全程网络直播，同步通过 这个国际在线长春交通之声广播电台MF106.3以及FM88.0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的宣传。 中国体育彩票的标识频频出境，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口号响彻云霄，在展现体育运动魅力的同时，体现了体彩的公益形象，加大了对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的宣传力度，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了青少年体育事业当中，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体育彩票是体育事业的重要支撑。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体彩融入国民体制监测万里行活动，宣传热度倍增。广东省国民体制监测万里行活动自2003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20多个年头了，在实现体制测试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零距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活动在体彩公益金资助下，以宣传国民体制监测、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提升全民健身意识为主要目标，根据广大群众在科学健身方面的需求，设置丰富的宣传和服务内容，采取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将体制测试和健身指导送到基层，送到群众。

身边，让群众在参与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在体彩公益金的助力下，该活动每年投入体彩公益金150余万元，在全省8个地市的县区举办，每个地市活动开展为期3天，以体质测定促健康、科学健身近万家为主题，深入社区、广场、学校、乡村、机关、企业等，通过体质测试、健身项目展示还有这个健身科普宣传、科学健身指导等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知识，提升科学健身意识，提升群众国民体质水平、科学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4年广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累计举办活动40场次，每场活动均充分体现出中国体育彩票的作用，并且呢，在40多家媒体平台得到报道，在宣传体质测试和开展健身指导服务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
4: 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

今天呢，在我们的就爱迷彩票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公益购彩，以及呢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哈，怎样筑牢未成年人购彩防线，还有呢就是体彩融入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活动宣传热度倍增。也希望各位彩民朋友们啊，在每天的12点到12点30分来关注到我们的就爱迷彩票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最后呢，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6: 2021年9月28日，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期3个月，来自内蒙古博物院、鄂尔多斯博物院等多家博物院、博物馆的240多件套精品文物，以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3个部分，系统揭示内蒙古地区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与升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那么这次展览有哪些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当中的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次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大部分文物啊是首次京城秀，其中国博藏成吉思汗圣旨银牌和明代九边图屏更是首次公开展出。咱们先来说说这幅九边图。九边图屏共12幅，是明代嘉靖13年许论绘制的。专家说呀，明朝为防御蒙古的南下，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逐步在北部边疆设置了9个军事重镇，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期间边陲要地称镇者共9个，分别为辽东镇、冀州镇、宣府镇、大同镇、榆林镇、宁夏镇、甘肃镇、太原镇、固原镇，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九边屯戍连绵，城堡遍布，是明朝抵御蒙古入侵的屏障，但在和平时期又是明蒙之间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地带。九边图屏啊，正是反映了这一

题志。这件屏风的正面为绢本，粘贴在12块木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山水的画法，简略绘制地图，图上注释原为汉字，后清朝又加注了满族文字。1949年2月，文物工作者们在沈阳故宫西七间楼西沛宫清理清代旧物之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明代史料，其中就有12幅明代的九边图。九边图作者许论是河南灵宝人，官至兵部尚书。许论早年啊，喜欢谈论军事，他以抵抗女真族侵略为契机，先做九边论，后绘制了九边图，与九边论相匹配，因此该著作又被称之为九边图论。明代世宗皇帝朱厚熜认为这本著作甚好，就下旨将九边图论发给各个边的守军。后来有人保举许论啊做顺天巡抚，世宗皇帝朱厚熜便说，这是做九边图论的许论，自然官能做得好。九边图啊是明代陆地边防图的主要图种，流传下来的九边图、九边图论、九边图志较多。明慧典记载了一幅镇戍总图和9幅九边图。镇戍总图上会有方格网，方向为上北下南，全国重要的军事重镇相对位置比较精确。九边图中各镇地图基本采用写景的绘制手法，突出军事要素。众所周知，在古代圣旨的作用啊是异常重要的，圣旨牌为皇帝的象征，代表皇帝一般与圣旨同行，见牌如见皇帝，是圣旨真实的权威证明。明朝颁发各种诏敕，包括调发军旅，都是圣旨与圣旨牌一起下达。大多数人印象当中，圣旨由精美的丝织品制成，外表富丽堂皇，其内容一般也有固定格式。不过呢，元朝的圣旨与众不同。元朝是蒙古族人所建立的一个政权，他们信奉长生天，所以在圣旨当中一般会提及长生天，其形状样式也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类似一个长方形状的金属薄片。成吉思汗的圣旨银牌为长方形，长22厘米，宽7厘米，银质，圆角条形牌，细看可以分辨出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旗的汉字。专家说，另一方面是同意蒙古族文字，上赞虎头市除国博收藏这件银牌以外，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发现了一件88纹的银圣旨牌，在索伦镇发现了以88纹的金圣旨牌。此外，俄罗斯还藏有3枚，日本藏有2枚。1998年12月，河北廊坊文物商店大城县收购站从盐山县农民手中购得文物一件，经专家鉴定啊，是成吉思汗皇帝的圣旨牌。据目前所知啊，关于成吉思汗的文物国内发现甚少，尤其是与他直接有关的文物。新发现的盐山圣旨牌为当时发现的国内仅存的成吉思汗文物，十分珍贵。此件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另外一件目前唯一的圣旨金牌却曾被当成废铁闲置了40年。这又怎么回事呢？1961年的一天，搁有前妻索伦镇索伦屯的一对姓李的夫妇，在桃儿河挖取沙时，突然这铁锨就碰到了一硬东西。老李扒开沙子，一块带有圆孔的金属牌出现了。夫妻俩没当回事，把这金属牌捡回家，随手就扔在了杂物筐里。1970年的一天，老李的朋友乌力刚到他家里做客，闲谈之中无意看见了这块牌子。仔细擦拭之后，乌力刚发现金属牌上有许多呀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文字，找来村里几位有学识的老者，但是没人认识。有人就回想起啊，家中珍藏多年的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上面也有类似文字。乌力刚猜测这块金属牌极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要真是这样，他们手上拿的这个金属牌将会是一个无价之宝。他们这种猜想让老李坐卧不安，他将金属牌藏在这箱子里，告诉别人说已经送人了。就这样，这块金属牌在老李家的箱子底儿静静地躺了20多年。1996年冬季的一天，老李快30岁的儿子李献公坐在床边听父亲讲临终遗言。就在这时候，李献公第一次见到了这块金属牌，这是父亲送给他的传家宝。刚开始李献公并没有将父亲的临终遗言放在心上，在他印象当中啊，古董不值钱，因为村里面呢常有文物贩子呀来收。

0: 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通过朋友介绍，李献公找到了收藏协会会员刘振春，他第一眼看到金牌便认为这东西啊价值不菲。随后刘振春又将此事告诉自己的朋友张国林，让他协助小李前往银行检验金牌纯度。经过专业仪器分析，这枚金牌的含金量超过五成，其余成分为银。张国林和刘振春一致认为这金牌啊价值不菲，准备合伙购买。刘振春有一个习惯，在每次交易之前他都会把物品仔细翻看一遍，这一次呢没例外。他在金属牌的圆孔的地方看到了一行文字，叫张字96号。刘振春看到这行文字之时啊，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从博物馆里边盗窃出来的赃物。最终三个人达成了口头协议，以12000元成交，并且呢先行支付2000块钱的定金。在预付2000元定金之后，刘振春终于将金牌暂时拿到了自己手里。刘振春和张国林用硫酸纸给金牌上的文字打拓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站询问是否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几周之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啊。此时李献公啊推测，这金牌的价值可能远远不是这个价格，准备寻找一位更有权威性的专家进行重新鉴定，重新对金牌估价。而这次金牌收购便不欢而散。为了能将金牌尽快的换成现金，李献公再次委托朋友打听一下，要把这金牌啊他给熔掉，单卖黄金能看值多少钱。当地的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的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高出了5000块钱。李献公爽快地答应了。金店老板要检验黄金的纯度，他告诉李献公有这么一种啊简便的办法，从金牌上剪下一小条，再把金条放入硝酸当中反应，反应完全停止时剩下的部分就是纯金。李献公犹豫再三，最终啊还是同意了金店老板的提议。李献公和金店老板带着从金牌上边剪下来的一条黄金来到一所中学的化学实验室，但李献公此时并不知道金店一般会假借检验纯度的方式坑害顾客。好在那位负责检验的化学老师诚信，将真相告诉他。这一次交易同样没成功，但是金牌在检验时损失了一小段金条。随后刘振春、张国林带着李献公找到了乌兰浩特市文联原副主席江川，江川认出了上面的文字是元代忽必烈年代的88文。如果确定了这块金牌上刻的文字是88文，单凭成吉思汗去世时间与88文颁布时间的年代差别，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成吉思汗时期的文物。但是有88文的文物大多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刘振春深知问题严重性。为了能够保证这块金牌的安全，刘振春告诉李献公现在只能把这块金牌交到相关的研究部门那儿去。李献公啊没有想到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家研究所，竟然呢被拒之门外了。抱着一线希望，他将装有金牌照片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研究所的一张办公桌上。这家研究所负责人看到照片上的金牌时，随即将电脑当中的图片放大与拓片比较，结果连文字都一模一样。电脑里的这张图片呀是被这家研究所视为镇所之宝的文物，元代银制的圣旨牌。这位负责人深知圣旨金牌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它的文物价值已经毫无疑问的远远超出了研究所里的这块银牌。圣旨金牌的得而复失让研究所的这位负责人坐卧不安，工作人员在古旧文物市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们决定将寻找范围扩大到全区，研究所还将这件事儿向自治区公安厅做了汇报，自治区公安厅领导也十分重视，派专人负责配合追回这块圣旨金牌。2000年3-4月份的一天，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包翔教授接到了学校图书馆宝音图的电话，说有

0: 个金牌上面的文字啊，他不认识。当天宝音图给包祥教授送去了照片，第二天宝音图就带着李献公把金牌拿给了包祥教授鉴定。包祥教授看了金牌之后很惊奇，上面的八思巴文呢，他太熟悉了，他随口读出了金牌上面的八思巴文，并且用汉语进行了翻译。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包祥教授很想买下这块金牌，但是呢，考虑到自己和李献公讨价还价呢，他不合适，就叫来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基来协商价格。齐木德道尔基手捧金牌大吃一惊，这是国家一级文物啊！经过协商，金牌以50,000元成交，以美元结算。李献公向包祥教授诉苦，我们来回跑花了不少钱，您看能不能多给2-3千呢？包祥教授爽快地答应，好啊，再给你们300美金。最后包祥教授付给了李献公6300美元，把金牌就买下了。包祥教授啊，想把金牌捐出的事儿一传出，就有人劝他说，这金牌啊能多卖不少钱呢。包祥教授连连摇头，金牌到我这儿就算到地方了，再高的价钱他我也不能卖了。最终啊，包祥教授义无反顾的就把这块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对于这块圣旨金牌，有人这样认为，在元朝，八思巴文是一种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的文字，因此啊，能认识并能流利朗读它的人啊，是极其有限的。元朝最高行政机构正是看到了八思巴文这种独有的特性，把它巧妙地应用在了军事保密的方面。在当时，如果朝廷要向一支蒙古族的部队传递军事命令，那么就会让一个不懂蒙古族文字、能够流利朗读八思巴文的汉族官员，将写有八思巴文的调兵圣旨和金牌令带到那支军队驻地。汉族官员呢，会在驻军最高统帅面前大声朗读写有八思巴文的调兵圣旨。但是即便这位汉族官员读完了这全部的内容啊，他也不会明白调兵圣旨上半点的意思。这样一来，朝廷下达军事命令在传递过程当中就具有了相当高的保密性，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学家们都惊叹不已的事情。包祥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八思巴文并不神秘，它是忽必烈为了统一中国的文字特命帝师八思巴创立的。公元1271年，忽必烈为了推广八思巴文发布诏书，规定大小官员限100日内学会，学好的官员酌情升迁，学会的庶民可免去一生的乌拉差役，今后只许称国字，不许叫八思巴文。在这种推广环境下，八思巴文啊并没有神秘可言，用于传递保密军事命令的说法也无从谈起。而且八思巴文今天也不神秘，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曾经把八思巴文作为学生的选修课，能读懂八思巴文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这块金牌，包祥教授认为它应该是当时某位高官的工作证。这块圣旨金牌上文字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大元皇帝谕在长生天的面前发誓，如果谁要对圣旨不服或违背，将被处死。这块圣旨金牌实际上是元朝皇帝给传达圣旨人的一个信物。那么圣旨金牌的谜团真的就这么解开了吗？在另一枚保存在博物馆的圣旨银牌上，同样的地方也刻有丁记64号的字样，离与金牌上的张记96号那是完全一致啊，号字也是简体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又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这次展览还有哪些重要的展品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1: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0集，
5: 我没剩下多少日子，去送送他没关系，你让开。
6: 秀秀，你去收拾东西吧。
7: 胡刘氏突然醒悟过来，将秀秀拉住，捞起泥水抹在她脸上，直至看不出本来面目才罢休。胡长宁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搬来石头将院门堵住。
5: 不要怕，只要关了门，从祠堂里看不出这里有院子。
7: 这是自己的家，胡长宁何尝不知，只是知道一回事，真正有事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见他不肯停手，秀秀也来帮忙，两人忙得满头大汗，颓然坐倒。胡三奶奶已经送上了山，陈范义得到苏铁的精心治疗，又得了不少好东西压惊，当没事发生一般，笑得实在大声，连松本都连连侧目。有了胡大爷的倾力合作，松本此行十分愉快，不但尝到了最地道的芝麻豆子茶和乡里野味，胡家灶台的腊肉坛子里的菜也搜了个干净。临别，松本看着满满的箩筐，颇有几分不好意思，力邀胡大爷前往县城做客。原来松本早就准备在湘潭大宴宾客，和当地名流搞好关系，共同维护所谓的湘潭和平的美好前景。宾主尽欢，依依惜别，还是胡长泰出马陪同一行人返回县城。陈翻译见过胡大爷的雷厉风行，对胡长泰这个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的窝囊废越发看不上眼，一路冷嘲热讽，好好发泄了一顿。到了县城，他灵机一动，哼哼唧唧叫疼。胡长泰果然又是满脸惶恐，陈翻译随手指了指胡家在县城里最大的米铺子，
8: 那里给我，今天的事才算完。
9: 我不敢做这么大的主，算入股行吗？
8: 也好吧。
7: 陈翻译大喜，朝胡长泰伸出三根指头，果然没见他摇头。陈翻译头也不疼了，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家，开始计划借着伤势跟上头请假，好好跟苏铁去长沙玩一圈。
10: 听说胡家在长沙也有公馆，说不定
7: 送走鬼子。胡大爷烟也不抽了，冷着脸换回所有人在祠堂里开会，叫胡小秋调整人手，安排三道关口，除了入村的豁口和村口，将第一道关口设在路边的山里，争取更多的时间做准备。家家户户都是一团乱，人手自然不够，连女人都派了任务。胡大爷也顾不得嫌女人没用和碍事， 亲自指定做事最利索的水兰等三人帮忙各家各户清理东西。第一重关口的任务最为艰巨，仍然由胡小秋等三人接手。
11: 大爷，我想问你啊，我们之前安排了这么久，还是被他们闹成这个样子，连三奶奶都活生生被整死了，报信到底有什么用？
7: 短暂的宁静后，祠堂犹如被煮沸，大家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要讨说法。正闹得不可开交，奶奶在毛毛的搀扶下迈进来，目光定在胡大爷苍老的面容，逼着他正视自己。
12: 这就是你保住胡家的方法，让儿子脱离胡家去做汉奸。儿子不行就自己上，甚至还动用了家法，你也算是个人吗？啊！
7: 祠堂一瞬间又安静下来，只有压抑的啜泣久久回响，空气中充满泪水的味道，无比苦涩。胡大爷垂首不语，一脸的皱纹凝成一团，更显凄楚。良久，他慢慢抬起手，指向门外。
12: 不用劳驾你赶人，我们一家马上就走。我刚才听到了，衡阳陷落了，我孙女婿没了，我家双胞胎马上就要回来，我要去长沙等他们，亲口告诉他们今天的事情，让他们看清楚这个大爷的真面目。
9: 滚，滚！
7: 与来时的热闹不同，胡长宁一家走的时候，村里除了秋宝，竟无一人相送。毛毛扶着奶奶，秀秀扶着胡刘氏，苏铁和胡长宁拎东西，一行人一步一矮走到村口。
12: 不知道这时还能不能回来？应该跟三奶奶告别，还有湘君，她孤零零在山里头，会怕的。
13: 太外婆，我们不走，行吗？
7: 奶奶脚步一顿，朝墓园的方向呆呆看了一会儿，转身拉住胡长宁伸出的手，步履愈发显得蹒跚。千辛万苦来到县城，胡长泰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亲人相见却如同陌路。奶奶一颗心猫抓一般，恨不得敲开他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稻草。胡家跟鬼子那么大的仇，他怎么还做了汉奸？将大家送上船，胡长泰也许看出今日一别再会无期，不停地转身擦泪。见他要走，奶奶实在忍不住了，扑上去扣住他手腕。
12: 你疯了是不是？你疯了是不是？
9: 你有没有对我动过心？
7: 奶奶猛地松开手，只觉脸上心头火辣辣的疼，不敢正视胡长泰的眼睛，回头看看滔滔的湘江，终于醒悟到永绝的事实，把心一横，用力点了点头，然后拒绝毛毛的扶持，一步步挪到船上。身后胡长泰眸中掠过璀璨的光亮，犹如烟花转瞬即逝。一路行来，船经过好几批日军盘查，旅客损失了不少东西，好在胡长泰打过招呼，一家人没什么事。看到长沙码头，大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惊魂之行并未停止。船上有个来长沙投靠亲戚的年轻女子，即使打扮粗陋，还是掩不住小家碧玉的娴静气质，十分引人注目。女子跟随大家上了岸，闷头就走，还是迟了一步。两个嬉皮笑脸的鬼子兵看见，将她后颈一掐，无比迅速地拖上了巡查船。奶奶满脑子乱哄哄的，一刻都待不下去了，顾不上节省，东跑西颠叫急了车子，催促车夫快跑，近乎疯狂地在心中念叨两个字： 回家。公馆遥遥在望，石狮子依然非常威严。奶奶由胡长宁他们付账，自己打起全部精神朝那红漆大门猛扑而去。出乎意料，门应声开了，小陈熟悉又陌生的脸挤出来。
14: 奶奶，你们终于回来了。
7: 8月10日，也许是拾掇的太累，日上中天，胡家才算有了动静。苏铁提着皮箱走到门口，满心不安，这一步怎么也跨不过去。秀秀纤细的手伸过来接过皮箱，径直拎到台阶下。苏铁不得已，只得默默跟出来。
15: 秀秀，家里的事儿你多费心，有什么事儿叫人送个信儿，我保证随叫随到。
7: 秀秀并未作声。苏铁明明有机会离开，却随他们一家人愣往这个火坑跳，即使真正的血亲都不敢担保有这种情谊，再连累他委实说不过去。苏铁也没指望从秀秀嘴里听出什么，接过箱子回头看了看，眼眶一热，连忙坐上一直等候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而去。伫立良久，秀秀正要进门，胡长宁急匆匆冲出来，探头看了看，跺脚开骂：
16: 死小子，跑这么快，我还有话没交代呢。其实你这个干哥哥的人品我信得过，他哪里会真心替日本人做事，接受这个职位也是没有办法，长沙这么大，总要有人看病吧。你不要瞧不起他，我骂过就算了，以后有什么好吃的记得给他捎上。
5: 是。
7: 胡长宁忽然听到小马的厢房有什么响动，拎起笤帚冲过去一看，毛毛正瘫在床榻上揉脑门，一本七侠五义躺在地上翻得残破不堪。胡长宁捡起书，小满最喜欢看这种打打杀杀的书，房间里正经书一本也没有，难怪这七侠五义一直躲在他的屋子里。
13: 外公，我们回湘潭吧，不理那个坏人。
7: 秀秀扑上来捂住毛毛的嘴，顺势将他拥在怀里。果不其然，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人贼头贼脑在门口打量了一阵。
17: 胡先生，中午想吃什么呀？我让陈奶奶做。
5: 我自己会做，你不要自作主张，我们的事情不用你管。
17: 哎呦，那怎么行啊，陈东家吩咐过呀，以后你们才是我老王的东家，怎么敢不管你们呢？我可不想让陈东家拖去给日本人捅死。
5: 有什么敢不敢的？有什么事儿叫陈楚那畜生来跟我说。
7: 秀秀抢过笤帚冲出去赶人，老王丝毫没当回事，一路窝火窝火跟他玩闹。小陈请的两个佣人陈奶奶和刘婶也来看戏，再加上两个穿着同款黄皮假模假样的护院起哄，沉寂多日后，胡家终于热闹起来。秀秀追了一阵，将笤帚一扔，钻进库房找东西做饭。楼上胡刘氏静静看了一阵，抄起握得发热的剪刀对准自己喉头，却想起还没给香香的孩子戴上长命锁，还没看到小满回来和秀秀成亲，怎么也刺不下去。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奶奶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进来。胡刘氏满脸羞愧，手软软垂下，剪刀咣当落了地。出乎预料，奶奶像个睁眼瞎，对她的动作视若无睹，而是径直走到她面前，扶着拐杖重重跪下。胡刘氏连忙扶起她，话未出口已然泣不成声。
12: 媳妇儿啊，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呀，要死啊也是我这个老东西，这一次啊我是真的错了，就是死100次 一千次也不为过呀。我要脸不要命，害得你们都吃苦受累，连命都捏在别人手里，我该死啊。我看你老实，硬要你嫁给我儿子，毁了你一辈子啊，我该死啊。你先放开，你听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呀。我知道你从小身体很好，是硬生生被胡家给拖垮的呀，可你从来就没有半句怨言。但是我不能不记得，要不记得这些呀，那我就是畜生不如啊。我没什么好说的，今天呢，我胡师奶奶在这儿啊，给你磕三个头，理个誓，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我偿还你的恩德呀。我给你跪下了。
7: 奶奶跪正了些许，整理好衣服，恭恭敬敬磕了两个头，磕到第三个，胡刘氏如梦初醒，扑通跪下来。
5: 妈，您这是折我的寿呀，我怎么敢当，怎么敢当啊。
7: 奶奶用力推开胡刘氏，犹如完成一个庄重的仪式，将三个头磕完，扶着拐杖艰难地起身，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将剪刀量一尺通通收走，又如来时一般一步步走出门，对着满院子的闲人咧嘴一笑，笑得鬼气森森。毛毛张开双臂抱住胡长宁气得颤抖的身体，胡长宁将他拉到床榻坐下。
18: 哎，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先想办法跟秀秀一起回去，让你大伯想想办法，就说姓陈那畜生占我家占定了，连苏医生都斗不过他，我大伯打点一下关系，能不能赶走他。哎，这个畜生肯定眼红我们家房子好久了，我偏生不让他如愿。
5: 嗯，
7: 秀秀转了一圈，双手空空而归，库房里满得不像话，根本不像战乱物资匮乏时期，而且什么坛坛罐罐都满满当当，各种肉和菜一样不少，如同薛君山和湘君刚结婚搬进公馆那阵。那时虽然大家心头都有疙瘩，看到这些都算松了口气。薛君山手段下作，待胡家倒是没话说，对全家老少都上了心关照，事事妥帖。如今看来，这些东西太脏，胡家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他哪里敢吃。奶奶迎面而来，似乎看出了秀秀的心思。
12: 别管那么多了，这两天大家都没吃什么东西了，熬点鸡粥，炒两个小菜。老王啊，去买一只鸡，要大一点的。
18: 哎，
7: 在转角偷听的老王如得到圣谕，一路嚷嚷而去。毛毛换了身扎实的青布衣服，一路叫饿，引得大家哄笑连连。当然并没有人真正起身张罗。毛毛在后院找到秀秀，不等她开口，秀秀包了几个油饼塞到她怀里。毛毛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秀秀趁左右无人将他推到水缸边，一脚朝水缸后的墙壁踹去，踹出一个狗洞大小的门。
5: 想办法去八角亭找到苏先生。
7: 毛毛毫不迟疑，迅速往外钻， 好在这些天饿瘦了许多，颇为艰

0: 艰难地钻了出去。把门封好，秀秀回到灶房，和奶奶再次目光交汇，释然而笑。奶奶点点头，开始淘米煮粥。老王提着鸡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小陈。比起前几年，小陈真是一脸的春风得意，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身体发福了一些。他一进门，请的护院和两个帮佣才算有了干劲，忙得不亦乐乎。小陈给两个帮佣一人扔了包香烟，大喇喇坐下，下巴一扬，示意两人报告情况。逼走苏铁是他授意，湘雅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部撤走，剩下一个苏铁，上头真是如获至宝，他就是不走也不成了。老王去后院搜寻一圈，白着一张脸出来，
1: 那小子不见了。
2: 哼，那小子本来就不是胡家的人，跑了也不出奇。
0: 小陈使个眼色，老王指了指厢房。小陈突然掏出一支驳壳枪指向他，
2: 老子请你来做什么的？
0: 老王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冲到厢房外面，对里面坐在床榻上看书的胡长宁陪笑。
1: 胡先生，东家有请。胡先生，东家有请。
3: 小陈，你进来。
0: 小陈听到召唤颇为高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又懊悔不已，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摆出平常的虎人面孔，抬头挺胸，迈着八字步走进了厢房。
2: 岳父，您终于想通了吗？不是我虎人，这次要不是我力保，您这漂亮房子早就被皇军占了。您也不用谢我，一来我是来叫您大女婿一声大哥，二来您也知道我的心思，这么多年了，我虽然在乡下买田置地，也有了女人，但正妻的位子还是给秀秀留着呢。只要您点了头，你们的日子还是跟我大哥在的时候是一样的，我来负担一切开销，你们尽管享福，如何呀？
3: 哼，陈楚，别忘了，我女婿是保卫长沙牺牲的，你连我女婿的一根毫毛都比不上，别一口一个大哥，糟蹋了他的名声。
2: 岳父，您气归气，总得认清现实吧。长沙已经不是五六年前的长沙了，如今是皇军做主，咱们家除了那么多人跟皇军作对，只有赶紧拉拢关系才能生存下去。我不是跟你诉苦啊，为了保住你们，我真的是腿都快要跑断了。哎，我不求您赞我一声好，您成全了我这份痴心总行吧。现在这兵荒马乱的，秀秀反正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照顾三位老人也不容易呀。
4: 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胡小满的妻子。
0: 秀秀不知何时走到门口，靠着门槛迎着阳光而立，阳光柔柔的倾泻，将她的脸染成带着胭脂色的金黄，温婉而柔和。小陈自然也看到秀秀的姣好容颜，像第一次碰女人的毛头小子，心头砰砰乱跳，一下子蹦到她面前，舔着脸直笑。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清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1061说。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1集，
5: 小陈一直打着秀秀的主意，非要娶秀秀不可。此刻他蹦到秀秀跟前，笑嘻嘻地看着他。
6: 小陈，你也是聪明人，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我从小就喜欢小满，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嫁你啊也可以啊，等小满回来，你派个漂亮姑娘诱惑她，让她跟我离婚。反正我是不敢提出离婚啊，家里老人满街的邻舍都看着呢。
7: 看得出来秀秀十分得意，像真正的千金小姐，隐隐有了香香目中无人的样子。果然是吃一个锅里的饭，进出一个家门，果然是我胡昌宁的女儿，是我一直忽略最对不住的女儿。
8: 哼，我自问没有对不起你们一家呀，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当初仗着薛君山的势力看不起我，一家人拿我当笑话，连个成天在灶台转的养女都舍不得给，累得我白白献了那么多殷勤，你们现在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捏在我的手里，凭什么呀？凭什么？
5: 小陈脑海里一片电闪雷鸣，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胸膛一挺，将代表他富贵生活的肚子顺便也鼓起来，无端端多了几分气势。他自认把薛君山的手段学得十分纯熟，这个时候猎物就在口里，要有耐心慢慢的吃，才能品出其味道。
8: 胡家一门书香养出的女人就是不同，连围着灶台转的女人浑身都有悠悠的清香，岂是浑身头油雪花膏味道的那些女人能比呀？弄到手一定要剥了他的衣服，仔仔细细瞧瞧，看看他身上是不是装了什么机关。
5: 小陈的目光早没了以前的遮掩，色迷迷赤裸裸，看得人浑身发冷。秀秀脊背上无端端生出一股寒气，心头的战栗一阵紧过一阵，几乎夺路而逃。然而此时此刻他不能逃。
6: 我说的话听明白了吗？要人没有，要命就拿去。
8: 岳父，秀秀的事情不急，我前天跟你提的那件好事你还记得不？你再好好想想，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9: 不用想了， 我的女儿讲的没错，要人没有，要命就拿去。
5: 秀秀全当小陈是疯子，话既然已经说清，再没有跟他纠缠的必要，转头就走。
8: 带走。
5: 小陈一声令下，情势大变，两个护院似乎早有准备，拿出绳索将秀秀绑好。秀秀骂声不绝，老王偷偷看看他面色，将一块干净的布塞到秀秀嘴里，逃也似的弄了出去。两个女人气势汹汹冲上楼，搀着胡刘氏下来。小陈跟胡刘氏打个照面，不由得也吓了一跳，胡刘氏怎么只剩下一把骨头，跟垂死之人差不多。奶奶不请自来，拄着拐杖站在梧桐树下，竟也不去劝阻行凶者，定定看着胡刘氏的眼睛，孤里古怪的笑。
6: 小陈，我们哪里错待过你？
10: 废话那么多做什么？你留口气行不行？
5: 奶奶突然生气了，将拐杖重重敲在地上。胡刘氏当即噤声，露出了一丝同样诡异的笑容，身子全然失了力，被两个女人径直送进门口的车里。无人哭闹，无人拦阻，几个帮手都听说过胡家人，特别是胡氏奶奶的厉害，显然并没想到会如此顺利，显然小陈也没想到，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要如何开口。
10: 小陈，我老人家要不要绑起来呀？
8: 哪里哪里，我哪里敢绑您老人家呀？奶奶呐，跟您老人家讲句实话吧，我也是没有办法，岳父两个女婿都是大官，他还主持过抗敌后援会，写过不少好文章，德高望重，名声在外，皇军非要请他出山，说请他当什么维持会的会长。岳父，这个会长不过挂个名头，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你也是个有大学问的人，做人别这么呆板，弄得大家都

0: 不好过。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先跟我说一声吧。你先把我媳妇儿和秀秀带回来，我跟儿子再商量商量，如何呀？
0: 哎，奶奶，实在对不住，这我可坐不得住。只要岳父去打个转，人马上就会回来。要不您先劝劝我岳父，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小陈用的是商量的口气，行动起来可没见半点客气。交代老王一声，飞快地上车，又将秀秀嘴里的布条塞紧了些，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把，一路招摇而去。第二天天刚亮，老王叼着烟在院子里转悠一圈，大摇大摆走到厢房门口，看母子促膝长谈一夜，到底谈出了什么名堂。一夜没睡，奶奶并不见一丝疲色，倒是长宁脸色灰扑扑暗沉沉，如行将就木之人，皱纹更显得深了几分，仿佛难以跨越的沟壑重重。说是促膝长谈，不过是相对坐了一夜，期间奶奶顿过去几次，睡得真正心安理得，倒是胡长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心惊肉跳，听到老王的声音差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奶奶睁开眼睛，瞄到胡长宁的脸色，冲他咧嘴一笑。胡长宁愈发惊慌，也不知是不是坐太久，脚上半点力气也提不起，就是扑倒在母亲脚边。奶奶回头去捞拐杖，探了几次都没有拿到，胡长宁一手撑在地上，一手慢慢伸过去够。奶奶猛地推开胡长宁，将拐杖牢牢握住，手指紧了紧。
1: 你跟我四处看看吧。
3: 好。
2: 胡长宁艰难地爬起来，扶着奶奶一步步往外挪，看到老王那谄媚的笑容，真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出门去。偏生老王正着急回话，笑得更加热闹，还想凑过来扶奶奶。
1: 老王，我不用你扶，你让那些懒女人出去。我老人家辛苦一辈子，看不得他们死懒好吃的样子。还有，你去叫车，等下带大虎他们送我儿子去，都穿衬头点儿，样子搞气派点儿，不要让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2: 胡长宁眼前一黑，不知母亲到底是什么心思。奶奶视若无睹，径自将胡长宁往后院引。老王大喜过望，根本不用奶奶说，早就想把那两个懒女人轰走，到底是乡里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什么都不会做，做出来的饭菜简直是猪食。胡家几个随随便便做出来的都比他们的精致好吃。奶奶把粥熬上，找了羊姜、猫鱼豆腐、辣椒萝卜等几样小菜，用小碗装好放在灶台，引着胡长宁从厨房开始一一看去，也不开口，看到院墙墙角的杂草就弯弯腰和胡长宁一起清理。老王来看过一次，更像吃了定心丸，后来也懒得来看，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邀功请赏。来到楼上书房，胡长宁拿起一本翻卷了边的《红楼梦》看了看，有满肚子的话想问，却生怕一开口就是错。奶奶怔怔看着书皮，突然忆起某个久远的画面。
1: 要是能见见年轻该多好啊。
3: 是啊。
1: 宝贝孙子孙女啊，你们要好好保重啊。
2: 粥熬好了，胡长宁将母亲按在椅子上坐下，第一次自己动手为她盛了一碗粥，恭恭敬敬送到她手里。奶奶也不管粥还有点烫嘴，稀里呼噜喝完了。
1: 伺候你这个讨债鬼一辈子，都不晓得你来世如何报答我老人家呀。
3: 那也没办法，来世我还跟你

0: 胡长宁心事被说中，腿一软，重重跪了下来。他自己的命可以不要，却不敢拿亲人的命去赌。秀秀那么年轻，到了胡家什么福没享过？妻子为了胡家操劳了一辈子，还有守寡多年含辛茹苦将他养大的母亲，他不能那么自私连累他们。他甚至做好了将人领回来后自尽的准备，只要保住他们，只要来不及了。知子莫如母，胡长宁虽然一句话都没说，母亲已经知道他的打算。他满心羞愧，走出这一步，重庆的香香和小满会被人瞧不起，湘军一家三口九泉之下不会瞑目，刘明汉会丧失斗志，甚至被人赶出游击队伍，而胡家那么多好孩子的冤魂通通会来找他算账。他们年轻人拼死拼活打鬼子，老的反倒怕死，一个个投降做汉奸，要他们情何以堪。
1: 你今天是发的什么疯啊？老跪我做什么？我一个快死的人有什么好跪的呀？要跪呀就跪后头那些亲人，湘军可以跪，君山可以跪，你亲家可以跪，还有湘水、湘泉、古清明，还有那么多的好孩子，全都可以跪。去看看他们吧，我知道你呀舍不得。
2: 不用了，我是他们长辈呢，到时候他们要来拜我。
1: 算起来呀，我的辈分最大，是你们都要拜我吧。
0: 胡长宁心甘俱碎，疾步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头。穿上父亲的好衣服，胡长宁看起来确实派头十足，加上老王等人在后头叫嚣，一路行来颇为招摇。街上正是热闹的时候，女人在街边洗衣，男人挑水做饭，孩子们蹦蹦跳跳玩耍，老人家有的抽烟，有的等太阳，有的缝缝补补。大家看到胡长宁一行出来，不约而同停下手里的活计，目不转睛看着胡长宁，满脸不敢置信。从他家里走出来那么多打鬼子的英雄，怎么有一天会冒出鬼子兵，简直不可思议。胡长宁无视老王的催促，让他们等在街口，闷头走了两步，忽而一点点挂上了笑容。
2: 等我儿女回来了，麻烦各位邻居多多关照，多谢多谢多谢。
0: 伸手不打笑脸人，大家慌忙随口应下，各自忙碌。终于走出这条街，老王等人都有些不耐烦，胡长宁心满意足的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突然有些懊悔，皮鞋还没擦呢，丢人。临上车前，胡长宁回头看着家的方向，如释重负，长长吁了口气。老王满脸不耐，用力将他推上去，胡长宁并不见怪，双手紧握放在膝上。
2: 难怪这些孩子不喜欢看书，书房应该改在楼下，随时可以把桌椅搬出来，憋在房间里确实不舒服。
3: 胡老东家，听说你家近处美人啊，你觉得你家哪个闺女最好看呢？
2: 我的女儿当然好看，知书达理，做事有分寸，真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姑娘。
0: 到了治安维持会，小陈正在门口张望，看来已经等候多时。看到车子，小陈急急忙忙冲了上去，对住老王劈头就是两巴掌。老王被打懵了。

0: 见他脸色不对，唯唯诺诺不敢出声，一个劲把胡长宁往下请，催促他赶快进去。从头到尾，胡长宁犹如置身事外闲庭信步一般，抄着手踱步子，眯缝着眼睛看看太阳，不住颔首轻笑，低着头跟到大门口。小陈生生出了身冷汗，见胡长宁被翻译迎了进去，这才松了口气，照准老王又是一巴掌。
1: 东家，事情已经办好了，我们没有功劳有苦劳，哪能这样呢？胡家的女人昨天晚上自杀了，妈的，她藏了把剪刀在身上，你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害死人呢！
2: 呸！你们别做梦了，我怎么可能跟你们合作？你们害死我外孙，打死我大妹子，害得我们胡家家破人亡，我要是年轻一点，早就上了战场跟你们拼命了。龚荣，你们也配？你们杀死那么多中国人！
1: 完了，老王、大虎，快把秀秀送到西。
0: 话音未落，一阵密集的枪声应声而起，随后门开了，浑身血动的胡长宁被扔了出来。真是难得的静，从未有过的静，就像胡铁树走后的那些日子，天天静得让人恐慌，特别是夜晚，四处黑漆漆一片，似乎永远看不到头。奶奶对着太阳悠悠地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将拐杖一丢，大步流星走回房间，径直跪在菩萨老爷面前，无比郑重地拜了三次。
3: 菩萨老爷，求求你显灵吧，快把这些祸害收走，保佑我的孙子孙女儿一世平平安安，保佑年轻无病无痛，保佑打鬼子的几个孩子平安回来，求求你，你老人家就少造点孽，收了我算了，收了我吧。
0: 奶奶趴在地上嘀嘀呜咽，哭得浑身瘫软，无力起身。良久，她又对自己的软弱生出几分后悔，狠狠捶了自己胸膛一记，咬着牙扶着神龛起来，先去将大门上了锁，摸到厢房，一眼就看到那本小满的七侠五义。奶奶将书夹在腋下，还是找到拐杖，从库房里找出一大壶火油，从灶屋开始浇，一路浇到楼上。红楼梦还躺在书架上，香香的字迹已有些模糊，奶奶凑过去仔细瞧了瞧，看不出什么名堂。
3: 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你们这些人整天夸，把好好一个女孩子给夸坏了。
0: 奶奶仿佛看到香香得了表扬，趾高气昂的模样，咯咯直笑。大家都以为她重男轻女，不喜欢香香，其实谁都不知道，她心里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孙女。大家都说，香香跟她当年一模一样，一样风光无限，一样死心眼。想到香香的本事，奶奶愈发觉得自己英明神武，腰杆陡然挺直了几分，笑容更加灿烂。
3: 头发剪了做什么？真可惜呀。
0: 奶奶抱着两本书，再度把拐杖扔了，提着火油浇了一遍，直到每个角落都没漏过，这才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一级一级挪下楼。走进香香的房间，奶奶强抑许久的泪珠终于断线般落下来。
3: 孙女儿啊，男人死了不要紧，好好把年轻带大，到时候啊，记得带他来给我磕头，我下去啊一定会看顾你们。 不像你们那个死鬼爷爷，什么事儿都不管，他什么事儿他都不管呢、啊。
0: 奶奶嚎啕痛哭，迅速擦燃火头，丢在油壶上。火苗猛地窜起，以迅猛之势吞没了香火。奶奶随之点燃两本浸透了火油的书，将书抱在怀里，扑入火中。
3: 老天爷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不是给错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说钱，
11: 叫辣椒，
12: 别干了。
13: 乡亲
14: 的，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能挖到很大的金子，是因为那块金子刚好离自己很近。成功需要努力，但也需要运气，所以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如果很累的话，就暂时休息一下，等待我们的运气变好的时机。

万事万物都在于时机，把握了时机就等于把握了成功的秘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命运的风向走，无法做预测风云的人。你不知道爱人什么时候会厌倦，不知道努力什么时候会有回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0: 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我们永远怀念那个风华正茂的时代。李荣浩用富有故事感的歌声勾勒出了90年代电影当中的一幕幕人潮涌动，浪子潇洒，片刻的回忆幕幕浮现。新歌以复古的港风为灵感来创作，旋律里充斥着我们熟悉的味道，还有那份似乎从未被遗忘过的感动。李荣浩内心一定藏着一份柔软，一份对曾经情感的怀念。

杨千嬅、刘惜君合唱的这首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由黄伟文作词，歌词当中借用葡萄的苦心种植却收获寥寥，描绘出了作者对人生爱情的另一番理解与智慧，属于理性歌曲当中难得的金曲。这首歌里杨千嬅和刘惜君两个人温柔的声线交织出生命力，唱尽人生的辛酸常态，又鼓励坚守。有的时候静候未尝不是一种美，在世界无常面前，也不要丢失迎难而上的人生态度。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1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兽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爱情能带给人快乐，这一点我们都认同，但也有人说，只有当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加于任何人和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那么你认为快乐和自由可以同时拥有吗？如果不能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人生中有很多的遇见，有的是擦身而过逢场作戏，有的是电光火石一眼万年。苏慧伦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原曲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中岛美雪，中文版的歌词呢是由金牌填词人姚谦重新填写。所谓爱呢，大概就是这种天时地利的迷信吧。但愿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遇到对的人，从此不再错过。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分手的恋人能不能继续做朋友，这个话题已经被探讨了无数遍，没有新意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完全看个人的性格以及两个人结束的方式是不是够体面。

0: 在爱情当中的付出一定要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抱着寻求回报的目的去付出，一切都变成了等待收获的投资行为，无论当初多么掏心掏肺用尽力气，都会顷刻间化作冷冰冰的交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1: 他关于你绝口不提，他是否短暂爱过你，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

0: 和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中卫西沙瓜全国巡推再起长沙专场的消息。继重庆推介会圆满落地之后，中卫西沙瓜全国五城巡回推介走进长沙，与百果园集团达成了深度的产销合作，现场授予门店中卫西沙瓜品牌直营店牌匾。今年百果园预计采购西沙瓜是1.3万吨，采购量同比上涨8%，累计7年采购总量超过了8.4万吨，覆盖全国近万家门店。本次的长沙推介同步推广生态的 BMOF 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在保障西瓜脆甜多汁、富硒高糖品质的同时，减轻沙田土壤的负荷，实现生态可持续种植。活动现场设置了品鉴、吃瓜互动体验，长沙客商现场签订长期的供货订单，依托中卫成熟预冷冷链体系，戈壁西沙瓜直达华中市场，持续地推动沙坡头、中宁、海源数万瓜农增收。市场部门同步辟谣网络滞销的谣言，全区27万亩的西沙瓜错峰上市，统一中字溯源防伪标，溯源稳定，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上半年宁夏六特。

0: 农产品出口亮眼的好消息，在7月21号全区外贸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我区的葡萄酒、枸杞、滩羊、肉牛、冷粮蔬菜、乳制品六大特色农产品出口实现了大幅增长，乳制品出口同比增长了4.5倍，活体肉牛出口稳步拓展了海外的渠道。商务、海关、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出台了扶持政策，对海外参展、冷链物流、产品认证给予补贴，推行属地快速查验、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各地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以海外订单引导农户标准化种植，延展了农产品精深加工的链条。依托呢海外仓，全国巡回展销双线发力，让宁夏的滩羊、枸杞、冷粮蔬菜走出国门，拓宽农户多元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基础。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宁夏将特色农产品出口作为外贸助农、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抓手，聚焦葡萄酒、枸杞、滩羊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出了一揽子精准的帮扶措施。今年上半年，全区的六特产品出口增长亮眼。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 2025年以来，宁夏将特色农产品出口纳入全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重点任务，建立风产业包抓、趋势线联动落实工作机制，修订外经贸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于农产品出口认证、境内外参展、海外仓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联合海关、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聚焦通关检疫、基地备案、冷链物流等痛点难点，推行提前申报、属地查检、快速放行等便利化举措，常态化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在此基础上，我区积极构建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联动、基地规模化生产、农户参与的农产品外贸联动的发展模式，吸引农户就地就近务工，持续拓宽农户经营性、工资性增收渠道。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田永强：
2: 以出口订单为导向，引导农户开展标准化、规模化定向种粮，以国际市场准入标准推动初级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比如中卫市沙坡头区彩椒定向出口哈萨克斯坦，发展彩椒温室大棚1000余座，单棚年均收益超2.5万元。固原市冷冻薯条远销海外，农户依靠土地租金种植分红，务工薪资仍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
1: 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我区依托中阿博览会、中亚合作论坛等平台，积极推介我区特色农产品，深耕中亚、中东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区商务部门组团赴马来西亚开展宁夏冷粮蔬菜专题推介，达成意向签项目合作，并推动企业在文莱建设冷粮蔬菜海外仓，全区同步开拓高端海外市场，组织企业参加交广会及境外专业展会。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区枸杞、杂粮、脱水蔬菜等特色农产品达成意向订单金额1165万元，不断擦亮宁夏农产品外销品牌。
0: 再来关注一下，闽宁协作30在结硕国西集55万亩马铃薯产业产值突破18亿的好消息。那么今年呢是闽宁协作30周年，7月下旬主题采访团呢走进了固原西集，实地探访了马铃薯两种繁育基地，依托闽宁协作资金，下饭村盘活了150亩的闲置场地，建成了34所高标准日光温室，年产脱毒马铃薯原种是400万粒，解决了本地的种薯退化、产量偏低的难题。目前的马铃薯稳定种植55万亩，年产量100万吨，综合产值超过了18亿元。当地推行了党支部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种薯分红多重收益，农技人员全程下沉指导标准化种植。8月新薯集中采收上市，脱毒薯成活率、亩产显著提升，小土豆真正的成为了六盘山区群众稳定增收的金蛋蛋。 再来关注一下全区深化四水四定行动的相关消息。全区呢持续推进四水四定全面深化年行动，锚定了农业节水增效的核心任务。今年计划呢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70万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20万亩，改良盐碱耕地1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95。各地加快了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推广滴灌、隔行轮灌、秸秆覆盖保伤等节水技术，严控农业取水总量。高温干旱的天气下，农业人员进村入户指导农户错峰灌溉，科学保伤，减少水资源无效蒸发。同步配套建设田间的蓄水池、小型滴灌泵站，破解山旱地缺水难题。以水资源刚性约束倒逼特色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先行区建设根基。再来把目光投向红四补区，眼下呢正值小暑采摘的窗口期，吴中红四补区8万亩的富硒黄花菜全面迎来了集中采收。凌晨3-4点间啊，随处可见农户采摘花苞，晾晒、分拣、加工生产线全线的开工。红四补黄花菜获评了中国富硒黄花菜明星产区，依托黄河灌溉、长日照、大温差独特的条件，花苞饱满，色泽鲜亮，品质上乘。当地构建了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模式，统一提供了种苗、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建设标准化杀青、烘干加工车间，延长产业链提升的附加值。采摘的高峰期呢，每天吸纳周边的乡镇近万名群众就近务工，农户通过土地租金、采摘务工、产品分红多重增收，线上电商、线下商场的双向促销。干鲜黄花菜销往了全国各大城市，小小的黄花菜呢成为了移民群众稳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接下来我们走进平罗去看一看，依托着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的流量，平罗县高仁乡举办了沙漠西瓜旅游嘉年华，打造了观球赛、品瓜果、逛市集一体化了乡村文旅场景。活动现场集中展出了本地的沙地西瓜、贝贝南瓜、富硒小番茄、特色的奶制品等农特产品，推出了西瓜泡油饼、鲜榨瓜汁等特色的美食体验，搭配西瓜雕刻、吃瓜互动趣味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打卡消费。当地的免租设置呢，农户展销摊位，鼓励咱们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自主推介自产的果蔬，借助赛事客流拓宽线下的销路。下一步呢，平罗将持续的深耕沙地的果蔬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农文旅节庆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沿线农户稳定增收。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信息。为了保障残疾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各级人民政府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职责要求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6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能适应校园生活的残疾未成年人就近在普通学校、幼儿园接受教育，保障不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未成年人在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的办学办园条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民政部门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时，应当经过什么程序？收养成立之后，民政部门的监护职责发生何种变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5条规定，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之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民政部门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的收养应当依法进行。我国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30周岁，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收养人成为被收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民政部门与其未成年人的监护关系终止。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我区已开通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7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及时受理转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鼓励和支持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参与建设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平台、服务热线、服务站点，提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咨询帮助。我区未成年人保护热线有12345、12355、12338。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安全课堂。我们近期呢，主要来关注一下持续的高温农事养殖暑期儿童安全综合的一些提醒。 全区呢连续多日啊35度以上的高温，干旱、病虫害、火灾、儿童溺水风险是同步上升，给我们的农户家长5点关键的提醒。第一啊，秋粮抗旱保苗，优先节水管护，灌区呢早晚小水勤灌，山旱地松土，秸秆覆盖减少蒸发，玉米、马铃薯重点防红蜘蛛、大斑病，尽早晚施药，严禁正午高温喷药中毒。第二呢，种粮场所呢防火防暑，圈舍还有晒粮场地啊，远离电线、秸秆堆，每日呢清理咱们的养殖，比如说畜禽类的粪便，通风降温。鱼塘呢昼夜开启增氧机，防止呢高温缺氧，鱼塘泛塘。第三，全域严禁露天的焚烧秸秆、残蘑，乡镇全天候的田间巡查，违者呢依法处置，同时呢防范秸秆堆自燃火灾。第四呢，农村的暑期儿童呢六不准防溺水，大家一定要遵守，不准私自去河沟、池塘、水库玩水，同伴落水只呼救不拉手施救，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不随意点击短视频陌生链接，不充值游戏，不向陌生人透露验证码，防范网络诈骗。第五，田间劳作避开11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老人、儿童、体弱人员不要长期下地，随身携带防暑药品，防止中暑脱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11: 等你来唱。
1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彻，激活发展新动力，
1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2: 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才

单了，随时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农业课堂。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高温干旱秋粮枸杞啊酿酒葡萄一体化的管护技术。当前呢玉米马铃薯枸杞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进入了产量的关键期，持续的干热风啊极易造成日灼早衰减产。咱们农技总站分作物也是给出了实操的方案。第一呢就是玉米马铃薯，缺水的地块傍晚的时候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增强抗旱的能力，要及时的清除田间的杂草，切断土壤水分的蒸发通道，连片地块呢统一开展绿色的统防防治，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对于我们枸杞产区来说呢，搭建遮阳网，早晚的浅灌补水啊，白粉病啊这些高温时段不要施药，及时的清理落地的坏果，避免呢病菌的滋生。第三呢是酿酒葡萄，园区呢增加通风带，行间覆盖秸秆保伤，重点呢防控果实日灼，降低后期裂果腐烂的风险。全区的气象部门每天呢都会推送啊农业的高温预警，我们乡镇农技园分片块进行包地块上门，免费的指导农户开展抗旱管护。我们接着再跟大家分享夏收的收尾加秋管同步推进啊，高效节水农田夯实全年的产能的消息。夏粮收割收购呢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全区的农业工作重心转向了秋粮的精细化的管护，土地腾查负重，腾查空地呢引导农户负重速生的蔬菜小杂粮，还有绿肥，提升地土地的负重的效益。所有的收割地块呢统一秸秆粉碎还田，改良土壤的地力啊，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依托着今年70万亩高标准节水农田建设任务，各地加快了田间的滴灌喷灌设施的铺设，推广隔行轮灌水肥一体化的技术，缓解高温干旱的灌溉压力，建立乡镇干部农技园包片网格化的管理，每天呢监测苗情伤情病虫情，对弱苗补肥啊，旺苗控旺，还有病虫害地块啊集中的统防，稳定秋粮产量，严守粮食的安全底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固原市的相关消息。民宁协作30载，东西协作共铺群众增收致富路的消息。那么今年呢是民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持续在固原投入产业资金技术人才，培育马铃薯肉牛冷粮蔬菜等特色产业，搭建东西产销对接的桥梁，西级马铃薯产业园啊融桥枫林肉牛生产产业园均为民宁协作的重点项目，采用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共建的模式，不分民族，吸纳本地的群众务工，入股分红，两地呢常态化的开展农特产品的互推展销，福建商超长期定点的采购宁夏滩羊马铃薯枸杞，打通东西双向的流通渠道，各族群众呢在产业发展当中啊互帮互助，共学技术，共享收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团结之花绽放在乡村振兴田间地头。再来关注一下城乡环境生态保护治理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夏季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攻坚行动正在进行，高温干旱天气之下，农村的垃圾异味还有沟渠淤堵、田间废弃物、秸秆焚烧四大问题非常突出，全区开展了夏季的专项整治。第一呢就是田间垃圾的清零，统一回收废旧的农膜还有农药包装袋，秸秆粉碎还田，杜绝白色污染。第二呢是河道沟渠啊常态化的管护，河长每日巡河打捞水面的漂浮垃圾，清理沟渠淤泥，保障排水通畅，水质干净。第三呢是村庄庭院提质，村级保洁每日呢清运一斧生活垃圾，整治呢房前乱堆杂草、畜禽散养的乱象，引导村民庭院整洁，物品归置。第四呢就是全域焚烧巡查，村干部网格员全天候的田间巡逻，通过村喇叭微信群啊宣传防火的焚烧政策，守护乡村蓝天与消防安全。
倡议全体村民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秸秆资源化的利用，不野外用火，共同打造干净宜居塞上禾美乡村。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少食、腹泻立即隔离，上报乡镇畜牧站。第三，安全和政策的一些提醒。七月起呢，全区开展了农兽药专项整治，严禁使用违禁兽药、高毒农药，不要撕拉乱接啊养殖电线，圈舍呢不堆放秸秆杂草，防范高温火灾。病死畜啊这个畜禽统一无害化的处理，不得私自售卖和丢弃。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卫西沙瓜和西吉脱毒马铃薯的好物推荐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宁夏的富民地标的特产，就是第一款西沙瓜。哎，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吃过啊。这个戈壁沙田富硒种植，昼夜的温差大，日照充足，皮薄染红，脆甜多汁，富含呢硒啊、锌啊、微量元素。咱们今年的全国巡推啊，也是走进了这个重庆和长沙，统一溯源防伪标，冷链直达全国的商超，耐储存，送礼的佳品，是石头缝里啊长出来的致富瓜。大家呢选购的时候呢认准表皮纹路清晰、瓜蒂新鲜、敲击声啊清脆的成熟瓜。第二款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西吉脱毒的马铃薯。咱们闽宁协作的两种培育，无病毒，出苗齐，亩产高，淀粉的含量足，适合呢鲜食加工粉条、薯条。还有呢西吉的55万亩的马铃薯啊，八月份集中上市，通过东西协作的渠道销往福建全国的各大市场。小土豆呢带动啊数万农户的稳定增收，是咱们六盘山区当家的富民产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1: 么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3: 吃不了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际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7: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8: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45集。
18: 马一山下了逐客令，穗女狼狈又气愤，起身抱起孩子走了，大门自然又被磕撞得惊天动地。
2: 女人这才给马一山端上一碗黄米和白米掺和蒸出来的二米饭。
19: 哎呀，你说说你，好好的嘛，咋又发脾气啊？那牛八虎确实不是个好东西，隔壁二愣媳妇早给我说了，穗女嘛，就是想着我没时间出去，就把外头听到的学给忘，这咋又撞着你的伤疤了嘛？哎呦，原来这女子你疼得很，还学走路那年，你老驮在脖子上，有回娃刚吃过西瓜。尿急了一泡热尿灌了你一领子，也没见你有多气。
12: 屁话！
18: 马一山吼女人，吼的同时猛地从炕上跪起来。他本来个子就高，这一立起身顿时高出一截儿。女人以为这人要动手了，吓得往门口退，打定主意只要男人有那个意思，自己就夺门而逃。虽然这辈子男人还没打过他，那也难保在气头上完全不动手。马一山那抱起的身子没有继续发威，慢慢塌了回去。
12: 我哪来的脾气？你是个死人呐，你还看不出来我在为啥发脾气啊？穗女那口气你难道听不出来个啥？还我八虎哥没羞没臊的东西，那牛家的二溜子咋就成

0: 他割了。牛寡妇家那个贼鬼你没见，整个就一个二溜子，打扮的人不人鬼不鬼的，牛皮吹的比云都高。你和我半辈子人活过来了，啥妖魔鬼怪没见过，一眼就能看穿那二溜子如今学的不好。可孙女呢，她才多大，20左右的年轻媳妇儿，心浮在水面上啊，身子根本就没坐稳，爬上这个山还望着那个山高，眼看着牛家这货从外头回来，洋气得很，阔气得很，会打扮，舍得花钱，嘴甜得跟八哥子一样，三五下不把他迷得转向才怪呢。
1: 啊，怪不得呢，今天一进门就牛把虎哥长牛把虎哥短的，叫得肉麻得很，我还算着他是挨着李家那边叫着呢。那牛寡妇和她婆婆是远方表姊妹，他们小一辈儿也就沾着亲带着故叫呢。哎呦，都怪我走眼了嘛，就这女子把我哄了。
0: 你啥时候没看走眼过？她小学就跟李家的儿子瞅对象，你说你开始没知觉，等你知觉了已经女大不由娘了，管不住了。
1: 你，哎呀，那你叫我咋办嘛？都已经嫁出去了，我还能管着人家不成？真是。
2: 哎，要不这，你明天去买个拴人的龙头，我给他带上，帮他拴住。
0: 哼，孙女如今是李家的一口子人，她要是不安分守己，跟哪个男人做出啥不要脸的事儿来，跟我们马家没关系。咋做才能和我们扯不上关系呢？你给我记住了，家里再不要招惹那娘俩，远远看着来了你就把门锁上，装上钥匙到邻居家浪去，他一天不走你就浪一天，我就不信他领个兔兔能守到黑。
1: 哎，你听你说的啥话嘛，啥不要脸，那世上哪有这么说女儿的老子。哎，那要是他已经进了门了，我还能搡出去啊？好好的为啥要黑下脸搡人家嘛？那就是狗上了门，摸个正当理由也不能赶出去嘛。
0: 那就叫他进门嘛，进来了你该干啥接着干你的啥，不要给他好吃好喝伺候着。记住了，那鸡蛋了牛油碗坨了花生瓜子了都给我锁起来，再不要给他吃一口，吃惯的野胡子比狼还利索，他为啥天天厚着脸皮来，就吃惯了嘛。你要是一天不给他吃，两天不给他吃，三天再不给他吃，你看他还来不来。
1: 哎呦，他还口着呢，馋得很，我看着可怜的。
0: 哼，等真出事了，李家跟你要人，我看你拿啥跟人家交代。穗女常来的就是咱家，这满庄子人都看着呢，众人的眼睛可是雪亮的，我看你给那哈塞子咋交代。
3: 说完，马一山气哼哼睡下了，躺下了还是气不顺，实在找不到突破口，突然想起兔兔的名字来。
0: 好一个娃，叫个啥名字不好，偏偏叫个兔兔，咋不起个正经名儿？都由着性子乱叫着，真是没个教养的很。
3: 关于兔兔的名字，马一山早就抱怨过，女人也跟穗女转达过马一山的不满，穗女一听很不服气。
4: 我的吧，我爱叫啥是我的自由，他管都管。
1: 穗女那拧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今天还跟我嘀咕呢，说是肚子里这个养出来，要叫个小十七，纪念他结婚的时候17岁。
0: 管他叫个小十七还是小18呢？他那么早结婚是他自找的，又不是咱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他的。哼，现如今后悔了是吧？早干啥去了，现在后悔迟了。
3: 舍娃的事儿，马一山不想跟女人提了，这女人脑子越来越不灵光，尤其在穗女的事情上一错再错，真叫人对她失望。羊圈门的墙体标语干了以后似乎变瘦了，没有刚写出来那会儿圆润饱满，围观过写字情景的羊圈门人只要路过那几处写字的地方， 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打量，似乎那些大字寄托过他们内心的期待。这期待是那么迫切，好像今天标语在墙上落下，明天推土机、压路机、铲车什么的就会轰隆隆开进来，热热闹闹地为羊圈门修通大道。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4: 哎呀，这修路的咋还不见来吗？哎，会不会不来了？
5: 我问过写字的干部，人家说马上就来，标语写到哪路就修到哪，错不了。
4: 哎呀，这都半个月了，这白棋都脱了皮了，还不见修路队的影子，肯定不来了。
6: 到处都修路着呢，葫芦镇那个沥青路修了没几年，说过时了要扩建，那么大个推土机推得平展展的，小卧车在这头放个屁那头都能听见。哎，咱们羊圈门啊，怕是又让公家给忘了。
7: 谁叫咱老先生没眼光，当年在哪落脚不好，哎，偏偏选这么个鬼都不来的地方。
6: 哎，不来了，肯定不来了，咱白高兴一场了，都别再等了。
3: 开始的期望有多强烈，现在的打击就有多沉重。李有劳被大家催得受不了，连着几天天天往大队里跑，估计大队干部不把他这个小队长当盘菜，不好好理睬，也因为大队部的干部帮不上具体的忙，他就干脆往葫芦镇跑，去了却不敢进镇政府的门。他只是小队长，除非大队部通知了他，才偶尔来这里开个会，大多数时间镇上的会议他是没资格参加的，所以他现在一般只在街上转一阵子，然后重回羊圈门。
0: 羊圈门人哪懂这些，他们看到队长天天往镇上跑，就有人说李有劳太老实，跑也白跑，凭他肯定跑不来修路队。居然有人怀念起李有功来，说老队长要活着，凭他的本事，路肯定早就修起来了。也有人同情李有劳，说天天往葫芦镇跑，来来去去，光给摩托车加油都够他受的了。反正众人的嘴三三女人的腿，想说谁也堵不住，要去跟集没人敢拦。修路的消息刚传开那几天，三三媳妇儿比谁都高兴。
8: 哎呀，这下好了，去葫芦镇跟集方便了，路要是真的修宽窄修平整了，我就买个摩托车，不用怀里揣着高跟鞋，脚上穿着老布鞋，天天步行了，光爬那个憋盖山呀就扭得我胯子疼。去时空手还好说，回来时进上货背着走，一步一步翻过山，还要过一道沟。有些人心好，说我是家里日子穷才这样辛苦的，遇上那些烂心烂肺烂钩子的，黑着良心偷偷骂我，说我
0: 他哭了起来，冲三三肩头倒了一拳，三三差点跌倒，但也被倒清醒了，他不敢拆穿他的谎言。自从羊圈门有了奔奔车，他才不会背着货物步行回家呢。他不是坐这一家的奔奔车，就是坐那一家的奔奔车，反正他脸皮厚，人长得好看，嘴又能巴结人，那些开奔奔车的男人都挺愿意拉他的。再说家里也不用隔三差五就进货，是他总爱去集上，便以调货为理由罢了。这些三三心里早就有一本账了，只是他不能明着说破，他不敢犹豫，赶紧表态。
9: 哎呀，肯定是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闲话筒子说的，我可从来没说过，我也没有听过。
0: 媳妇这才转悲为喜。
4: 你心里明白就好。
7: 我可全都是为了咱这个家。
0: 修路队迟迟不见来，急坏了三三媳妇儿，她更加勤快地往葫芦镇跑。今天带回这样的消息，明天听来那样的音信，一会儿说路修呢，只是推迟了，一会儿又说不修了，上头等着送重礼呢。羊圈门人太穷了，送不起礼，李有劳队长太老实了，也不知道应该送礼，就把这事儿给耽搁了。
3: 大家明知道三三媳妇那就是一张是非嘴，却还是有人愿意半真半假的相信，然后在真理掺假的传播给下一个人，这样你传我，我传你，消息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像春天裹着沙尘的风，一刮起来就让天地一片昏暗，叫人心里无比绝望。消息传到马一山耳中的时候，他吓了一跳，正拿着一对羊膀胱在灶火里烧。羊膀胱包在一疙瘩旧棉花里，烧了半天，连外头的棉花都没烧黑，更不要妄想里头的肉能吃。女人担回来一担水，卸下扁担，站在地上跟男人说她刚听到的闲话。马一山不烧了，把棉花包丢在地上。
0: 三三也不管管这个烂嘴货，天天往集上跑，丢人现眼也就罢了，现在连李队长的闲话他也敢传播了，嫌人家李队长老实。老实老实，人家能当队长还当得顺顺当当的，真要是老实能当这么长日子。
3: 女人赶紧点头，她也是这么想的，觉得事情有点严重，所以一进家门就赶着告诉了丈夫。马一山心里烦，先骂女人，
0: 叫你不要撤炉子嘛，你偏说天气暖和了，舍不得炭，这卸下来藏到后窑去了，你看叫人烧个东西都没地方烧了吗？
3: 马一山抬脚把棉花包踢到女人面前，女人弯腰拾起来洗干净，放进熬草药的砂锅里，放一点粗盐，一把麻椒，半截红葱，在门外屋檐下垒三个砖头，下面用木柴火烧，很快满院子都是煮肉的香味儿，但也混有一股羊腰特有的腥臊味儿。马一山不高兴了，
0: 哎呀，叫人闻到了不好，你想叫全庄子人都知道我要补啊？
1: 没事，有谁问我就说我吃着呢，我腰疼肾虚了，大夫给我开的方子。
0: 虚伪的男人这才别别扭扭接受了女人的办法，出门到三三家去了，香味儿自然不知道替人遮遮掩掩，他使劲儿地往远处飘，隔着墙把二愣媳妇吸引了，他从那边探上半边脸来说，
10: 姐做啥好吃的呢？哎呀，咋这么香？
1: 煮肉着呢。哎，你吃不？熟了我给你分下。
0: 马一山那边可不像家里这对隔墙邻居这么和谐，他带着气进了三三家门。电视机在演，一对男女在里头对话。三三靠在窗台边，耳朵听着电视的声音，手里在数钱。儿子贝壳坐在炕沿边，离电视也就半步远，很投入地瞅着电视看。
3: 马一山今天有意要看看三三平时在家里做啥，脚步一路放得很轻，在门帘外站了一阵儿，三三都一直没发现。三三数钱居然很快，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他都能摸索着分出来。一毛的全部捆一沓，两毛五毛和一块的也分门别类捆在一起。等数完所有钱，三三合并出一个总数来，发现不对。
9: 哎，贝壳，你又偷钱了。
3: 贝壳头也不回，干脆地回答，
4: 你不要冤枉人。
3: 三三不肯罢休，
9: 肯定是你偷的，明明今天收了七个五毛的， 11个1块的，这咋少了2个5毛的？

0: 一块的，不是你拿的，难道这个钱还能长翅膀飞了？
1: 孩子不知道是恼羞成怒，还是受了冤枉，不耐烦地嚷起来：“
2: 我说没拿就没拿，是你眼瞎看不见，数错了，我偷了。那你来搜，看我身上哪藏钱了。”
1: 这么点的小人儿，说出的话竟然这样伤人。话刚说完，就已经从兜里掏出几张钞票，利索地塞到了电视机下面，然后理直气壮地过来叫父亲搜身。一抬头，发现门口站着大伯，神色顿时尴尬，想继续辩解，终究没有胆量。马一山掀起门帘，迈进门。
3: 就你爷俩啊，贝壳妈呢？
1: 三三赶紧溜下炕。
0: 哦，哥，你问我家那个长夫啊，他还能去哪？肯定又去葫芦镇耕集了，天天耕集，刮风下雨都拦不住他。好像把魂丢到别干山上去了，三天两头不去一趟，他就活不了了。哎呀，哥呀，说句不怕雷劈的话，有时候我都盼着他从那个蹦蹦车上翻下来。
1: 马一山不由得心里抽了一下，他感觉到了三三语气里的愤恨和无奈。
4: 三三摸索着给马一山搬过椅子，然后提起壶倒了一缸子开水递到马一山手中，马一山不由得悄然咽下一口气。他本来准备敲打一下三弟的，给提个醒儿，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女人管着点儿。看来用不着他开口，三三自己已经把话说在前头了，能开口骂自己的女人是娼妇，作为一个男人，三三肯定是到了没法忍受的地步了。他之所以没有撕破脸的闹，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份生活，更为了儿子贝壳。就算遇到了那么不成器的女人，也只能和她凑合得过，不然咋办呢？日子呀，谁家不是捂着烂窗慢慢熟浓呢？
1: 三三其实是个心气很高的人，这么个倔强的人，如今被生活磨成了啥样子了？马一山心里忽然很疼，说不出的愧疚。这些年他这个当大哥的一心忙着自家的日子，没有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来关照这个三弟，有时候听到他们两口子吵嘴，就会逮住三三教训一顿，说他不知道疼媳妇，说他眼睛看不见，心里就事儿多，不安心过日子。反正他是以大哥的身份发言了，将三三压得不敢还嘴。现在回头细想，弟媳的毛病之所以那么多，也难排除他这个大伯子纵容庇护的因素。
4: 马一山重新打量三三的家，他想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帮弟弟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难事。贝壳一直在看电视，那投入的神情好像完全忘了身外的世界。电视里一对男女看样子在谈情说爱，说着说着抱到了一起，接着两个人的嘴也粘到了一起。贝壳望着屏幕一动不动，看得依旧投入。这都一天到黑看的啥呀？这么下去还得了？不把娃给害了吗？怒气瞬间胀满胸口，直往嗓门上翻涌。要在平时，他肯定已经出口骂三三了。今天，他不想骂，不能骂。
1: 这些年，马一山听得自己女人和二虎媳妇常常在一起嘀咕的抱怨，就开导女人说，你们是当嫂子的，要有担当，度量要大，不要揪住小事不放。就看在她长得那么好看，却配了个盲人的份上，体谅体谅她。话说回来，她其实比你们哪个女人都命苦。马一山一直尽可能地站在弟媳的立场上替她说话，如花似玉的一个女人，一辈子陪个瞎子过，换了谁？

0: 都难活得畅快。马一山也就尽量在能帮的地方帮上一把，拉扯三三的日子也就等于在帮弟媳妇。今天马一山实在是忍无可忍，恨起三三媳妇来了。作为一个女人，给娃当妈的人，你就算心里再不甘，没心思跟这个男人过日子，娃总得养吧。这家里家外的跟驴圈有啥不一样？不觉得脏，不觉得没脸见人吗？真是太不像话了。
1: 马一山发现自己自从不行以来就特别容易上气，眼里刚瞧见某事不够顺眼，忍不住就要骂人，或者干脆摔摔打打闹上一阵儿，才能把那口气给驱赶掉。如今眼前又看到这样令人上火的情况，叫他怎么能不生气呢？尤其这贝壳才多大一点人，就这么痴迷电视。马一山以前总觉得贝壳这娃心疼得很，从内心深处他真把贝壳看得跟他的娃娃一样亲。没想到有一天他看见贝壳这娃会这样不顺眼，越看越上火，手心都扬起来了，他硬生生地刹住了想要爆发的冲动，啥话也不想多说，起身出门离开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
5: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自区卫生健康委举办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明天是我们24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大暑，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温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导致人体湿热加重，易引起脾胃虚弱等问题，同时中暑、失眠等健康风险显著增加。本次发布会，我们将围绕节气养生保健、盛夏情志调节、青少年五健管理、夏日急救、雷暴哮喘等主题发布健康知识。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嘉宾：中国好医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自区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石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丽霞；自区宁安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医师白红娟；自区疾控中心环境卫生与消毒杀虫科主任医师齐爱。同时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中国好护士、自区宁安医院护理部主任周永玲，为我们演示和讲解盛夏助眠操的正确做法。我是自区卫生健康委宣传与健康促进处孙艳芳。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请各位媒体朋友举手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举手提问。好，请这位媒体朋友。
6: 感谢主持人。新华社记者提问：天气闷热容易出现头晕、出汗多的症状，这是不是就是中暑？普通头晕和中暑怎么区分？一旦中暑后能不能喝冰水、冲冷水澡快速降温？谢谢。
7: 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感谢你的提问。今天前几天大家也感受到下了几场雨，我们这个宁夏这个地方啊，天气啊突然感觉大家比较凉爽。但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感觉还是又开始闷热。所以在夏天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老百姓帮我们的群众啊，是吧，遇见这高温的天气之后，尤其在我们这种封闭的环境中，会出现刚才记者提问这种闷热，是吧，头晕乏力。但是这种出现这种症状不一定就是中暑啊，因为这种症状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出现的话，我们往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我们是封闭的这种环境，包括温度比较高，往往是急性的这种 缺氧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离开这种环境，或者我们开始打开窗户通通风，是吧，或者调节一下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啊，它会出现这种病人在，我不能叫病人啊，这种人啊，人体啊会很快的缓解，是吧，包括对吧，能恢复到以前这种精神状态。所以这是其实不叫中暑啊。那么什么叫真的中暑呢？中暑就是它会在我们长期啊，在这种高温高湿，对吧，尤其我们这种太阳的直射下长时间的工作，是吧，会出现这种前面包括这种头晕乏力胸闷气短，是吧，这种持续的这种症状不缓解。尤其我们离开了这种我们叫高温高湿这种环境下，这种症状能够还仍然持续存在，所以这我们才叫中暑。当然轻症的中暑往往就表现这种头晕胸闷气短乏力，是吧，甚至有些人出现出汗，对吧，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加重，对吧，会出现我们这种高热，尤其有些肌肉的抽搐痉挛，甚至持续的这种高温，对吧，我们会出现38度5以上甚至40度，对吧，好多病人会出现意识的障碍，甚至有时候呢体温升高还不会出没有大汗不伴出汗，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如果是吧轻症的，就前面我说的简单，就是只有乏力，是吧，出汗或者胸闷气短头晕，是吧，身体不适，这种症状我们如果把这种人啊群体或者个人移到我们这种空气比较流通阴凉处，对吧，给他给予对吧，我们包括我们颈部，是吧，还有我们腋窝，甚至我们腹沟区，给它适当的我们叫温水降温，而不能用冰水，对吧，用温水去降温擦拭这地方，因为这地方是毛血管包括血管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很快对吧它这种症状会缓解啊，这是叫轻症。那么重度的这种病人呢，往往我们要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由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救治啊，来诊治啊，不能耽误。还有咱刚记者朋友提到这个短时间内或者我们为了降温，我们有些老百姓要采取着喝冰水，甚至是吧用这个我们叫用冷水去洗澡，这是我们要坚决杜绝的啊，坚决杜绝的。为什么要杜绝呢？因为我们在高温高湿这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人体的血管是扩张的啊，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很快的用这种冰水，它喝下去之后呢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导致我们胃肠的这种血管痉挛或者肌肉平滑肌的痉挛，会出现腹痛，对吧，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尤其会造成还会造成我们机体这种血管，对吧，还包括心血管系统呀，心脑血管系统的这血管收缩，会造成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啊，所以这种我们短时间内要杜绝，不能使用，我们坚决不能使用，不是叫杜绝，是吧，使用这种喝冰水或者洗凉水澡啊。那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就我们已经说了，对吧，我们还是要很快的送这种人群或者这种个体要去我们当地的这种是吧离你最近的有条件的医院去就诊啊，解决这种问题。谢谢大家。
5: 好，谢谢冯科主任，请继续提问。好，请这位朋友。
8: 感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近期三伏贴晒背是很多人夏季养生的选择，请问这一养生方式适用于哪些人群，应该注意些什么？
9: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您刚才提到的三伏贴是我们中医冬病夏治一个常用的方法，它是根据《黄帝内经》当中春夏养阳的原则，利用夏季气温高、机体阳气充盛、体表呢经络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利用呢采用我们中药温和的中药呢做 贴敷的药，哎，贴敷到穴位，达到治病、保健等的目的。这个穴位贴敷呢，适用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适用于我们慢性胃炎、脾胃虚寒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我们虚寒导致的妇科病和风湿性关节痛、颈肩腰腿痛等疼痛的疾病，还有我们体质虚弱的这些朋友。当然呢，三伏贴那虽好啊，不是人人都能使用啊。例如我们一些急性的这个病症的时候，比如有感冒、发烧，还有皮肤过敏、皮肤有破损，以及3岁小孩以下的孩子呢，不适用于三伏贴。那么建议大家在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辨证以后再贴敷。谢谢。
5: 好的，谢谢石主任，请继续提问，请这位记者朋友。
10: 感谢主持人，中国食品安全报提问。明天就是我们24节气的大暑，那大暑呢也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一个时间。民间常说大暑要防暑祛湿，那我们在起居饮食等方面应该作为普通家庭操作有哪些既能解暑又不伤脾胃的一些食疗方给我们推荐一下？
9: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大暑的节气呢，湿热蒸腾，暑气是最鼎盛的，是一年之中温度最高、湿气最重的节气。那么此的在这个时候养生呢，需要顺应节气的特点，在饮食和起居等方面做好调整，安能度过夏天啊，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那么首先呢，在起居和生活方式上，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呢，早睡早起，午睡呢一般在20到30分钟以内，啊，这样呢可以养心安神，缓解疲劳，但不能午睡时间太长，以免影响呢夜间睡眠质量。在外出的时候呢，应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啊，那个做好防晒措施，避免长时间呢在烈日下暴晒。当然呢，在夏季这个时候呢，好多人选择待在空调房里。那么在空调房里呢，我们应及时的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呢冷风直接吹颈背部啊、腹部关节等处。还有呢，空调的温度建议保持在26度以上，以免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在运动方面呢，我们提倡少动多静、微微出汗的原则，啊，可以选择在清晨的7点到9点呢，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我们进行8段锦、太极拳、散步等舒缓的运动，切不可大汗淋漓，耗伤精气。另外呢，夏天呢气温比较高，心火旺盛，这个心情比较压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尽快的调整好我们的心态，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情，那么避免情绪激动，可以呢听听音乐，与朋友聊聊天，阅读等方式呢缓解压力，放松心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提倡呢清暑不寒凉，祛湿不伤脾，饮食宜清淡，建议大家呢适度饮食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如说黄瓜呀、冬瓜、苦瓜等，以清热解暑，补充水分，保持我们机体的一个状态，那么可以祛湿，那个防止我们湿热病症，也可以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比方说赤小豆、薏米、山药和莲子等等，这样呢可以增强脾胃功能，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在这个时候呢，切不可多食用我们冷饮呀、雪糕之类的冰冻食品， 以免呢

0: 陈皮呢具有理气化湿的作用，生姜呢温脾暖胃，茯苓呢又具有渗湿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茶呢特别适合在夏天贪凉之后导致的腹部胀满、大便黏腻的朋友。谢谢大家。
1: 感谢石主任，请继续提问。好，请这位记者。
2: 好，谢谢主持人。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暑假。那么离开学校之后呢，孩子们难免会出现这个作息不规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容易出现一些亲子间的这个冲突。那么我想问一下专家，那么在这个时候，家庭应该如何来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那么在预防孩子心理的问题上面，又有哪一些好的办法？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那么，我们一到暑期呢，很多家庭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息呢表现出一个懒散，然后呢作息也不太规律，同时孩子的情绪呢也表现的是比较暴躁，频繁的跟我们的父母呢是顶嘴对抗，同时呢我们的亲子关系呢也表现的比较差，那么格外的紧绷。我们的家长呢，很多的时候会把这种情绪呢，这种情况呢，就简单的归结为孩子的叛逆，然后呢不自律。那么其实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孩子的暑期是情绪失控的，他呢不是品行障碍，而是我们的环境、情绪还有节律三重叠加，导致我们的孩子他的心理呢是阶段性的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首先我们说是大暑的环境影响、应激的影响，在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孩子呢他会接受到一种持续性的慢性应激，让他的身体呢产生长期的紧绷，就是神经的紧绷亢奋。那么我们知道孩子的情绪他的控制中枢呢是要到23岁以后才能够发育完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他的情绪是最容易激动的，而且他的耐受度也比较低，同时呢他的神经呢也更容易敏感，所以一到夏季呢他就更容易发怒，有点玻璃心。那么这种呢他也就是说不是叛逆，而是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就孩子的神经系统对高温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那么其次呢就是假期他的节律的这个断层，让我们的孩子陷入了心理结构性的这个真空。那么在学校的过滤规律时间呢，让我们的孩子他是一种内心是有秩序的，但是到了假期以后呢，孩子就会出现了一种秩序消失，内心呢就会出现过剩的能量无处释放，同时呢就会出现拖延、摆烂以及对抗宣泄情绪，它是属于典型的环境适配的心理调试。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职场家庭常见的亲子时差性的这种情绪积压，白天呢我们家长是处于上班的状态，孩子呢一个人是在家里面，他呢面临的应该是孤独还有他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内耗。同时呢当我们的家长晚上回到家以后呢，他可能只是简单粗暴的去认为你这孩子一天呢什么也没干，作业也没有写，所以说只是一种说教管控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他呢就会直接引爆我们孩子这一天负性的积压的情绪，形成白天内耗晚上呢爆发的这么一个冲突的闭环环节。所以说当孩子出现了持续的烦躁、情绪耗竭、睡眠紊乱甚至于不愿社交的这种状态的时候，而且还会逃避学习，他呢就是一种

0: 他的心理防御，不愿意跟我们的家长进一步去沟通。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三个科学有效的调解方法。第一个呢，首先就是一种渐进性的重建生活规律，我们的温和教育还有一种缓解情绪，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他的情绪好一些，填补心理的真空，平复他在下级这种燥热情况下的亢奋神经。第二呢，就是坚持先情绪后行为的原则，如果他的情绪被否定的时候，他的理性沟通的通道是会被关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适度的去共情。当然我们的共情呢不是纵容，先接纳孩子的情绪，消除孩子对抗的这种心理状态，然后再立规矩，再纠正行为，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的教育呢起到真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每天十分钟的无批判的去陪伴我们的孩子，通过这种家庭式的心理滋养，可以修复我们的亲子关系，去联动亲子的沟通，消除孩子暑期的焦虑。总之呢，大暑养娃，重在养心。孩子的叛逆对抗呢，它只是表象，它的本质呢是身心的失衡，内心的情绪耗竭。所以我们要顺应心理规律，温和引导，不用吼，不用逼，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安稳度夏，同时呢筑牢我们的心理健康。我的回答就这样，谢谢大家。
1: 好，感谢白主任，请继续提问，请这位记者。
2: 感谢主持人，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提问。最近宁夏地区这个雷暴天气较多，很多群众在担心雷暴、哮喘等健康问题。请问雷暴天气为什么会引发雷暴、哮喘？还有就是哪些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以及这些人群在防护上有哪些注意事项？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呢，是指在雷暴发生之后或者紧跟其后发生的支气管哮喘的一个重性发作这个现象主要发生在我们的花粉季节。雷暴哮喘并非偶然的因天气原因而产生的呼吸道不适，而是由于雷暴的强对流天气使我们空气中的一些过敏元素，比如说我们的花粉、霉菌发生了一个形态和分布的改变，从而致使我们的易感人群高暴露，然后出现了明显的呼吸道症状的加重。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完整的花粉颗粒比较大，但是在雷暴天气发生之后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花粉会吸收这些水分而变得比较大通过了一些湍流、皮膜气体的一个强对流，还有我们的一个雷电活动等，使这些花粉颗粒变得比较细小，然后发生了一个再分布。这些细小的颗粒呢，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气管，甚至我们的呼吸道的深部，然后刺激我们的下呼吸道，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收缩、炎症反应，进而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的比较困难。我区呢，每年七到九月份会进入到一个蒿属花粉的一个散发的高发季节，正叠加我们秋季和夏季之交多发的一个雷暴天气，大幅提升了我们雷暴哮喘发生的一个危险性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包括了以下四类，首先就是历年诊断过曾经被诊断过是雷暴哮喘的患者。第二部分呢，就是以前是有患有哮喘性疾病，并伴有我们的花粉和或霉菌过敏的这一类患者，他是我们雷暴哮喘的一个高危人群。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常年患有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一类患者一定要警惕这个雷暴哮喘的发生。第四类呢，就是我们既往没有被诊断过哮喘，但是您可能是一个过敏原检测阳性到医院去我们做体检，可能会做一些过敏原检测。 这个如果过敏原检测阳性，特别是我们花粉类的过敏原检测是阳性的这一类患者，以及家里有过敏性疾病家族史的这些患者，他都属于我们雷暴哮喘的一个高危人群。对于以上四类的高危人群呢，我们有不同的防控措施。

0: 施啊，要去重点防控它。首先，对于我们有雷暴哮喘史的这些患者，我们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来，预防我们去接触这个雷暴和雷暴花粉诱发的支气管气道的一个刺激。日常我们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雷暴天气的预警，在雷暴来临前、发生期间，我们以及我们的雨后，短时间内一定要严格减少外出，杜绝露天活动，避免再次触发哮喘发作。本身患有哮喘的这一类人群，同时合并花粉以及霉菌过敏的这一类患者，我们要日常一定要严格我们的药物的使用，稳定我们的基础病情，一定不要去随意的停药或者减药。外出的时候，我们这类人群一定要去佩戴我们的防护口罩，包括我们的护目镜这一类的，去避免跟花粉接触。第三类人群就是我们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一类人群，它也是我们的易感人群这个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平时日常的对症处理，谨防它进行病情的迁移而发生急性哮喘的一个发作。对于既往并没有哮喘病史，但是有花粉过敏检测阳性的这一类患者，我们一定要去做好他的日常防护，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规避我们的高致敏的一个环境的接触，尽量去减少野外，特别是我们夏秋季节在我们的绿植密集区域去活动减少这个时间去避免它日常做好呼吸道的防护，提前做好预防干预，杜绝突发性的一个疾病的发生。所有的高危人群呢，在花粉集中季节我们一定要去密切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雷雨天气，坚决减少外出，然后日常保持我们居室环境的一个清洁，减少我们室内霉菌的一个发生，从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雷暴哮喘的发生几率。好，谢谢，以上是我的回答。
1: 谢谢齐爱主任，请继续提问，请这位媒体朋友。
2: 央广网记者提问：当前儿童健康五大问题高发频发，家长在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养护中普遍存在哪些典型误区？然后如何走出误区，科学落实儿童五健全面管理？谢谢。
3: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那现在的话，儿童健康的问题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那尤其是在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和口腔健康方面。所以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5年发布了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行动。但是从我们日常的临床数据，我们发现这些孩子的健康问题，它大多是源于我们的养育问题。很多小的健康隐患，如果预防做得好，完全可以杜绝它的发生。首先是在视力健康方面，那我们知道现在儿童青少年视力发生率非常高，那么我们也有数据显示，高中生的话近视发生率已经超过了80%，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峻的。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认为，小年龄段的孩子是不需要查视力的，没有上学无需查视力。另外就是的话，他们也会觉得0到6岁的儿童也不会发生近视。那么这个家长们忽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孩子的远视储备，还有就我们的眼轴增长过快这样的问题。所以的话，我们要建议家长，那要平日一定要注意让孩子多户外活动，因为光线的刺激可以促进我们视力的发育。另外一个就是要严格控制我们的电子产品，我们知道现在孩子最爱玩的就是手机、看平板电脑。还有就是的话，要注意规范的一个用眼习惯，那么最好就是能够每年带我们的孩子去专业的机构做一次屈光筛查，如果发现了问题，我们就早期矫治。第二个方面是体重健康。我们大多数是不会认为孩子只要胖一点就是很健康，但是的话，我们现在孩子的肥胖发生率是逐年升高的。那我们基本上5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是小胖墩儿。那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发胖？

0: 第一个就是过度喂养，那么还有就是吃高热量高油高糖的饮食，还有就是在家里久坐不动，这是主要的诱发因素。那么我们建议家长三餐一定要建议让孩子清淡饮食，晚上尽量不加餐。那有些家长说，那我回去要赶紧减减孩子的赶紧给孩子减减这个饭量了，那这样是不对的。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种减重的话，跟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不能单纯依靠节食来减重，而是要在规范合理饮食的基础之上增加我们的户外运动。第三就是心理健康，这个也特别容易被家长所忽视。那我们看到很多幼儿的时候容易哭闹，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在小学阶段的话，有些孩子学业特别的焦虑，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后，他的气就很难控制。很多家长又认为孩子的叛逆厌学或者是社交回避，他都是调皮不听话不服管教，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那往往我们可能忽视了孩子已经发生了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在家里头一定要营造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温馨和谐。平时的话多倾听孩子的一些心声，重点要留意孩子的睡眠情绪以及社交的变化，如果发现有苗头，我们就及时带孩子去专业的机构做心理评估与干预。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骨骼健康。以前的话我们是总是认为孩子只要没有疼没有伤，骨骼就是健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忽视了一个脊柱和体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孩子平时的话可能喜欢歪坐、翘二郎腿、单肩背包，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驼背、高低肩，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脊柱侧弯的问题。其实平时我们完全是可以预防骨骼方面的问题，那么不停地提醒孩子要注意我们的坐、站、行走的姿势。那如果说骨骼出现问题，在儿童期它的可塑性比较强，是较容易纠正的，但是到了青春期的话纠正起来就非常困难。那我们要平时注意每个月检查一下孩子的体态，要注意我们骨骼的营养素，一个是维生素 D， 一个是钙元素的摄入。最后是口腔健康，0到6岁的孩子有将近一半都是龋齿。那家长会认为没关系，我有了龋齿的话，我不是还有恒牙要生长吗？我的恒牙会替代我的乳牙，没有关系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说乳牙出了问题的话，会影响我们恒牙的牙胚，造成出牙后牙裂不整齐，还有可能严重会造成我们的面部不对称。那后期做正畸矫正费时费力，有时候矫正可能会要1到2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从孩子长出第一颗牙齿开始，就要到专业的机构去做第一次的牙齿口腔检查，那么避免小年龄段的孩子奶睡，睡前进食，少吃甜食饮料，那做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也是每年要定期做口腔的检查。在适龄期的话要给孩子做涂氟的预防以及窝沟封闭。在换牙期如果发现了，哎，我的恒牙掉了，我的乳牙还在，那这个要及时要做矫正啊。那总体来说，这就是我们目前孩子存在的最严重的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那么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认识到这些误区，能够跟上我们2025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儿童五健促进行动，在家里也能够全方位精细化的做好儿童的健康筛查与管理。我的回答就这些，谢谢。
1: 谢谢王主任，请继续提问，请这位媒体朋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人民网记者提问：天气炎热，很多人会有入睡困难、失眠、易醒等睡眠问题，请问有什么能够通过顺应节气的调理措施，让人能更加轻松快速的助眠的方法呢？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进入大暑以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睡眠呢呈现一种矛盾的状态，明明白天呢感觉身体很疲乏，整天呢昏昏沉沉的，感觉也很疲软，但是一到晚上呢想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大脑就异常的清醒，就会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胡思乱想，然后呢翻来翻去的就像筛豆子。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入睡困难，甚至出现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半夜呢还容易醒，然后呢还会做梦，第二天睡醒以后呢仍然感觉到疲乏无力，没有精神。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是属于大暑失眠，它是属于一种闷热环境带来的慢性热应激。这种热应激呢会持续消耗我们的神经能量，拉高我们的身心压力，它呢也能让人陷入很难察觉的这种叫隐性的情绪内耗。那么其实呢我们说高温呢它只是表面的诱因，真正让人睡不好的是环境的隐性压力。大暑持续闷热压抑的氛围会持续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让大脑悄悄地进入一种戒备模式，哪怕白天呢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有烦心的事情，心态平稳，而且察觉不到这种的慢性应激呢，它也会悄悄地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拉高神经的这种敏感度，打乱我们的睡眠节律，形成典型的叫情绪性的失眠，导致我们的神经呢是处于亢奋过载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们知道大暑呢它是全年唯一高温高湿和昼长夜短三重叠加的这么一种特殊时段，那么因为它昼长夜短，所以我们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呢它是延后的一种自然状态，很容易出现叫身体躺平大脑加班的假性睡眠。那么针对这种节气专属性的失眠，我们给大家分享三个顺应节气简单好操作的心理学的助眠方法，能够轻松改善我们的夏季睡眠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顺势调节作息，不强行早睡。根据心理学的矛盾意向法则，可能大家也都深有体会，越强迫自己入睡就越难以睡着，我们的大脑它的防御感呢也就越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大脑越清醒。所以我们如果每天能够提前10分钟静心收神，放松我们的身心，同时呢能够循序渐进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就能够跳出越急越失眠的这么一种恶性循环。那么第二呢就是睡觉前我们轻柔躯体放松。怎么来讲呢，就是我们采用短时微缓微热舒缓的这么一种方式，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轻音乐这种方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放松的躯体安抚方式，能够温和舒缓我们的亢奋神经，疏通我们整日积压的这种情绪压力，也可以平复烦躁的心绪，轻松的安神舒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睡前切断我们的电子屏幕刺激。很多人在睡前都有去用手机电子屏幕的习惯，那么我们知道刷短视频呢，它可以导致大脑强效的一种兴奋，也就是说短视频是我们大脑的强效兴奋剂，它呢会持续加重神经的亢奋。那么如果我们睡前半小时呢能够放下手机，将手机呢离开我们的卧室，放到客厅里面去，可以让我们的心呢静下来，为我们的大脑呈现一种降噪减负，而且呢大幅度的提升深度睡眠。总之呢，我们大暑助眠顺应节气，平复我们的神经，可以终止内耗，这样呢我们就会放下睡眠的焦虑，降低神经的敏感性，给我们的大脑呢适度降噪，不用药物，不用硬扛，我们就能在燥热的夏季守住一个安稳的睡眠，养好我们的身心状态。我的回答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 感谢白主任，请继续提问，请这位媒体朋友。
4: 刚刚说到。

0: 到了这个雷暴哮喘，那就是对于公众来说，怎么更科学、更高效的应对和预防雷暴哮喘？
1: 好，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雷暴哮喘呢，多发生在我们的花粉飘散叠加我们的雷暴天气的这种情况下，具有突发性强、发病比较急促的一个特点。广大群众呢，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过敏性体质的、有鼻炎或者有哮喘病史的高危病人，都可以通过科学的防护，有效降低我们雷暴哮喘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概率。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去广泛的去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日常我们主动去现在手机都比较方便，手机上可以实时的去查看这个雷暴预警，像这两天一直都在进行我们的雷雨天气的一个预报，我们要去查看它，然后提前规避我们的高风险时段，做到心中有数，为后续的防护做好预判。其次要严格的减少户外的一个暴露，做好外出防护和返回后的一个清洁。花粉高发的那个清晨或者黄昏时段，还有我们雷暴天气的前后，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室内活动，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确实需要外出的，我们应该全程佩戴 N95 或 KN95 的这个防护口罩，还有密闭性比较好的一些眼罩去穿长袖的衣裤，最大限度的减少皮肤、呼吸道和眼结膜与花粉的接触。外出归家以后呢，我们需要立即处理我们的衣物，并单独的去清洗，特别是怀疑我们跟花粉的接触比较多，去了一个绿植比较多的，或者是我们去了一个防沙治沙的一个基地去那边红色教育之类的花粉可能会附着在我们的衣物上，回来之后一定要去及时清洗单独去清洗它。收到了我们的雷暴预警之后呢，应该在雷雨来临之前的1到2小时内，必须要返回我们的室内呢在雷暴结束以后的4小时尽量在4小时以内都不要外出避免我们花粉的一个接触，还有其他过敏源的接触。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做好室内环境的净化。花粉浓度高峰时候要及时的关闭门窗特别是外边打雷下雨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关闭我们的门窗，杜绝户外致敏颗粒物进入室内。建议我们每家都必备备一个我们的空气净化器，这个空气净化器建议要在 H13 级以上的HPEA 的滤网的一个空气净化器来进行空气的净化。日常我们要采用的是湿式清洁的方式去打扫我们的室内卫生在有雷暴预警天气时，当日不在户外晾晒我们的衣服或者是被褥，雷暴天气下要全程的关闭门窗，保持净化器的持续运行，维持室内空气的一个清洁。此外呢，需要做好我们的规范用药管理，特别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的这个人群，它是雷暴哮喘的一个高危人群。这一类人群还有我们的哮喘患者都要及时的遵医嘱去坚持使用控制类的药物，切忌擅自停药减量。雷暴季节来临前，可提前咨询您的医生是不是要调整我们的用药方案，会不会是使用一些提前预防的药剂都是有的平时要常备有效期内的急救药品因为哮喘患者可能会偶尔发作我们要去备一些药品，保证我们在居家环境或者工作环境下都有这个紧急药品的去储备最后呢，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科学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比如说我们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适度的身体锻炼，均衡饮食，保持充分的睡眠，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减少过敏以及哮喘的一个发生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2: 好，谢谢齐艾主任请继续提问。好，请这位媒体朋友。
3: 好的，感谢主持人。新华网记者提问：被猫狗抓咬、蚊虫叮咬，没有出血，是否就不需要处理？还需要打疫苗吗？还有就是，被家养宠物 抓伤受伤之后是否还需要就医进行处理？
4: 好，这个感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大家也知道啊，我们这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这种穿的也比较少，皮肤是吧暴露也比较多一些，包括也是我们动物致伤，尤其我们这个猫狗是吧咬伤抓伤还有蚊虫叮咬的这种高发的季节。完了我们经常我们在临床中呀门诊上也经常遇见是吧，包括我们老百姓也我们群众也比较困惑的，就是说这个往往是认为说只有出血了是吧我们才去医院才处理，这样认为是错误的啊。我们判断的标准就看我们抓伤咬伤啊叮咬之后就是这种皮肤对吧黏膜与外界有没有相通破损，我们判断的标准是这样，而不是出血。如果是吧出现了这种破损，我们一定要去到规范的是吧医院，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每个地级市县级医院都有规范的动物致伤门诊，要去这样的门诊要去就诊。当然作为我们自己来说怎么办，我觉得有几下几个问题。首先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对吧，要记住我们一定要发生之后我们先用我们的水龙头上这种清水是吧，或者用肥皂水对吧家用肥皂水冲洗，一般冲洗这种时间至少15分钟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规范的这种动物致伤门诊要进行清创对吧，同时呢要让这种门诊的医生对吧规范的门诊医生要进行评估需不需要接种这种被动免疫制剂或主动免疫制剂，就包括我们的疫苗的注射，这一定要去进行评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就认为是吧我们家里养的这种是吧宠物我们注射了疫苗是吧往往它不会再进行就是暴露之后就被这种注射疫苗的动物是吧或伤害，就猫啊狗啊对吧咬伤抓伤之后不会发生这种我们叫其他的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或者其他的传染病的发生，这种我们说这种判断啊这种意识也是错误的啊，我们一定要纠正过来。因为我们注射动物注射的这种疫苗只能对动物对吧保护动物是吧防止动物此类病症的发生，而不能100%防止这种病毒传染到人体啊，这大家要有这种意识。第二一个我们还要考虑到这种疫苗包括我们这样它的效价保质期以及我们机体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抵抗力是吧，还有我们尤其像我们这种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糖尿病呀等等还有儿童之类的是吧，包括我们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一定要去啊在正规的医疗这我们叫动物致伤门诊这样医院呢机构呀要进行评估啊，而不是说是我们注射了我们家里说包括这流浪的是吧这种动物注射了接种了这种疫苗它是100%的安全，不是这样的。谢谢你的提问。
2: 好的，谢谢冯科主任。各位媒体朋友，今天发布会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夏季呢气温高湿度大，容易让人心烦意乱，也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障碍。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中国好护士咨询宁安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周永玲，为大家演示和讲解盛夏助眠操的正确做法。有请周主任和他的团队。
5: 大家好，睡眠问题影响很多人的身心健康，今天我们为大家展示一套简单易学的助眠操。在做助眠操之前，我们需要调整站姿，双脚脚后跟并拢，脚尖自然打开30到60度，双臂自然下垂，肩颈放松， 目光平视，保持平稳呼吸。第一节，食指交叉，大拇指相抵，放于脐部。在做助眠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头颈部保持不动，用腰背部的肌肉带动躯体左右转动。开始，一、二、三，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缓解腹部的肌肉紧张。六、七、八，好，放松。第二节，右手握住左手手腕，放于腰背部，身体挺直。开始，一、二、三，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缓解腰背部的肌肉紧张。六、七、八，好，放松。第三个动作，双手悬空，放于颈后，请注意不要贴在脖颈处，打开肘关节。开始，一、二、三，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缓解颈部的肌肉紧张。六、七、八，好，放松。第四个动作，双手食指交叉，放于头顶处，肘部略弯曲。开始，一、二、三，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缓解头部的血液循环。六、七、八，好，放松。第五个动作，双手掌心向前，立于身体两侧。开始，一、二、三，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缓解躯干的肌肉紧张。六、七、八，好，放松。第六个动作，双手握于肘部，放于胸前。开始，一、二、三，这个动作有助于我们打开胸廓。六、七、八，我们每做完两组动作需要做一次放松。放松的时候，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开始，一、二、三、四、五。大家在做助眠操的时候，请注意不要仰头、低头或左右转动头部，避免引起头晕。同时呢，我们在做助眠操的时候，每个动作可以做30到50次，循序渐进。如果在做的时候有任何不适，请立即停止练习。以上就是助眠操的全部动作，希望能帮助大家缓解身心疲惫，改善睡眠。谢谢大家。
2: 好，谢谢周永林主任和他团队的演示和讲解。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围绕大暑时节的健康知识，以及群众关心的其他健康问题，发布健康科普信息。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也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持续关注。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专家，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会。

0: 名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好了，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高高，各位好，我是雷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今天呢，已经是周三小周末了哈，大家呢可以选择晚上下班之后呢，去稍微 happy 一下，因为这周还有最后两天工作日，也要跟大家进行，正式的收尾了。哎，这个月其实也就眼瞅着快结束了
1: 啊。对，有没有发现七月份怎么过得这么的快？
0: 每个月
1: 放暑假了吗？
0: 过得都很快。
1: 好，
0: 每一个月份都过得很快，对吧？就是真的眨眼转瞬即逝。
1: 朋友们，2026年大半年过完了。
0: 是的，可怎么是好呀？对哈、啊，然后我看了一下节气哈、啊，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
1: 哎呀，
0: 夏满芒夏暑相连，最后一个节气了，夏天的。
1: 是啊。
0: 啊，然后就该秋处露修寒霜降了。
1: 是的呀。
0: 我的天哪！朋友们要进秋天了哈，节气上反正是要进秋天了，
1: 但是三伏天的威力还在继续发挥着它强大的能量。毕竟
0: 老师，我有个问题，已经进伏了吗？
1: 7月15号就入伏了，40天呢？13号、15号
0: 都入伏了。我还信誓旦旦的我说今年，
1: 你觉得今年不热是吧？
0: 不是，我信誓旦旦还说今年入伏了之后绝对不喝冰的，其实他偷偷的就入了，我就不知道，假装不知道这事儿吧。我刚喝完一杯冰水。
1: 太热了，
0: 确实太热了，主要有些时候其实就大家能理解，那个热不是说也不一定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可能是来自于你的
1: 内心
0: 的焦灼和燥热
1: 和煎熬。
0: 这个事情是你没有办法，你任何我冬天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我冬天也很想喝冰的
1: 啊。那倒是，
0: 对吧？就是一年四季可能都这样。体内当中没有饱含那种就是咱们本土化的这种元素啊。因为
1: 啥呀？
0: 不是，你就是一般来说好像大家都觉得就中国人好像到了一定年龄哈、啊、就开始喝热水了、
1: 哦、
0: 我不知道我到什么年龄才开始喝热水。
1: 冬天喝，
0: 冬天现在也不想喝。
1: 没事，今年冬天你会想喝的。
0: 是哈、OK， 关于小周末以及到这个大暑的话题跟各位先聊到这里。先说一下昨天，因为我昨天不是消失了一下吗？我干嘛去了？我昨天其实进沙漠了啊，然后里面本来想跟你连线，结果发现信号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就没连成。对，我昨天去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很多的亲子家庭哈、啊、会选择带孩子们来咱们这儿去这个沙漠里面去露营，或者是去沙漠里面住宿哈、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说、沙漠住宿的话，它大概是分两个板块的，一个板块就是在咱们中卫的腾格里沙漠，这里面像是咱们的星星酒店啦、Tango 沙漠宿集啦，然后新开的这个
1: 梭梭
0: 酒店啦、还有包括各种露营地，比如说 S 星空一夜星空啊、S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围绕在沙漠头景区附近这一圈的。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圈露营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网友，我也看到一些评价哈，有在说看他们那些露营地的定位点其实在中卫站附近，都在中卫市区里面，结果呢去了之后其实发现并不在这儿，真正的露营点位还比较远，大概离这儿40-50公里以外的地方。对，其实是这样的，他们很多露营地呢会选择把他们的这个定位标签，就尤其是你在网上订房的时候，定位标签打在市区里面，那是他们的办公点位，但实际上他们的露营点位全部在左旗，他甚至不在宁夏啊，全部在左旗
1: 这
0: 个地方。对，你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在通湖草原的旁边，你就大概能明白那个位置了。
1: 明白了。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它确实是离咱这儿比较近，你出发的话也从咱们这儿出发比较近啊。但实际上它其实是属于在内蒙的地界上，就是当然我们也这个我昨天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它整个营地这一块其实也还挺好的，
1: 是吧？
0: 其实不错的，因为整个面积非常的大，而且呢最近大家都可能也刷到了一些短视频，就是咱们的66号公路，
1: 对，
0: 因为一些原因可能暂时不开放，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地方有一条99号公路。
1: 哦，
0: 就是这么说吧，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除了66号公路之外，咱们宁夏还有一条88号公路。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在彭阳。在彭阳，每年彭阳咱们不是要去看山花节吗？它呢这个有一个88号彩虹公路，就在山花节其中应该有3个场地、除了金鸡坪梯田之外呢，还有一个场地就是在88号公路上面有一块很大的一个种植区域、也是种的这个山
1: 红梅杏，
0: 然后呢到了春天的时候也会开粉色的桃花、也很好看。
1: 杏花，
0: 对，杏花，我在说什么、杏花，对，是，所以这是88号公路、那么99号公路就是在阿拉山左旗这个地方了、然后呢它就是在我刚刚说到这个大包括不仅限于大家之前在网上应该刷到过像墨西哥类似这样的一些、对吧？你刷到过吧？
1: 刷到过 过刷到过
0: 类似这样的一些营地，这些营地他们全部都在一个大的营区里面，
1: 这一片
0: 那一片我数了一下不少于20个，真的
1: 那么多呀，
0: 不少于20个营地，老多了。我昨天就看我跟你讲的那房间哈，尖顶的、圆顶的、长的、圆的、长条形的，什么样的都有，可丰富了。然后里面能玩的也很多，各种什么骑骆驼、骑马、ATV 啊，然后呢大越野车、小越野车，这个地方全部都有。
1: 哇，
0: 也内容也很丰富。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也有篝火、唱歌、烟花，我天，到处都是烟花啊。然后昨天看了星星也很好看，对。真的是不错，我觉得啊，所以就是，而且就是相对来说啊，这个地方的价格呢就可能会更低一些。
1: 对
0: 啊，所以我确实昨天了解了一下，也有很多的团队，比如说昨天我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来自于苏州的研学的孩子们，然后他们我感受了一下，好像类似于有点像那种国际学校还是那种音乐学校的，他们在那方唱歌，你知道吗？
1: 艺术是。
0: 也不是很小，很小的孩子，
1: 很
0: 小的孩子，对，大概是小学，也是小学的，然后跟他们聊了会儿天，然后孩子们就去唱歌了，就很欢乐，你知道吧？就是像我昨天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沙漠其实，你就拿它当张白纸，它有很多的玩法，那你具体怎么玩，它看你喽，对吧？你可以带着孩子去这个地方挖挖沙子、刨刨沙子，这是一种玩法。因为那个小姑娘就跟我讲，她说她。我问他都玩什么了，他说玩沙子了。我说你玩什么沙子了？
1: 怎么个玩法？
0: 他说他把沙子刨了一个坑往里面倒水，然后做了一个小湖。我说哦，好的，
1: 哎呀，
0: 恭喜你做了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内陆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沙子，我说你那湖大概留存了有多久？他说没一会儿水就没了，因为沙子会渗水嘛。但是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呢，可能你这是一种玩法，对吧？然后呢，包括他们有很多项目也是一种玩法，或者你其实什么的也不用干，因为咱们西北的朋友们会选择去海边躺着什么也不干，是一种度假的方式。
1: 是。
0: 那咱们南方的朋友们也会选择来咱们沙漠边什么也不干。就在沙滩上躺着，或者不是沙滩，在沙漠里躺着，或者沙漠边躺着，对吧？你像昨天晚上，我跟你讲真的，昨天晚上是我目前为止哈、去了这么多次沙漠看到的最好看的一次沙漠日落。
1: 哦，
0: 巨好看！你可能没机会看我的朋友圈。
1: 不是没机会，是会忘记看。
0: 那就是没机会。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瞅一眼，在这儿，看这里。
1: 哦，好好看哎！
0: 是不是很好看？对不对？是不是沙漠当中最美的日落？
1: 真的是呢，
0: 真的是那种红的，红，然后橙，然后带点紫，就那种橘子海的感觉，真的太好看了。就是你知道，本来大家都在吃饭哈，然后我就是我们那个餐厅正好它是玻璃幕墙，我转头就看了一眼，我立马拉上我的手机相机，我就开始往出冲，然后后面好多人就跟着我跑出来了，
1: 我的天！
0: 然后我还拍到了一片好看的云，你
1: 看
0: 上面是月半月，然后底下那片云特别像宫崎骏的画，
1: 哦，像，
0: 对吧？所以你看，真的沙漠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有着无限的可能的。
1: 真好，
0: 太棒了！所以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咱们生长在黄河沙漠边，对吧？咱们好像对沙漠一直以来都没啥感觉。但我昨天真的是，我因为我昨天大半晚上往回赶，我真的觉得我好想待下来，就是再待一晚上，感受一下夜，因为好久没看星星了嘛。
1: 是是是，
0: 对吧？因为昨天天气真的太好了，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觉得对于咱们本地人来讲哈，也不是说不可以去沙漠，因为这里的沙漠可能也不是你熟悉的沙漠。
1: 是啊，不再说了，虽然说我们。经常见沙漠，但是真正你能在沙漠里面好好的去玩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本周的一些体验的内容哈，来跟各位进行一个分享。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来先跟各位听首歌。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跟各位来继续分享更多宁夏本地的一些文旅动态，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不。

0: 魔力歌版本的迷魂记，反正我是觉得这歌，我听到这歌我就会想到他们当时那个魔性的现场，很好玩啊，不知道大家看到没。然后说到唱歌这件事情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粤海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品牌的粤海夜色民谣记哈，八月份的排期呢也是正式公布了，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八月份大家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地方都看到怎样的一些相关的演出哈，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1: 对，那整个八月份呢会在优越城 CC Park 等等城市空间陆续举办9场音乐演出。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吧。首先呢，8月1号的晚上7点到9点钟，在优越城，是由怪咖乐队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演出，是周六的晚上。
0: 然后呢，8月7号、8号这两天呢是周5、周6两天哈，分别是硬石乐队与山野乐队在 CC Park 以及优越城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1: 那同样，怪咖乐队和硬石乐队会在8月14号、15号，还是周5、周6这两天，也是分别会在 CC Park 还有优越城来带来的演出，同样还是晚上7点到9点钟。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其实好像就是这几个哈，
1: 就他们
0: 是这三个，
1: 对，怪咖、硬石和
0: 山野。
1: 山野
0: 对，那我们就不说乐队名称了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
1: 日期好了，
0: 8月15号。14、15号 CC Park 和优越城嘛，21号、22号 CC Park 和优越城，28号、29号 CC Park 和优越城，就是除了本周是不对，不是本周，下周
1: 8月1号下周
0: 是周六在优越城之外呢，剩下呢基本上就是好像都是这样的，周五在 CC Park， 周六在优越城嘛。
1: 对，每个周五周六都会跟大家去见面哈。
0: 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9点哈，然后大家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还真是没时间去哈，总有一天咱得去一次，去一场感受一下。因为其实
1: CC Park 会离我们俩比较近，
0: 那我们就去优越城家门口的嘛，天天都看，对吧？去个没去过的地方，
1: 好吧，可以。
0: 对，金凤区的活动其实真的比较多哈，然后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因为我看了一下，最近这个懒山也是哈，虽然它可能没有大型的，但是像每周末呀这种的小型的合唱啊什么的，
1: 合唱会有。
0: 而且最近，因为我们都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哈，其实我看上周是有广西的一些民族歌唱家们，然后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合唱一些歌曲哈。那么本周末的话，应该也是会有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蹲守一下。
1: 对，既能够看落日，还能够去一起合唱一些经典的我们熟悉的曲目，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放松且 happy 的一个现场哈。
0: 真的，
1: 不要再说什么哎呀周末该怎么过，周末就可以这样过呀，多么的轻松惬意且舒服。
0: 其实我自己都还挺想去体验一下的，因为
1: 也是我们去过那么多次，好像没有赶上一次。
0: 咱俩作为本地人，咱俩从来都没有去
1: 唱
0: 大合唱过啊。我们当然说到举杯贺兰山这件事儿啊，我发现现在举杯贺兰山就是咱们那个葡萄酒交易所应该是有四个，
1: 对
0: 啊，一个是在就是最早第一个是在懒山嘛，
1: 对，
0: 第二个应该是在步行街，第三个是在粤彩
1: 优越城吧，
0: 粤彩城，
1: 粤彩城还是优越城，
0: 粤彩城的那个背过去那个广场那个位置，就
1: 以前那个鸽子广场
0: 靠东啊，对，鸽子广场东边那块
1: 啊，东边那块，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曼浦小镇嘛，看见贺兰
1: 啊，对，曼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去了一趟。

0: 浦小镇、然后我看了一下、大中午的那个地方好多穿着汉服的小妹妹们、应该是应该看起来很年轻在那个地方我就是看好像在那儿就在那儿打酒着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挺好挺好。手杯免费吗？
0: 对手杯免费哈、所有的点位上，而且我问了一下、不是说只有一个点位上手杯免费，那不是说所因为他们都是一套系统嘛，
1: 是
0: 不是说全部都是第一杯，而且是四个点位上、你不是你四个点位你都可以去喝第一杯免费的
1: 啊，就是我今天可以在这儿喝第一杯是免费的，明天可以去那儿喝第一杯也是免费的，
0: 哎，
1: 但是请记得啊，大家请记得，一共只有100万杯哦。当然，其实现在想100万杯还早着呢。
0: 我觉得按照目前来讲，这100万杯应该还多着呢。
1: 是是是，
0: 先喝吧，喝完再说。咱差酒吗？咱差那点酒吗？咱贺兰山东路
1: 那么多酒庄呢？
0: 啊，年产1.74一瓶，1.7一瓶，这60.2万亩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咱差酒吗？咱不差酒啊。好，那既然说到了贺兰山有关的内容，我们来说说贺兰山脚下有什么好玩的。
1: 蓝多多，因为我觉得既好玩还有好吃的小龙虾音乐节。
0: 对，这也是我们最近比较关注的，从7月25号本周六就开始了，白天是游园，大概是4点到6点，各种巡游啦、游玩啦、美食啦，什么都是有的，就各种打卡的项目是傍晚，这是下午，
1: 下午茶的时间，
0: 然后到了傍晚的时间，6点到9点半，那就是
1: 乐队演出。
0: 哎，
1: 对，而且还在这里另外再提醒给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宁超还在继续当中，就是大家的那个票根啊，
0: 票根福利还是有的，
1: 千千万万要留好，千千万万不要丢掉了，我们的票根福利有很多，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来用的。
0: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不是有小龙虾嘛，它是这样的，7月25号的话呢，是全场投放了1000份的小龙虾，1元试吃、
1: 1块钱，
0: 对，1块钱的话，它这个秒杀大家。对，大家可能需要去网上抢一下，应该是在抖音上去抢到这个小龙虾的试吃装，它是等会儿，它450毫升，这个我该怎么理解？
1: 450克吧，我觉得
0: 我也觉得应该是450克，
1: 不到一斤，
0: 不到一斤含配菜嘛，1块钱嘛，那这个很合适了，
1: 很合适啊！你平时我买一斤小龙虾，对吧？
0: 也得80-90，
1: 至少60-70吧。
0: 我很久没有买过小龙虾，
1: 我也没有了
0: 啊。对，然后这是我们说到的小龙虾的这个部分啊。当然后续的话，你来这儿吃小龙虾，我觉得在蓝多多蓝怡生态园这边吃小龙虾应该也都不会太贵的，他们价格都还比较合适，
1: 就还挺好的，
0: 对，比较合适的。
1: 那这乐队方面嘛，对吧？我们的什么这个和 L 叫和麦乐队，还有硬式乐队，我们之前刚刚有说到是在
0: 是
1: 对优越城或这个 CC Park 也会有出现，
0: 哎，是的
1: 啊，对，还有 MC DJ 啊等等啊，总之有很多好听的，就是会让现场非常的燃。
0: 对，而且他们现场还会有一些福利哈、就是参加舞台互动是有抽奖的。奖项的话呢，比如三等奖有咱们的文创公仔、岩羊啦、雪豹啦、蓝多多啦，这是奖品。
1: 你个可爱的雪豹。
0: 对，然后呢，二等奖的话呢，咱们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年卡，还有包括蓝多多的私人套票。
1: 哇哦，这个很棒。
0: 对，然后一等奖的话呢，有蓝怡生态园的民宿，还有蓝山小筑，这个住一晚，价值899元，啊，这都有可能会中奖。大概是节目个样机。
1: 对，各位祝大家好运哈！除了去听歌、吃小龙虾以外，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运，没准儿一等奖就能够被你收入囊中呢。还真的那个民宿啊，包括他们的整个的这个酒店的这个入住的感觉氛围感还是很好很好的，
0: 还是不错的。而且贺兰山下真的比较静谧哈，其实很舒服。
1: 是，
0: 好，再来说说别的吃的吧。
1: 还有小龙虾，烧烤。
0: 对，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哈。他们小龙虾是这样的，我们俩刚刚不在说价格吗？小龙虾小份是40，大份是58。
1: 你看，
0: 它里面有包含了满江红，是一直香辣的。漫山金，它是蓝一的
1: 蒜蓉
0: 啊，都属于大概是这样，是鲜活虾制作的。
1: 对，羊肉串呢，这个应该是大肉串吧，还是什么？反正一串3块钱。
0: 不是，是羊肉串。
1: 对，羊肉串。
0: 是羊肉串。
1: 羊肉串，对。
0: 对，3块钱一串。
1: 大块的那个肉串。
0: 一切以食物为准
1: 啊，只是我的猜测，只是我的猜测哟。
0: 对
1: 啊，大块的那个也可能就正常的那个羊肉串哈，还有小的面筋是5块钱8串，包括麻辣的捞汁花甲一份，12块钱，
0: 还行哈，
1: 这很合适啊，
0: 还可以，
1: 对吧？你除此之外这些都不爱吃的话，对吧？有小朋友的话，那你去 Lisa 吃个意大利面喽，
0: 吃个汉堡，吃个热狗啦，
1: 对吧？
0: 都是 OK 的，
1: 都可以。
0: 是，所以总归来讲吧，我觉得整体的这些内容哈，还是蛮有趣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周末咱俩有啥事儿没？不行，把狗带上。
1: 我们家狗晕车。
0: 打扰了，
1: 不行，
0: 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再给吐一车是吧？
1: 会
0: 嗯，好吧，我还说，因为可以带狗在那个草坪上，嗯，因为我们之前有带过狗子在那个草坪上，玩的可开心了。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家狗和你认识的那只狗狗不一样，我们家这个属于撒手丢，真撒手没，它可以去，它不是去故意去袭击，它只是觉得特别兴奋，
0: 兴奋啊。
1: 就会被讨厌，
0: 能理解，好吧，那就改天再说哈。好的，我们这一时段关于本地的文旅风景动态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后半时段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走去，
11: 这辣椒
12: 你干嘛？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偶尔
7: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7: 他们看得明白吗？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7: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2: 看懂了吗？
1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7: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2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0下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啊，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聊一些凉快的好去处，因为最近反正是挺热的。
1: 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地方，都知道这个被称之为咱们国家凉都的六盘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聊这地方。也在贵州呢，
0: 比凉都还凉是吗？
1: 也挺凉快的，
0: 也挺凉快。
1: 它呢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啊、是属于贵州省毕节市下辖的一个县。
0: 哎，是的，它呢是这样的哈，它整个是在贵州的西北部，北西南三面都是跟云南比连的，然后呢，整个来讲的话也是中部开阔，四周低矮，然后呢是属于四江之源哈，也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它年温差比较小，日温差比较大，跟咱这儿一样，也是早晚温差大。然后呢，冬暖夏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的，而且，威宁还有一个叫什么中水遗址，被评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哎，这个遗址还真的不曾了解过，
0: 因为每年咱们都评考古新发现
1: 啊，那倒是，
0: 咱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挨个去了解啊，
1: 毕竟很多嘛，
0: 确实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小城夏天，对不对？这座小城没有夏天，这座小城的年平均气温就是夏，尤其是夏天的平均气温大概只有18度左右。
1: 哇，那是真的凉啊！
0: 哎，那跟咱泾原比较像哈，我们六盘山
1: 差不多啊，
0: 不是一直在打造18度的夏天嘛？
1: 对呀、
0: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地方应该酒店会没空调吧？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好像是哪里啊说。

0: 在青海湖还是在什么地方那边去住一个酒店，而说你们大概意思就是你们这么高级的一个星级酒店居然没有空调，
1: 空调，
0: 就觉得很可笑啊。然后我看大家底下都在评论说，那请问你要空调干什么呢？这个地方这么凉快，为什么要装空调呢？
1: 对呀，
0: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两面性哈，就是一方面你酒店是否要提供你所有区，就是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提供标准化的系列服务呢，还是说你应该因地制宜的根据这个地方的特色来对应相关的服务呢，对吧？那你这么来讲的话，你在南方也没有地暖呀，对吧？我们北方人总不能说到南方拍一个你们连锁酒店说你这个大酒店连个地暖都没有，对吧？你也不合适吧，你肯定冬天只能靠
1: 空调可以制暖，
0: 对吧？所以这每个地方的区情，那你就说我们去广州什么的，你冬天需要地暖吗？不需要吧，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1: 是是是，那倒是、
0: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没有什么空调啊，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也可能真的是这样吧，
0: 天然的空调就够了。
1: 对，所以再加上这两天这段时间七八月份本来就属于青海湖最美的时节了嘛，大家都冲着青海去，去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哈。
0: 对，
1: 好，我们就继续回来说说威宁好了。整座城市来讲的话，我们刚说了，真的就是平均气温，夏季的平均气温18度，晚上睡觉那还得盖被子。它其实据说比六盘水还要凉快一些，而且呢，就是你想象一下哈，你从一个37、8度的城市，然后来到了威宁，一下子温度降到了这个
0: 18度、
1: 20度左右的样子，你会觉得哇，
0: 好爽，
1: 那体感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0: 而且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7、8月份哈、它会有火把节
1: 哦，这是习俗嘛，我们刚刚说到，
0: 但是一般来说火把节是这个月的吗？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个月呢？
1: 当好像是3月份，4月份，
0: 我感觉好像4月份吧那种啊，是吧？
1: 七
0: 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的火，我是真的很想去。
1: 7月火把节、
0: 我就是7月份啊。但是我是真的很想去参加一次少数民族的火把节，
1: 那、真的是很有特点。
0: 因为我参加过咱们汉族的火把节，就算是火把节吧。我是参加过的。对，农历的6月24，那确实。
1: 对对对。
0: 那确实是这个季节了。我参加过汉族的火把节嘛，然后我没有参加过少数民族的火把节，就是彝族是最有名的嘛。
1: 是。
0: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是的。那当然了，其实这个你还可以去看到这里有非常多不错的风景，比如说也能够看到有一些高山草甸呐、你能够去在草甸之上看到牛羊，你没有成群吧，但至少也不少啦，对不对？
0: 对，
1: 还会有海，有湖啊，最重要的是还能够去有着一种这个盛夏围炉吃火锅的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哈。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展开来说一说吧，这样的一座小城、威宁大概都有一些什么？
1: 是，
0: 首先呢，就是刚刚说到了它的这个，因为说到温度哈、可能大家还是要首先去关注到这里的一些自然景观了。威宁的第一站呢是要去草海的，它不是海。它是在乌蒙高原上的一个天然的淡水湖泊，这样的一个草海，县城和湖岸几乎是没有什么距离的，沿着公路向前呢，你觉得好像你还在城市里面，但是突然就变，眼前就涌入了一片湿地，大概是这样的，其实有点像我们银川这种感觉，对吧？
1: 对，
0: 因为你想我们的粤海湖了、宝湖了，这些其实都在城市里面，
1: 真的是这样。
0: 上周我去带这个外地的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就很神奇，说你们这样的一座城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啊？
1: 对，西北不是缺水吗？
0: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里的草海的话，尤其是夏天的草海，真的是绿油油的，水草呢在湖面之下舒展，湿地草滩呢顺着湖岸铺开，远山云朵湖水叠在一起，真的会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浪漫。尤其是当云压的比较低的时候呢，真的就跟童话这个动画里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那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宣传语叫做阳光威宁浪漫草海，这就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动人的名片了，所以说草海一定是要去体验的。
1: 是的，那跟草有关系，刚刚说的是湖，我们接下来真的是要说高山草甸了哈，百草坪，就是尤其这两年我们说阿勒泰说的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季节，对不对？
0: 确实。
1: 所以在这里你能够在这个草甸之上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羊群，就是它也会散落在整个的草甸之间，旁边还有大的风车，对吧？就是你，而且这里你没有那种城市的边界感，就是你可以骑马直接走进草原，就是坐在山坡底下，然后沿路有很多的汽车，他们就是从 从不远的城市当中就这么开过来了，而且什么牛啊羊啊他们可以很惬意的，包括马，随意的走在马路上也是很常见那种情况哈。所以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事儿，咱不一定非得去内蒙，也不一定非得去新疆，在这儿也行。
0: 就我们俩节目里面其实说的很多了，尤其是南方，包括像海岛上，其实都会有一些
1: 草甸，都会有草甸，
0: 对吧？就是看草原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说仅限于在这里，但是。你确实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感受到的这种民族氛围，和你在威宁感受到的这种民族氛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不一样，那的确，咱不说别的了，那长的草也不一样。
0: 是的，
1: 高度也不一样。
0: 对，说到草，还有一个草，卓甫草场哈、啊。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它被当地的彝族群众称之为卢红，它比百草坪更原始哈、啊，它是带有民族文化的厚度的。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对吧？内蒙古的大草原上有蒙古族的这种民族文化的厚度，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可能也能感受到当地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真的会让草场沸腾，
1: 哇哦！
0: 但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会有一些仪式啊，火把被高高的举起，然后呢跳各种舞，什么撒马舞、铃铛舞啦，还有乐琴舞啦等等的这些，然后呢围着火焰唱歌跳舞，就很有意思嘛。就是中国人，只要你给他围一个圈，他就能唱歌跳舞，唱起来跳起来，对吧？
1: 可以跳很久。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各个民族都会有。
1: 是，
0: 然后呢，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草场可能最动人的，真的不只是草原，就是一些。民族的音乐了、舞蹈了、古老的一些记忆了、仪式了，这样的一些传承啊，都在这里了。
1: 另外我们还推荐给大家一个，就是可以在一个制高点去俯瞰整座城市的一个绝佳的位置，叫做草海北坡生态公园。就这个公园吧，它的位置是在县城跟草海之间的，就曾经是那种荒坡，后来经过生态修复之后，才变成了现如今我们去到的，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后花园。但是你沿整个步道往上走的话，视野就会越来越开阔，你能够清晰地看到整个城市的这个面貌啊，包括它的建筑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这里又会是另外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吧。
0: 是的，以上呢就是跟各位来首先分享到的位于贵州毕节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哈、大概自然方面有哪些玩的，我们先稍微休息歌曲之后来跟各位关注一些其他好玩好吃的一些内容啊，我们稍后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不。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

0: 来自八三幺的自由，就对于我们俩这档节目来讲啊，就是大家真的是需要自由的，不然真的你说我们每天说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也去不了，多挠心呢，对吧？
1: 何止大家去不了挠心，
0: 我们去不了更挠心，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行，就是这个仅限于我们个人的观，我个人的观点哈、啊，就是我之前总看人家讲说，就像。你的中学老师会告诉你说，你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自由一些，对吧？你就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的苦了。但是你上大学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拿不到绩点，毕不了业，或者你绩点比较低，你没有办法去到更好的一些那个学校，或者你现在会有一些考公、考编或者一些晋升，就是那个考研，对吧？各种各样的压力，好像比上中学的时候还要更苦一些，而且没有人去敦促你了，你纯靠自觉。那你工作了之后呢？大家都说，哎，等你退休了之后，你熬过三年，先苦后甜。你退休，你想去哪玩去哪玩。那你退休了之后发现
1: 你不是你这个跨度有点大，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上班之后先是这样的，会觉得啊，我今年这个啊，按照年限的话，我的公休只有5天，好，我来奋斗努力，到10年以后我有10天的公休假，我就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了。但是当你的时间一步一步再往前走，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又在发生着很长的一个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当你有了这个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啊，假期不够用，不够。真不够，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对于大家就说嘛，那你现在就是按部就班的该过你该过你该过的日子，等你退休的时候，你这孩子也不用你管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可那个时候，你真的有那个体力、有那个能力、有那个实力去玩吗？对吧？你那个时候能去漫山遍野的去 happy 吗？
1: 你
0: 去蹦个极。做个降落跳个降落伞，你能吗？对吧？你出去古城里面一天走3万步，能吗？不太现实吧？
1: 咱们都已经有大把时间，咱就别那么赶了吧，要走什么3万步啊？
0: 你有大把时间了，你也玩不动了
1: 啊？那倒也是呢，
0: 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趁年轻啊，就是一切都要趁年轻，不要把自己真的。
1: 不，再说了，还有一点最关键，我们玩的时间没有占用多少，一年当中365天，说啥呢？
0: 要干啥？你生生要把一年过分成3年过呀？这是要
1: 365天，你能出去玩几天？
0: 就是，
1: 对不对？是吧？
0: 就是啊，
1: 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们的，像你的职业一样，可以过段时间又要出门了？
0: 哎，那是工作，那能一样吗？
1: 怎么着？工作不是看景啊？
0: 那我们俩
1: 顺便看景，
0: 那我们俩每周出去拍摄不也是在
1: 对呀、是的呀，我承认
0: 啊，
1: 我是承认的呀，
0: 对，所以我们俩做旅游节目嘛，不然我们俩应该做什么？做新闻节目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俩在分享我们俩的生活吗？对吧？你也可以就是这个东西嘛，因人而异了，就大家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就好了。
1: 是的，所以呢，对吧？就你看，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威宁，刚已经看了好多景了吧？咱接下来冲这好吃的，我觉得都不能不去一趟。有那种什么牛肉锅呀、豆豉锅呀，还有叫桥饭鸡火锅呀，
0: 比较多啊。
1: 我可能前段时间真的吃的饭太少了，所以我前两天看着好吃的，觉得
0: 啥都想吃，
1: 想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我们展开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其实也会有一个火汤牛肉锅，这个跟那个云南的宝山，因为宝山也有火汤牛肉锅嘛。
1: 哎，你这跟那个
0: 确实比较像，底下都是那种泥炉子，然后呢放点炭，然后上面一个铜锅，对，这种炭火炙烤的。其实就是很原始的风味了嘛，对吧？
1: 对，
0: 因为最早大家吃火锅不就是炭火炙烤吗？
1: 是是是，
0: 对吧？这种炭火锅现在也不好找，
1: 不容易呢。
0: 而且，在当地来讲啊，当地的家庭当中那个火汤是长盛不灭的
1: 啊。对，
0: 你可以顺手往里面丢个什么洋芋，因为贵州土豆真的很好吃。
1: 是的，洋芋啦、红薯啦、玉米啦，
0: 尤其他们的土豆，他们不是有那个六婆辣椒粉特别好吃吗？
1: 对对对对
0: 对，蘸个辣椒粉，绝了。
1: 对，所以你看我刚刚说这个。火汤牛肉锅，其实我对那个炉子不是很感兴趣，我对它那个蘸水，
0: 蘸水
1: 就很感兴趣啊。看着对吧？
0: 对，
1: 又有花生碎，又有辣椒啊。
0: 而且你知道他们那个地方涮肉的话，因为他们涮牛肉嘛，他们牛肉就是有生牛肉，有熟牛肉，卤好的里面牛肉里面也分很多的部件，也是那种很精细化的来吃的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特色。
1: 涮牛肚，
0: 哎，就各种都有，牛的各个部位你想涮都能涮上。就跟你来咱这儿，其实咱这儿现在也是嘛。
1: 啊，对，
0: 咱这儿现在吃牛肉也是因为有咱们的金源黄牛肉，都是各个部位的精细化分割，
1: 是
0: 对吧？啊，吃起来就更方便一些了。
1: 配上酸菜，
0: 哎，
1: 泡菜，不行了，好饿呀。
0: 好，我们来说下一款。
1: 这个叫桥饭鸡火锅，就是吧，一眨眼看过去吧，它有点像麻辣烫。那个图片上啊，
0: 对，其实也是个火锅那种
1: 感觉，但它真的是火锅，主要是它的那个主食配的就是那个
0: 饭，
1: 饭
0: 那个就是
1: 桥饭，
0: 桥
1: 麦，
0: 荞麦配饭，就有点像我们这种二米饭那种的，对吧？
1: 对，
0: 是那种感觉。咱们二米饭不是那个什么玉米榛子还是什么的那个，对吧？加大米
1: 啊，对，玉米榛子
0: 那个地方是荞麦嘛。
1: 嗯，
0: 然后整体来讲，其实也就是，鸡肉火锅，然后配上米饭来吃，
1: 对对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
1: 是，它里面还会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血呀、鸡血吧，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啊，有粉条什么。
0: 他们真的好喜欢吃锅呀，
1: 嗯，
0: 还有一个酱爆豆豉锅。
1: 是，对对对，那个豆豉，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1: 啊，
0: 现炒底料的那个。我跟你讲，这是贵州最吸引我的一款火锅，因为我当年是一个人去贵州玩的，我没法吃这么一个大口锅。他们的那个锅底就在你面前现炒，拿豆豉现炒出来的。当然那个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大肉，先要去炼油嘛。先煸炒那个，煸炒出油来，然后再放豆豉，然后再放各种各样的这个配料。然后把它们整个炒一锅出来，再加水去炖，然后再加你的各种配菜。
1: 哇塞，老丰富了呀，这个料。
0: 是的，所以就是你怎么着得至少两到三个人去吃啊，像我。就一个人你确实就没办法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1: 还有老猪脚火锅，
0: 这个其实跟那个四川川渝那边的那种
1: 啥
0: 蹄花蹄花汤那种其实很像，
1: 那个 对是蛮像的
0: 啊，里面也是有猪蹄，然后有豆腐呀什么的，这种本身那个汤底是那种奶白的，然后呢再加蘸水，那蘸水你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这个喜好去，
1: 而且这个选料是很讲究的，它是从那个陈年老火腿上切下的蹄花，
0: 那
1: 还不一样，
0: 那就是火腿的那个蹄花，
1: 蹄花
0: 对它还不是那种鲜的那个蹄花，
1: 哇，那这个数量就更有限了，
0: 那这个吃起来应该更
1: 鲜
0: 了，对吧？你想这种的本身它是咸的，
1: 咸，
0: 然后呢加上水，然后炖完了之后把那个咸味往出炖一炖，那更香了。
1: 哎呀，晚饭吃点啥？
0: 晚饭
1: 各位
0: 着落呢，
1: 好饿呀！
0: 祈祷
1: 这么多好吃的。
0: 对，还有他们的活油烙锅，其实烙锅咱们这儿也能吃的，
1: 就是我们的类似于烤肉这种感觉。
0: 啊，不一样，你忘了咱台门口原来开了一下倒闭了吗？就那个贵州烙锅。
1: 啊，你说那个啊？
0: 那个现在没了，现在变成什么地摊火锅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家应该是在粤海新天地，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其实有点像烤肉，但它
1: 它那个锅比较特别嘛，中间
0: 像帽子一样
1: 啊，对，中间还有一个是放那个蘸水，
0: 蘸水
1: 啊，对
0: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你烙什么，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洋芋片啦、豆腐啦这些的，我觉得比肉好吃，
1: 真的是很香呢。
0: 对，哎呀，
1: 好了吧，还有羊肉粉，
0: 其实我觉得去贵州还是要
1: 吃的太多了，对，是一定要吃的。
0: 对，所以来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威宁这样的一座城市哈，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本身也是比较凉快的，对吧？然后呢，这里呢又有一些，因为它是少数民族的一个自治县嘛，所以你能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汇聚吧，交流、交往、交融，具象化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那人也很多呢。感兴趣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这里溜达溜达，
1: 更何况很凉快。快，这个季节里适合大家去。
0: 是的，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傍晚的18:25，我们这一程的节目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啦。我们
1: 明天见吧，
0: 明天见喽。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7: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8: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4: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 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9: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4: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

0: 是联印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 人力资源社会

0: 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7: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
6: 影，一个人散步，
7: 一个人逛街，
6: 一个人旅行，
7: 一个人哭泣。
6: 可是，只有爱情，
7: 只有爱情
6: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7: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6: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 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我是佳蕾。今晚做客到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各位有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如果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此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真诚期待各位能够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其中点击听广播，然后收听节目，并且参与留言互动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晚上好，欧阳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每周三周四的节目不容错过。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单身宝贝，咱们宁夏的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节目已经十来年了，受众群比较大，所以说很多单身就指着咱们节目找对象呢。
0: 对的。
1: 但是呢，指着节目找对象没问题，绝对是有希望，但是呢你得主动。哎呀，好花站到田埂上开好不好，让欣赏你的人闻到你的香，来呵护你，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也要主动迎接带给你的阳光和雨露，是不是啊？好的，今晚的节目好像有很多的情感困惑的问题。哎呀，我要看到你们的情感困惑，也为你们捏把汗。好的，咱们一会儿深聊。
0: 好的，那么在和各位听友关注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单身男女已经发来了他们的单身资讯内容，我们一起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呢，要和各位一起看到的是一个95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7米，本科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月收入8000多，未婚的一位单身男青年，有车有房。

0: 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生啊，性格是偏温和型的，很懂得照顾人，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生活嗜好。他的联系方式当然还是先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那他们看到一女孩子首先抢到沙发来，首先播报她的资讯哈，她知道资讯很多会石沉大海了，就是赶紧播报她的，因为她是91年的，然后短婚未育的这个状态，身高1.72米的样子啊，本科生，目前是做在一家这个上市公司做行政管理，年薪有个15万到20万的样子。她的爸爸妈妈呢，家里面姊妹比较多一些，她是最小的，所以爸爸妈妈今年也都60、70岁了哈，是这样子的。她说的姊妹多，反而大家庭的温暖让她感觉到享受到那种被温暖呀，包括很多事情会帮忙呀，你圈层比较大呀，比较有实力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她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一笑起来两个小酒窝，然后很温婉，也很会穿搭，高挑的身材就是她的气质很好。姑娘说了，那短婚未育那茬事就不提了，来到你们这个新闻广播就想给自己找一个对等的人，就是我的性格比较闷一些，我希望对方能够热情开朗阳光一些的大男孩哈。哈喽各位的男士们，如果觉得你也是短婚未育或离异的状态或大龄未婚，91年短婚未育，身高1.72米这个女孩子不错，人家是在私企做高层管理的啊，年薪20万，喜欢她怎么办？添加请教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和大家关注到一位99年的女士，她呢是本科学历，身高1.7米，哇，这个身材就比较高挑了啊，月收入在4000往上，在一家国企工作，未婚状态，他的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他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呢和睦温馨。这位99年身高1.7米的女士哈，皮肤特别白皙，性格温柔，为人很善良，三观端正，她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和她见一见，联络联络，那么都可以和欧阳保持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辣妈的征婚了，她是今年是82年出生的，应该44岁了哈，44，她写的43岁，可能是年底的，身高1.68米，硕士研究生，哦，人家是高校医疗学校的这个老师。这么一回事哦，我明白了，和医学院的老师可能是这样啊。独生子女，爸爸也是大医生，妈妈是教师，爸爸也是在咱们宁夏地区乃至这个西北地区很有明确的一个专家了啊，医疗专家。他目前在这个医疗这个学校任教啊，他是，我看啊，他是短婚未育，哎呀妈，他把自己放到44岁来到节目组求助呢，孩子。哦，前些年干嘛了呢？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如果觉得44岁短婚未育的硕士研究生，高校的这个教师，是在医学院的高校教师啊，独生子女，如果喜欢他，咱们添加请教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一同看一位99年男士的个人信息。他本科学历，身高1.75米，在央企工作，月收入6500块钱往上，未婚状态，父亲同样在国企工作，母亲呢是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谐。这个99年身高1.75米的男士哈，性格开朗，特别健谈，为人和善，热爱生活，生活的圈层也是特别简单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联络他，也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OY 是欧阳的首字母，一定要大写。在你的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大写的 OY0951， 就可以和欧阳取得联系了。
1: 好的，你看到回族女孩97年出生的，哎呦着急了，说哎呀赶紧帮帮我呀，我都已经快30岁了，29岁，我是本科，身高1.63米的样子，哎呦体重都说得很清楚，不到100斤，那有点小瘦了啊。姑娘是国企单位独生子女啊，未婚，她说她圈子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不良的这些爱好呀，什么这那的，也不爱花钱，也不物质，居家踏实过日子的。她的原生家庭也非常好，爸妈都有稳定的国企单位的工作，没有任何家庭负担，而且爸爸妈妈的退休工资还是很高的，家境还是很不错。她希望来。

0: 来到咱们新闻广播，希望南方也能是回族小伙子，身高在1.73米有以上就可以了，国央水单位都可以，别喝酒，别抽烟。
1: 啊，
0: 真的希望对方也是有这种，不要有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个不良的嗜好哈。
1: 嗯，
0: 所以说。嗯，希望节目中能帮到他。好，路过的回族小伙子，如果你觉得咱们97年的这个国企单位的女孩子还真不错啊，居家她是过日子的小姑娘啊，然后没有什么圈层，因为圈子太窄，所以来到节目组。如果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再来和各位一起关注一位95年的男士，他的个人讯息内容是这样介绍的：身高1.75米，中专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他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块，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父亲母亲身体健康，生活有保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呢和睦温馨。这个95年身高1.75米，在上市公司工作的男生啊，性格特别沉稳，待人很真诚，他特别热爱生活。联系方式同样是和欧阳取得联络，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说：“哎呦，非常着急，他是个博士生哈，
1: 嗯，
0: 是博士后，汉族，92年出生的，目前在大学院校是做行政管理层，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的，然后他又会很多国家的语言啊，然后呢，只可惜呢，他是一个离异的状态。”当年不懂爱情的时候就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宝宝，现在宝宝已经3岁，妈妈在帮他带。所以他提到这个过程呢，他又觉得很痛，又觉得非常的有爱吧，因为他年龄还小嘛哈，然后已经是状态了，但是又很又优秀，又爱唱歌，歌唱非常好，有音乐的造诣，然后会弹吉他，钢琴也会拨弄两下子，大概就这个样子，是个有文艺天赋的一个男孩子。所以来到节目组，他呼吁的是最好是短婚未育的，他想再生宝宝。我觉得有点难，因为你毕竟当父亲了，人家进门就是，哎呀，总有个小孩怎么，对吧，膝下绕欢的感觉，这妈妈得付出多大的爱心，所以我觉得还是同频的合适嘛，就离异有了孩子不带的倒适合你啊。哎，路过的女生，如果觉得这个来博士后，来自咱们行政的学校，大学行政校园的一个行政管理啊，然后他也很有才华，在国外待过的这么一个男生，添加行政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继续呢和各位一同来关注啊，已经看到的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诉求哈，他在情感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想听一听我们欧阳相亲婚恋中心情感导师欧阳老师给他的一些指引吧。那么更多听众朋友，如果您的个人资讯内容或者您情感方面的困扰想让欧阳老师知道，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在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同时呢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进行直播节目的收听，并且留言参与互动，也可以直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位听友的这个个人情感经历啊。他自述今年47岁，刚刚离异不久，有个女儿在外地工作，他说离婚呢是他提的，因为哈，他的这个前夫呢是不声不响的就有了外遇，所以呢这位女士心里感觉到异常的难过，尤其是感觉特别憋屈。曾经呢她一直是很多很多人羡慕的那种婚姻生活的拥有者，她自己呢也一直把前夫和女儿就当成了生活的主场，家务几乎是这位女士全包，因为呢她还做的一手好菜。哎呀，其实呢他说前夫吧也是一个工作上很出色很优秀的人，对这个家呢也是挺负责任的，物质上哈，他前夫从来不算计，由着他们娘俩造，就是说花钱哈，这娘俩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个前夫呢从来没有过异议。但是没想到他前夫呢居然会不声不响的就有了外遇，他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也没有脸面去面对家人和朋友，好像 就是内心有一种感觉自己太差了，所以呢前夫才会选了别人。但是呢他又觉得前夫应该心里清楚啊，这个家他是付出了多少的心血，难道前夫就没有一点点认知和良知吗？甚至啊，她闺蜜的妈妈都说，哎呦喂，这么好的媳妇儿，那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这男人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所以离婚之后呢，她也是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每天都在掉眼泪，也怀念自己曾经那个幸福温馨的家，又恨前夫怎么就变坏了呢？他说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要他没变心，哪怕是他生病了不能动了啊，这位女士都愿意伺候前夫，唯独就是他爱上别的女人有外遇，这一点就是给我们发来信息的这位女士说是完全无法原谅，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她最终提了离婚，现在离异有几个月了。她就想通过节目啊，问问欧阳导师他应该怎么办呢？
0: 听到他们婚姻的故事呢不奇怪，因为生活中这种情况也蛮多的。我记得我微信群里面上个月还有一个44岁的一个42吧，一个做酒店的吧啊，一个女士也是很相爱，就大半夜跟我讲她老公也是悄无声息有外遇，她很吃惊。那很听话很乖的一个男人，很听他的话，他指挥所有，所以说就聊了一半，跟这个女士有点像哈。那这个女士当然是快50岁47了，刚离婚几个月，因为前夫出乎意外的有了外遇，她真的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曾经她是被很多人羡慕的婚姻，老公事业优秀能赚钱又顾家，她像勤快的小蜜蜂，天天围着锅台和老公孩子转，一家人配合的还算默契哈。那离婚呢是她提出来的，因为实在不能接受背叛带来的惊吓失望和痛苦，然后就离了。
1: 于
0: 是书里面还说了，哪怕对方病了不能动，他都愿意伺候一辈子啊！我伺候你，我给你端屎端尿，唯独你爱上别人啊，这事我坚决都不可能忍，不可能原谅。他这么个意思啊。
1: 先
0: 有请节目外路过的各位，如果你单身着听我们节目就没有错，如果你情感遇到难题听我们节目也没错，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解决，大写的 OY 0951，添加大写的 OY 0951。哎呦，这女士啊，你也是气昏了头吧，你怎么能用这种恶毒的想法呢？就是他病了动不了都行你都接受，就万一别人你死了不原谅。那欧阳老师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死了你都能理解，总比叛变强？所以我刚才说你恶毒，真的，你这个逻辑真的不代表你多善良啊。我觉得男女关系大多咱们开玩笑是相生相克的，谁的度把握不好谁就痛苦啊。咱们真心说，你这个年龄和你刚才叙述的你婚姻里让人羡慕的情景，假如是我啊，我不会立刻选择离婚，我会给他回归的时间和机会，毕竟咱们前夫各方面还是很优秀的，你们的感情基础很扎实，你也很爱他离不开他不是吗？那你干嘛要死命的反复的去搅吧他那件事呢？他渣没事你先装瞎，这点城府都没有吗？让他继续演爱你，演爱家，演对你负责这一系列有什么不好？这些他演的这些东西不管真心的还是他演的，这也不是你一直都受用并感受很踏实的吗？对不对？你要关注的是你自己那一刻的享受和感受才对。所以说有些家庭一旦发现老公劈腿或者发现另一半劈腿就过不下去了，闹翻天了。如果你过不下去，你为什么要拨开那层纱，顽固又执着的非要去挖掘真相？请问你意义何在？你挖出来你们更痛苦更难看，以后没过几个月过一年孩子结婚了，你们俩又万一回心转意的想复婚了，你们挖那么多难看的那个真相怎么彼此面对嘛？那个仇恨就太深了，是不是？你看啊，也有很多女人看着他们很快乐很阳光，可能他也遭受了很多的家庭的不幸呀和变故，但是人家就游刃有余，因为这个女人的世界很丰富。那为什么很多女人就像你这样的遇到点打击和变数凄凄哀哀，哦呦那就闹成了这样了，丧得像一滩烂泥？那大家会发现很简单，有些女人的世界只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如果坏了，这个人如果变了，这个女人就会彻底崩了。 所以我跟你讲，快五十岁的年龄，女儿都该找对象了，就不要因为遇到背叛的事就口口声声说我走不出来，我走不出，天天哭鼻子。

0: 哎呀，那咋整啊？那就别走出来呗，你天天跟哭丧一样。你真有那个赌子不要自己的小命了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也没那个赌子说，啊，我为了我这段感情，我命都不要了。你敢吗？你要想要命，就别哭，走出来。啊，既然没有，就走啊，多走几步不就走出来了吗？多走几步，啊，我常说，但凡前任放不下，都是因为你混得差。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女人？好好养自己，好好关注自己，好好爱自己，让自己混得好一些。爱自己爱得对了，你就没有情敌啦，知道吗？但凡爱自己爱得很好的女人，哪有情敌？有时候烦恼和快乐都是一样的，咱自找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什么，你才有什么。一个人先要把自己活明白，你才能搞明白万事万物。忘记经营自己的人，你没有办法经营好你的世界。所以你的婚姻当中，你欠缺的是经营你自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你做一手好菜没毛病，这都是我们相夫教子竖大拇指的优点。但是你光有那个也不行啊，是不是？你的眼里全是老公和孩子，你没发现当你关注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有压力的。你太在意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有压力了。你不光去爱他们，你还要数落，细节上看管教育啊，循循善诱他们，各种指责他们都会有，好不好？你把这些时间抽离开，你去经营经营你自己，好不好？先去经营经营自己，好吧？
1: 嗯，这是情感导师欧阳给这位听友在情感方面的一些诉求上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情感困惑想要请教欧阳老师，或者说呢，您来到节目当中也想让您自己的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被更多人所知晓，都欢迎您呢及时的下载黄河云视 APP， 搜索到听广播，然后呢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收听，点击那个收听键，然后呢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可以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在给这位听友做出了情感方面的指引之后哈，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听友呢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单身资讯内容。看到一位87年的男士，回族，身高1米7，他说自己是本科学历，从事个体经营，离异了，然后呢有个儿子是前妻在带，在收入方面他是这么写的啊，300万加，这是年收入吗？这么多吗？好厉害呀。然后他这到底是你的个人资产达300万呢，还是您的年收入300万啊？他有车，
0: 年收入，
1: 哇，那很厉害了啊，从事个体经营，年收入300万以上，然后有车有房，父母身体健康，父母的生活也都很有保障，那么有姐姐还有弟弟都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这位男士呢，他因为从事个体经营嘛，所以说做事是非常有规划，为人处事也很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然后想要认识他，那么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女孩子，妈妈很着急了，说女儿是中医研究院的医生，学中医的啊，是事业编，就是体制内。女儿是今年是95年出生，31岁了，掐指一算，身高1米65的样子，硕士研究生，中医研究院的中医大夫，哈、啊，体制内。妈妈是老师，爸爸也是医生，也是中医医生，所以这么一个独生子女。他说女儿现在中研究院非常的出色啊，她的这个技能包括她的专业也得到了同业内的好评，他也为女儿感到骄傲啊。女儿还在继续在考她的专业和多的技能，他希望对方也能够是欣赏女儿这一点吧，然后觉得比女儿大个5岁之内，就90年往上的小伙他都能接受哈、啊。希望对方也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良好的心态，良好的情绪稳定的这个状态，然后家境不要太差，因为他们家就家境很好哈、啊。
1: 嗯，
0: 好，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中医的中医院工作的医生，95年的女孩子，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再来呢，向各位推荐一位男士发来的自己的这个单身资讯内容哈。

这位男士的个人资讯是这么描述的，他是1963年汉族，身高1.67米，本科学历，目前已经退休了，以前呢是个干部，现在退休了。他因为夫人已经过世了啊，所以呢有个儿子自己带。他的年收入50万，这是保守估计，年收入50万。然后呢车有很多辆，房有很多套，家庭状况呢父母身体健康，比较有保障，家庭和睦温馨。然后他做事情特别有规划，为人处事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的联系方式同样是请先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这是欧阳的微信号，记得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大写的 OY0951。 好，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一会儿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 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10: 等你来唱。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有情感方面的诉求想请教欧阳老师，或者说您的单身资讯内容想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让更多朋友知晓，那么就请及时的来关注到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并且留言互动。当然更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进行留言，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欧阳老师，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单身资讯内容好吗？
1: 好了，我们看到一个爸爸着急了啊，上半场他觉得好遗憾没有播报女儿的资讯，还好下半场你是第一个咯哈。女儿是98年出生，身高1.68米的样子，硕士研究生，1985毕业，在国家电网工作，然后目前呢是这个单位的一个管理层啊，年薪达到20万了，20万之上了，都有点这种状态了啊，是研究生。爸爸也是这个单位的一个领导，妈妈就是普通的这个会计哈，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爸爸说了，我女儿非常优秀，也很漂亮，你看这么年轻就做管理层了，年薪也很高，那我们通过你的节目就希望能遇见那种啊，也能够是央企单位的管理层，年薪也能达到20万加，比我女儿要强，然后硕士研究生这种状态啊。虽然你的这个资讯我给你播报出去了，但是呢我真的真心提醒爸爸啊，别把女儿耽误了，女儿这么小就能当领导，年薪20万加，又是985毕业的研究生，这种个案就很少，是不是啊？很少。如果你

0: 希望未来的这个年轻的男孩子一毕业大硕士一毕业到了这个单位立马就当大领导了，这个概率很小，概率很小啊，你要调整呢，这个不是你想一出是一出，给女儿找对象，我想找比女儿更优秀的，你就顾这个社会而不管了，社会的发展的这个趋势不管了，哪有说一毕业到了单位就当领导的，凭什么，凭什么，还有什么资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要这个要想明白，别因为这个要求把女儿耽误的三四十，好不好？好，波波的小哥哥，如果你正好是这个，哎，某单位的领导，又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倒是可以关注这国家电网的这个小领导，98年的啊，女孩，喜欢大，添加田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一条单身资讯内容，也是一个女性的，她呢95年，然后身高1米60，本科学历，目前是一个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都有事业编，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个95年的女士哈，青春活泼，爱笑健谈，生活圈呢比较简单，但是她特别热爱生活。她的联系方式也是来找寻欧阳就可以，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当您发来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可以选择呢不发联系方式啊。您都不用担心，您的个人这个电话号码呢，欧阳老师一定会替你保密。那么当然你和欧阳有了微信的联系，不留电话号码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留了也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泄露啊，在欧阳这里做一个备注就可以了。所以呢，您可以随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听节目的人真的是多呀，这刚才播报了一个电力系统的女孩，这马上就是一个电力系统男孩来到咱们新闻广播了啊。98年出生啊，未婚汉族，1米85的身高，本科人家说了好几遍本科啊，然后国家电网税后16万加啊，就是您乱七八糟，车房全款都在银川，没有任何贷款，家庭状况就爸爸也是国家电网的，但不是前面的女生的那个那么牛啊，普通的职员，独生子女。他说了，我属于那种高大帅气有责任心，不抽烟不喝酒，也喜欢弹吉他，喜欢登山，喜欢骑行，就各种就是运动款的我都喜欢，游泳还游的总是在前面，我们比赛我都在第一名。其实这个男孩挺好，他其实跟刚才那个女孩蛮般配的，但是我觉得前面的女孩可能显然这个孩子又是本科啦，又年薪没有超过他女儿，诸如此类的哈。其实真的不要给孩子们设太多的限制，他们俩在一起，他们的愉快感，他们的和谐度，他们在婚姻当中能够成长得更加的完善完美，他享受到这个感情带给他的愉快，这个很重要，哎，很重要。你说人家就再大的领导，人家娶了你女儿，你女儿跟他过得那么憋屈，你觉得好吗？这日子好吗？咱扪心自问，是不是啊？所以说好，就扯到这个女孩上了。如果路过的小姐姐不想错过这个宝藏男孩，国家电网，1米85的身高，年薪16万加，父亲也是国家电网的，98年出生，喜欢他，大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继续呢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关注下一条资讯内容。这位在节目当中发来个人单身讯息的是一位95年的女士，研究生，身高1米7，哦，这个身高呢也是比较高挑的。她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她是月收入达到7000多块，是位公务员，父亲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有个妹妹也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他本人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希望能够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共度余生。想要认识他的话，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哎呦呦，这要重点播报了。48岁未婚小伙，48岁未婚大小伙哈，身高1米76，学历是研究生，工作在上市公司做技术管理，在银川有那么4套房2辆车， 他什么都没提，就是别的他都没有提，爸妈什么情况他也不提了，估计爸妈也年龄很大了吧，啊，很大了，兄弟姐妹可能也都年事已高，他都快五十了嘛，是不是？
1: 嗯，
0: 他说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形象没得挑啊，就是帅气，然后年轻时候因为挑嘛，挑别人嘛，所以就把自己挑自己剩下了。
1: 啊，
0: 但他现在就是通过咱们新闻广播想选择年龄小他个6到8岁，也就意味着42岁，是不是啊？42岁左右的，是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三观正，两人在一起有眼缘，能看得上聊得来的就可以了，他别无他求。所以小伙子早早干嘛呢？快50了还未婚着呢，你说别无他求，你发出这种无奈和叹息是为什么？如果你早一点，不要太挑，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你可能会收获爱情。因为有些人你的学历再高，你的工作再好哈，你再什么985毕业的，你恋爱和人打交道的，因为恋爱包括家庭关系，它也是一种最初的人际关系，你经营不好的话，你也是白扯。
1: 嗯，
0: 谁愿意跟你的那张证那个什么毕业证书过呀？啊，谁跟你的毕业证书过？是不是跟你这个能力，社交能力，包括你的工作能力，人情往来的能力，对家庭的责任，就是说我们两口在一起肯定是要有情商和恋商的这种互动的，你有吗？你没有吧？是不是没有呢？女人跟你在一起多憋屈，不能说不生气了，她是研究生，我不生气了，哦，不生，她清华大学，我不生气了，怎么可能？
1: 对，
0: 是不是，
1: 不可能因为这个就不生气了。
0: 我不生气了，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咱们每个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1: 嗯，
0: 每个人欠缺的东西还很多。你这次一直找不上对象，你肯定有致命的短板，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各位一起关注到的这一条单身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7年的男士，他自述身高1.78米，本科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手头有房有车，父亲呢从企业退休了，妈妈遗憾已经离世了，他是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啊，女孩子说了她是，我看是未婚的状态，女孩子是未婚的状态，96年出生的研究生，人家是新闻传媒中心的编辑啊，体制内，薪资待遇呢她就没有提，她就画了一个括号省略号，估计不差啊。家庭状况呢，妈妈是铁路退休的啊，爸爸是铁路单位的一个领导，妹妹已经结婚了，就家里面都是铁路央企单位的，就她恰恰从小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喜欢五五画画，五五扎扎写写画画啊，然后她的五五扎扎五扎扎挺好，人家就当上了这个新闻中心的编辑啊，传媒公司的编辑，是在央企。而路过的男孩子们，如果喜欢这种有文化的、有才华的、有文学底蕴的女孩子，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再来呢，有请欧阳老师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诉求哈。这位朋友发来的文字非常长，他说呢，自己今年28岁，是一位教师，结婚1年就离婚了，没有孩子。他说因为婚后呢，他就发现哈，他这个丈夫呢，就是和婚前，哎呦，判若两人了。起初呢，前夫对他也是挺好的，每天都会上班下班的接来送往的，给他买好吃的，有时候还专门的为他下厨做饭送到公司。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哎呦，他感觉自己和前夫在一起之后啊，都变得开朗了，阳光了很多，所以身边有很多小姐妹呢，都特别羡慕他们俩。可是结婚之后呢，也许是工作忙吧，啊，因为换了份工作，就是他前夫啊，换了份工作之后就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人呢，也仿佛变了一个人，一下子郁郁寡欢了。这位女士呢，就反而得主动的去逗前夫开心，所以呢，她就觉得自己很怀念两个人恋爱时候的那些时光。于是呢，她也开始洗手做羹汤了，下厨为前夫去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 主动的订电影票去接他。

0: 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后来呢和这个前夫离婚了啊，结婚才一年就离婚了。他说希望能够通过节目组吧，遇见一个表里如一、情绪稳定的男生，这是他的一个诉求，希望遇到一个表里如一的、情感稳定的男士再来共结连理。
1: 嗯嗯，我们刚听到焦磊老师播报的是一个28岁的情感上遇到这么大的困惑，
0: 嗯，
1: 是短婚未育了啊，教师职业。听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那种闪电式爱上、闪电式结婚，又被本真的自我吓得闪电，又闪电式离婚的这一种啊，就波动太多了。
0: 嗯，
1: 九零的人几乎这样的很多，就是不想去妥协什么。女生呢是为了能找回和换回那个爱她逗她开心的大暖男，也亲自下厨做做饭呀，干干家务呢，并细心的去关注对方的心情和情绪，也会想方设法去调剂生活气氛哈，期待这个男生能懂她的心思，能回报以她更重的、更深的、更贴心的爱。但他们都没给彼此太多磨合探索，彼此就磨合探索彼此影响的机会，他们都没有给太长就分了。来，我们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如果觉得这个教师28岁短婚未育的女孩子还不错，你看结了婚人家也知道下厨做饭干家务啊，也会、女性身上所有的优点人家都体现出来了，喜欢大人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哎呦，这俩年轻人的爱情气氛真的让我想起一个词儿，供需关系，就你们俩是供需关系，情人之间、家人之间、亲子教育、职场之间都是供需关系。你看超市里面为什么会有试吃，它的目的一定不是让你吃饱，而是让你产生期待，当你觉得这个味道不错的时候，你才愿意为它付出成本，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情侣之间好像也有这种体验机制。有的人会在 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释放好感，主动、热情、回应和分享的都很积极，这些都会让对方产生一种错觉，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呢，我们便开始投入的更多，投入时间、精力、注意力，甚至不断的调整自己，都是为了把这种体验感延续下去。可真正有意思的是，体验结束以后，这个人能够持续提供多少，啊，并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投入而增加。
0: 嗯。
1: 并不会因为你做饭逗他开心买电影票，他就会对你的爱加的好重好重好多好多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就开始以为啊，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多，如果再多做一点能不能回到最初的感觉。那么我们对应到供需关系里面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需求的增加不代表供给的增加，你需求他这样对你好那样对你好，不代表他就能给你，是不是啊，给你同等的给价码的。所以说需要真正分清的并不是他为什么变了，而是他最开始给你的到底是一种展示还是一种能够持续提供能力。大家女孩子们要把这个分清楚啊！我想很多关系里面的失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而错把一种体验当成了一份承诺，你是一种体验，你当成一份承诺。我想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增加自己的投入就会增加对方的供给，可供给从来都不是需求决定的，不是你投入的更多对方就拥有更多的东西给你，而是这个人本身的可供给量就是有限的。就像你的男朋友他供给量就是那么有限，那么你结了婚以后你想让他对你好，你就不停地再去培养他呀，带动他呀，就是做饭呀，逗他开心呀。可能你的男朋友起初就是一个展示，结了婚以后他觉得他累了，原本那个郁郁寡欢的人垂头丧气的就是他本真的那一个人。我经常说人是圆柱体的，他不是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组成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可能你结了婚以后那是本真的他自己，只是你以前没有发现。为啥我就不提倡就闪婚了啊？那么他的给你供给量就是有限的，并不说你想需求的多，你提供的更多就换回他，他会给你更多，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有限的。所以欧阳老师也想跟各位讲，感情的深浅呀、真假呀，我们在感情当中 经历了或痛苦了或怀疑了，我们不要去做过多的评判，不要去过多的讨伐和掰扯，那样是最耗费心力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也会让

0: 让一个人变得很丑陋，你跟他掰扯是不是呲牙咧嘴，你讨伐他是不是那种恶婆子的样子，你去跟踪他你是不是觉得像个间谍。我们不要去，我们索性享受当下的这个无常，放松的接受事实玄而又玄的状态，就是很多事情玄而又玄，玄而未决。有可能我做这件事情会做不成功，有可能我费尽心思只是一场空，有可能我轻轻点拨一下这事就成了，都有可能。我们享受，我们享受老天带给我们的各种无常，好不好呢？
1: 嗯，
0: 期待不要太大，也不要期待别人会为你变成什么样。我今天下午跟家长在讲，我两口子现在也不吵了，吵了一辈子。我说不吵了是因为你们累了，没有锐气了，也想通了，老了，胆子小了，不敢折腾了，躺在床上没人管了，拉了尿没人接。就是其二，你们也想明白了，改变不了咱就不改变嘛，为什么要去互相改变呢？你可以慢慢去影响他，你觉得这块料你影响他，他绝对会变得很服帖，咱就去影响。如果觉得你影响了，努力了，喊了叫了疼了，他都没变啊，咱就不改变了。你能跟他走几十年，他本身也不坏嘛，他如果是个坏人，你早就离开他了，他也不坏嘛，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去改变他了，好不好？接受老天给我们的无常，接受玄而又玄，玄而又未决的状态，这是我们的人生当下让我们能保护自己心力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1: 嗯，的确。那么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啊，也可以通过这位女士的这个情感经历呢，通过欧阳老师的一个分析指引呢，从中去汲取点什么，获得点什么，然后呢也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情感方面，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之后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前提又该如何去规避它。好，我们在分析了这位女士遇到的情感诉求之后呢，当然也希望你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寻觅到下一段稳定安稳的恋情。也同时来继续关注几位听友发来的单身资讯内容。一位97年的男士说，他身高1.78米，本科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多块钱，有房有车，父亲呢是从企业退休了，母亲遗憾已经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很沉稳，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很热爱生活。那么他还附有自己的一张照片啊，看起来是瘦瘦高高的一个人。如果想要结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0: 那大家来看到一个小女孩说，她是2000年的，今年26岁了啊，目前在公路管理局上班，是国企单位，妈妈也是这个单位的，所以她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单位。然后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然后呢她看到哥哥他们过得很幸福，也对爱情的是有向往之啊，所以希望来到节目组能遇见恋爱对象。她希望谈2年后结婚，她想享受一下恋爱的当下。她说了她身高1.64米的样子，所以小巧玲珑型，白白净净的样子。然后大家见到她都说这个女孩看上去好斯文，好美好的那个小样子，小可爱的样子啊。他说了家境也不差，爸爸妈妈都也是双职工家庭，只不过这个女生说她是大专生，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前面已经说过一个男孩子，你就是在清华大学毕业的，你在整个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亲人关系上你经营的不够好，让人很烦，有很多的毛病，惹得大家都躲着你，那你在哪个大学也没有用啊，那是两回事，好不好？跟你大专没关系，宝贝啊。所以说，如果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大专生，来自公路管理局，很可爱的小姑娘，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象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单身讯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8年的男士，他身高1.73米，是一位回族的这个男生哈，他有事业编，未婚，硕士，然后年收入。哎呀，这个应该是年收入吧，8万多。然后呢，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然后他父亲母亲是高级教师，弟弟有个弟弟啊，正在读大学，家庭和睦。他本人呢是这种踏实稳重型的，生活很自律，有规划，生活圈层也比较简单，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认识他，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啊，他们看到一个辣妈在征婚了，说哇，全都是年轻人呀，就我这个岁数是不是就已经淘汰了？不要这么想，就任何一个年龄段啊，只要你对两性关系的感情的纽带的衔接还有憧憬和向往，那你就是不老。好不好，不老就害怕人没有寄托，没有向往之。好，他说他是79年出生的，掐指一算应该是45、6、7了吧，应该是这样啊。目前在一家重点的高校做管理层的，非常厉害，而且名气也比较大一些。离了婚以后呢，目前孩子是在他这边的，现在已经读到高中了，上高中了，也很优秀。他自己有房有车，然后没有任何贷款，身高1.68米的样子哈，月薪也有10000多的月薪。那他对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他在私下里还有很多的学生来找他啊，代代课呀，做一个私教什么的，他觉得很满意，所以想通过咱们节目组，在今年能够遇见恋爱对象，因为孩子已经大了嘛，不再说拖累了，所以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还路过的下班的离异的一组男士啊，或有些孩子你的爸爸是单身的，这阿姨也不错嘛，45、6、7了啊，喜欢他，添加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听众朋友，在介绍完这一条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之后呢，今晚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记得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三、周四的19点到20点。感谢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导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单身俱乐部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脚踏实地知密知牢灾害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闽宁两省区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让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致富梦想。
0: 宁夏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赵乃香参加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分享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1: 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脚踏实地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李亦飞深入西夏区马连口沟、贺兰县苏峪口沟泥石流隐患点和大武口区大丰社区山洪灾害危险区，现场查看河道侵淤疏浚、排水设施运维、应急避险措施落实等。他说，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属地协同联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详细勘察山洪易发区每条沟壑、每个汇水面和冲积扇，构建区域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条件下洪峰流量、承灾危害及影响范围等做到心中有数，精准划定风险等级与防控重点，完善突发险情应急预案，确保临灾响应迅速果断、安全转移不落一人。要加强风险区域居住人口、作业人员摸底筛查，建立信息联通、进出报备机制，依法依规设置电子围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灾害风险的靶向提示与主动防控，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苏峪口崩塌隐患点，李亦飞指出，要实时监测山体变化，科学评估局部岩体松动对景区公路的潜在威胁，采取喷浆稳固、危岩清理、隔离警示等治理措施，遇有险情及时研判并快速处置，尽最大努力消除安全威胁。调研中，李亦飞强调，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强化动态监测，整合雨量、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沟道径流等监测感知数据，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聚焦人员密集区域、河湖库坝、沟道淤地、道路桥涵、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闭环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全面评估教应机制和人防、技防、物防措施落实情况，找准问题、堵塞漏洞，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应急防范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分片包抓制度，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凝聚起群防群控的强大合力。
1: 闽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飞毛腿的企业深度联动，一个做电子出岗位，一个办学堂教手艺，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贫困的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请听报道。
0: 走进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的实训车间，机器声轰鸣，学生们正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曾经只在沿海城市见到的精密电子生产线，如今稳稳扎根在六盘山脚下。这种校中厂、厂中校的模式，正是闽宁产业协作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缩影。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学生陈博：
3: 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这所学校还包分配，让我们可以在福建和固原这边更快地适应岗位。
0: 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学校正式从飞毛腿更名为三江，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而早在2018年，固原市原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建立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采用层地式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五合一。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4: 在做中学它能够很好的去掌握我们企业生产的一些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啊，大大缩短了啊它从学生到一个优秀的产业工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期，遵循的是先有岗位后有专业再有教学的办学模式。
0: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飞毛腿集团车间里，不少宁夏青年已经成为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固原籍人员2600余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超60%。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

0: 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副总裁、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院长江志成，
1: 能够完成95%以上的就业率。我们是希望在闽宁协作里面当中，能够去打通一个三业的一种模式，就是学业、就业和产业，这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并发，更能够增加出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长效性。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援建的410多个帮扶车间，让20多万名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宁夏有组织劳务输出33.5万多人次赴闽就业。这场东海之滨与六盘山路的技能接力，让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致富的梦想。固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生俊：
2: 闽宁协作从单一政府援助拓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将健全完善双向赋能产业协作、点对点劳务协作、订单技能培育等机制，让更多协作红利惠及山海群众。
0: 本台消息，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和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和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六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上半年区属5户监管企业中，4户利润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宁夏交建投增长38.9%，宁夏农垦增长24.8%，宁夏旅投增长15.5%，数字宁夏增长17.5%，有效发挥了支撑带动作用。投资建设方面，上半年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3.3亿元。宁夏国运银巴支线项目路基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宁夏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江梅入宁铁路通道功能进一步完善。
3: 7月22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全国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在会上分享了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请听报道。
0: 赵耐香在分享中提到，多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不断建强党组织这个社区治理的主心骨，把群众的柴米油盐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建成了便民社区食堂，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组建了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每年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中越走越近，越处越亲。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
4: 我们把这个退休的一些老党员呢，都聚集发动起来，走到了我们社区，为我们社区治理发力。我们社区呢，就是四级这个组织链条。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党委，我们有18个小区党支部，有50个这个楼栋党小组，有500个党员中心户。我的理念就是一人一个楼栋党小组啊，服务10个党员中心户，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这个党组织的根呢，深深的就扎在了我们群众之中。
0: 见面会上，赵耐香还向中外记者分享了社区治理中的一段动人故事。2017年，社区党委牵头成立抱抱团互助会，以抱团取暖、携手抗癌为初衷，历经多年发展，抱抱团从最初的6人成长为拥有41名成员的特色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暖心帮扶活动260余场，陪伴多位重病居民走出人生阴霾，重拾生活信心。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
5: 在国信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

0: 我向大家分享了长城花园社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实际效能，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用心守好这个大家庭，让辖区各组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本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总工会在银川开展了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夏区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施工现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新境区共享骑士公寓酒店工会暖心之家，看望一线建设者、公交司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并详细了解劳动安全及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今年自治区总工会夏送清凉活动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一线从业人员。
2: 今年以来，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以体育赛事引流、惠民政策托举，联动景区与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区内外游客避暑休闲，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请听报道。
3: 作为固原绿色文旅核心地标，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避暑游的热门打卡地。记者在景区看到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结伴出游，尽享山间清凉。陕西咸阳游客车斌虎：
4: 在咱们的静安县这边已经第三天了，来以后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第三个嘛，咱们这个农家路还是比较理想的。
3: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经理张本强：
5: 针对暑期散客，我们推出了亲子套票、双景区联票、周边十大景区联票等多种优惠票种，持续让利于民，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3: 景区的避暑热度持续向周边辐射，沿线房车营地、乡村民宿相继迎来入住高峰。陕西西安游客张东卫：
6: 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3: 依托毗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靖原县泾河原镇野家村全村近半数农户经营农家乐，每年夏季村里的民宿常常一房难求。靖原县泾河原镇野家村巧媳妇庄园负责人野三成：
7: 最近一直卖着哩，一直排到20几号都卖着哩，今天好像接待了10000多了已经。
3: 靖原县泾河原镇野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8: 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在8万左右，我预计今年应该也在15万到16万左右。
3: 旅游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固原市赛事搭台、文旅畅戏、消费赋能的全域布局。今年以来，固原市先后举办六盘山越野赛、彭阳半程马拉松、村 BA、 县 BA 等群众赛事，承办宁超联赛、固原赛区多场比赛。为接住赛事带来的客流红利，固原市配套推出188元陕甘宁十大景区通用联票、游固原免 ETC、 赛事参赛人员免门票等专项补贴，在活动周边开设文旅市集，集中展销冷凉蔬菜、黄牛肉、土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全方位拉动线下消费升级。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成都参赛选手刘红：
9: 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来的。
1: 本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医保局与福建省医保局签订深化医保跨省联动闽宁协作协议，双方将通过3年协作联动，围绕异地就医结算全域联动、医保基金监管协同、服务跨省通办、智慧医保技术共享、医药价格采购经验共享及人才队伍协作共建6大领域，全方位提升跨省医保协作效能，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闽宁医保联动样板。自治区医保局办公室主任刘秀文：
10: 资源的共享，然后经验的互通，还有优势的互补以及的协同治理方面， 会继续的加强与福建省医保局的学习和互鉴互学，特别是数字赋能方面呢，再次牵手推动我们医保民生高质量的发展。
1: 据了解，闽宁协作以来，福建省累计选派1400余名医疗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自治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11: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是生态移民村，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派驻的3批驻村工作队的接续帮扶带领下，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单一的移民村蝶变成为村容整洁、产业兴旺、群众安居的自治区和美乡村。请听报道。
1: 每天早上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是海河村驻村工作队的固定动作。为了把情况摸清摸透，驻村干部们坚持户户到、人人访，谁家有难处都记在本子上，想办法解决。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驻村第一书记高祖林：
12: 还有啥困难呢？
13: 你们的工作都上进心都很好，你走家串户的各方面的，我觉得你基本这目标你基本看完了。
1: 驻村以来，工作队一门心思帮大伙解决实际困难，农产品卖不出去，庄稼遭了殃，大家就想方设法联系市场找销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沙滩村村民马文学：
14: 感谢这个高书记，因为我们当时也特别这个难关，我们这个销路也出不去，因为当时前一天还下雨，我们全家前一天晚上1点多还在桥洞底下排水呢。
1: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生态移民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在驻村工作队的接力帮扶下，海河村已建成规模化芹菜、苹果种植基地和标准化肉牛、肉羊养殖基地，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同时，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今年海河村成功获评自治区和美乡村，实现了从移民安置村到和美示范村的华丽蝶变。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驻村第一书记高祖林：
12: 首先我们把现有的这个产业做好，把电商做起来，开发这个商贸经济，把这个圆州织女这个品牌也引进到我们村上，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1: 本台消息，武警宁夏总队力荐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开赛，来自基层数百名精武尖兵展开激烈角逐。比武现场，参赛官兵动作干脆迅猛，阵阵喊杀声响彻训练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比武紧扣练兵备战要求，科学设置刺杀战术、战场自救互救、战术基础动作、参谋业务录入、定向越野等重难点实战科目。本台消息，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以“绿茵逐梦，燃动银川”为主题的2026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晚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揭幕战由西夏队对阵兴庆队。本次赛事是银川市迎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精品赛事，共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6支县市区代表队，和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5支高校代表队参赛。赛程从今年7月持续至明年5月，共54场比赛，全部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比赛采用男子11人制，分县区组和高校组。赛事推出8.8元惠民门票，同步开展银票有礼活动，凭票根可在1000余家商户享受消费优惠。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本台消息，7月21号，贺兰县塞上江南庆王归园沉浸式园林戏剧首演。 该剧讲述了明代庆王朱瞻与宁夏志的故事，将东方园林、水院回廊与戏剧体验融为一体，打造汉服妆造、王府夜宴等全流程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度感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也为宁夏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游客法乐，
15: 它的整个灯光、舞台，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景，特别震撼，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确实还是挺值得来体验的。
1: 贺兰县文旅局副局长孙亮，
16: 不仅拉长了县域消费链条，把过夜住宿升级为核心的文旅体验，同时丰富了本土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完成了本土历史的年轻化转移。
1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7: 7月21号，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援宁工作组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26年海峡琴深心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银川开营。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48名师生代表将走进闽宁镇、中卫光伏基地、西夏林等地，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活动将持续至7月26号。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自今年3月在全区全面推行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以来，已惠及市场主体超1.2万家，累计明示贷款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积极引导银行机构主动承担评估、登记、资产监管等第三方费用，推动上半年全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此前下降0.4个百分点。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0: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1: 吹口气？
2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1: 你等等，完了，
20: 谁喝酒了？
2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
10: 哎，姐夫啊，你说啊，有说的，说啥吧？
9: 你先传命令，都先别走了。
10: 哎，我传令了啊！
9: 这命令传下来，暂停前进，可也不安营下寨。将士们个个纳闷啊。”这时李世民问道：“四弟啊，
10: 哎，二哥，
9: 咱们上哪呀？”
10: 李元霸说：“那老黄，不是让咱们追窦建德吗？”
9: 我问你，这窦建德是谁呀？
10: 对呀，他是，他不是咱们的舅舅啊。
9: 哎，又把舅舅捉住了，交给杨广，他还活得了吗？
10: 嗨，当时我怎么咬住这扣了呢？
9: 舅舅死了，回家娘能答应你吗？
10: 哎呀，咱甭追舅舅了，这么着得了。不是还跑了个李密吗？咱们把他追回来得了。
9: 追李密？李密奔瓦岗山了。瓦岗山大魔国有咱家的恩人，家里早跟你说过，伤了瓦岗山一兵一将，全家要你的命，你活得了吗？
10: 哎呦，我说二哥呀，这可怎么办好啊？哎呀，
9: 李世民看柴少，向他点点头，接着说：“四弟呀，我看这事儿并不难办，人家都反了，咱们不会也反吗？这昏君杨广。”当初在临潼山查寿岗劫杀咱们全家，是咱家的大仇人，他罪孽深重，天下老百姓恨透了他了，干脆咱们兵撤太原府，拥护咱爹自立为王，把反旗王旗一举 非给大隋朝推翻不可。你要听我的话，就跟大伙说去。柴少爷说，你要不这么办，我就请天上的咕隆隆劈你。
10: 李元霸说，呀，你又吓唬我啊，可不成，不就是让我法吗？啊，我看这老黄了也没多大意思了，咱们反了就完了。
9: 这就对了，李元霸传令将、偏副将、牙将和营官、营长、少官少。

0: 是开国的元勋，扩土的功臣，愿意反的跟我们走，不愿意反的，你自管到扬州向昏君告发我们去。大伙儿想想，都自己拿个主意吧。大伙儿一听啊，呼啦跪倒了一大片，给两位将军叩头，我们愿意反啊。李元霸大喊一声，呀，
1: 咱们这就走，
0: 兵撤太原府了。大队人马改道走下去了。李家兄弟兵撤太原府，有人把这事儿报与杨广知道了。如果说方才听说李密、窦建德反了，杨广呢还没太动心，这回呀可真动心了。他又是气又是恨又是难受，简直没有主心骨了。老杨林听说这事儿，直气的是暴跳如雷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在私下里，杨广对他叔叔说：“皇叔啊，连李元霸、李世民也反了，咱们应当怎么办呢？”老杨林沉住了气说：“哼，现在天下都反了，这事儿万岁你失德了。我要言不凡，就问你一句，你知错不知错？”杨广一听这话呀，哇的一声哭了：“皇叔，我知错了。想当初我父王跟皇叔一起打下这一统江山很不容易，我知错改错，还请您老人家赶紧出谋划策，把大隋朝的江山保住啊。如果能从咱们杨姓之人中选出一个有德之辈，我这皇帝情愿意不做了。只要能把咱们杨家的社稷保住，皇叔就行了。”杨广哭的是言不得语不得呀。老杨林听了很难过：“哎呀，万岁啊，你不要难过了。别看天下各处全反了，但是今天我说句狂言，我略施小计就可以使天下反亡，聚入我手掌之中，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杨广心想：“嘿，我这一哭还真哭出主意来了。”他止住了眼泪问道：“啊，皇叔啊，你有何妙计呀？快快讲来。”靠山王杨林说：“我这里有十条绝后计，照计而行，一定能将天下反亡一网打尽。”杨广忙问：“哪都是哪十条啊？请您说给我听听啊。”“
2: 万岁啊，听我慢慢道来。第一条，万岁你先要讲罪，自己招搬天下，说自知无德， 愿

让有德甘心赡养天子之位。紧跟着第二条，向天下各路反王撒下请帖，邀他们于转年8月15中秋佳节到扬州聚会，推选有德之人。这第三条呢？第三条就是在南门里孝军场上摆设禅寿台，台上设座，8个假造的全国玉玺放在上面，要天下英雄比武较量，能连败30名战将者可得玉玺，立为天子。就是说让他们互相残杀，当得胜者走上残寿台时，你一蹬脚下的木板，这里呢早已设下机关，木板下沉可又暗道遁去。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是长宗预设埋伏，用火攻法烧死各家反王，有的往城外逃跑。这里呢还有第六条等着他，弓箭手乱箭齐发，将他活活射死。万一有人冲杀出去，事先将东南西3座城门关闭，只留下北门，在本门里沿街纵火。这是第七条，放下城门上的千斤铁闸，使逃跑者进退无路。这是第八条，即便是有跑出城门的，我带人在外头拦路截杀。这是第九条。第十条，各路反王消灭之后派兵堵住紫锦山口，再将他们带来的兵将招安。就是这样10条绝后计，万岁啊，用这10条计策，能不能把天下反叛一网打尽呢？杨广听罢抚掌大笑，哎呀皇叔，您这主意太好了，我即刻传旨，咱们以计而行吧。过了一些时日，杨广果然将罪几招颁行天下，并秘密遣人在扬州城内外动工，暗设机关，咱暂且不提。返回头来呀，再说程咬金，他自从跟李密分手之后，非止一日啊，回到瓦岗山，守山而狼们一看，哎呀，万岁回来了，赶紧跪倒叩头接驾。程咬金说，起来吧，都起来。他骑马往山上行走，城里文官武将听说万岁一个人回来了，由邱瑞、裴仁基2位老王爷和翟让将军带着，赶快出城迎接，把程咬金接到城里金殿之上，大家参王拜驾。邱瑞问道，万岁，你怎么孤身返回呀？咱们全军大队呢？程咬金把所有的经过情形这么一说，说到李元霸
三锤击走裴元庆。裴仁吉说：“万岁啊，不必为元庆担心，量必他返回原籍龙虎庄了，容我打主意找他吧。”程咬金说：“如今李密已经炸开了麒麟谷，没有几天咱国人马就该回来了，大家这才放下心。”秋瑞说：“皇太后朝思暮想，天天打听您，您快到后宫见见老娘去吧。”程咬金赶紧来到了后宫，婆媳两个正在说话，他上前跪倒，抱住了他娘的大腿就哭开了：“不孝的孩儿，娘，我回来了。”这娘两个见他回来，悲喜交加。老太太说：“哟，你别哭啊，咱们既是见着了，起来起来，坐在那说话。”老程坐下了。老太太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程把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裴翠云说：“呀，我呀跟你说过没有啊，你瞎子不识，不够坐着皇上的资格，早就劝你让啊。怎么样啊，这回要不是李密救你，差点儿连命绕里头了。大奶奶呀，您甭抱怨了，这皇上我也坐腻了，我要有

程咬金说，还无疆呢，我都快将了，别说这吉祥话了，大家都起来吧，遵旨。文东武西排班站好，程咬金这才提起让位的事儿。我说，诸位啊，咱们劳乏也歇过来了，今天登殿办事，我受大伙磕这个头是末一回了。大伙问，怎么会是末一回呢？程咬金就提起严广，要将他开刀问斩，李密救驾的事儿，说要不是李密给我放了，还有我程咬金吗？我早就说过，我当这个皇上本来就是糊弄角儿，想着李密文武双全，比我强的多得多呀，今天我要脱袍让位，我志向已决，大伙儿还别拦，来呀，将李密请上金殿，让他当尖儿坐，我辞职喽。大伙儿心里这个乐呀，当皇上还有辞职的呢。徐茂公上前说道，万岁，你说这话虽说是报李密的恩，可也不是无凭无故，且不说李密文武双全，就说他抛家舍命救你，他造反是铁了心了，要不是他忍着伤痛顶着风险炸破了麒麟骨，咱们全军覆没，瓦岗弟兄就全完了。你要让位可以，就有意见，以后你可不要反悔。三哥，我绝没有反悔这一天，诸位让李密做皇上吧，你们乐意不乐意？大伙一想啊，李密不单救了程咬金，还救了整个大魔国，谁能说不乐意呢？众人没有异议。秦琼可就说了，四弟，你要让位，我们不拦你，还是那句话，以后你可不许后悔呀。二哥，没个后悔的，来吧，将李密请上八宝金殿。有人应声到外边把李密请上来了，李密跪倒叩头啊，李密进驾，愿我主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程咬金哈哈一笑，李爷请起来，食材我说了，大伙儿也都乐意，今天我要摘冠脱袍给您穿戴上，请您当尖儿坐，这皇上啊归您当了。哎呀，您让我做这个皇上，我天大的胆也不敢接受啊。我来到瓦岗山，这里有我的兄弟朋友，您能准我吃完太平饭，我愿足矣。哎，李爷，这皇上您接也得接，不接你也得。

0: 解。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说着老程就摘棺脱袍放在龙书案上起身离座。李密实在是无法了，又经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相劝，他才戴上了冲天冠，穿上赭黄袍，应允下来。他先冲宝座，磕了3个头，又叫拜殿。程咬金呢，也冲宝座磕了3个头，这叫辞殿。李密在宝座上落了座，下边秦琼、徐茂公、魏征、程咬金4位带头的呼啦啦跪下来一大片。我等参见新君万岁，愿新君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李密站起身来，面带春风，哈哈，众位卿家平身，遵旨。大家起来，两旁站立。李密说了，今日成王兄执意相让，朕功居王位，实乃万不得已，朕与众卿生死与共，不灭报随，死不瞑目。众人一听啊，这个皇上跟那位不一样，说话有字眼。李密又说，朕继位称为西魏王，国号改为西魏，原大魔国建制不变， 文武百官原职不动，将这座城池命名为金庸城，视为国都。朕蒙众卿拥戴为王，始至灭隋，今后如口不应心，毅然如鼎，天人共鉴。那是摆下酒宴，朕与众卿要大大庆贺一番。程咬金上前说道：“慢着，这皇上让给您，我卸了任了，可还是个白丁呢。您大小也得给我封个官吧。”李密一想啊，这事儿倒疏忽了，急忙说道：“魏丞相，朕初到此地，不知重要官职有何空缺？”魏征说：“在四明山，李元霸击走了裴元庆，这前部正印先锋官告缺。”李密叫道：“程咬金听风。”程咬金急忙跪倒：“臣在。”大伙一听程咬金称臣，忍不住都乐了。他这皇上刚刚当官，又不当了，要不怎么后来留下个话把呢？叫君不君，程咬金呢？程咬金冲着大伙说：“诸位别乐呀，给新皇上磕头，我乐意。打这个往后啊，我可就省大事了。”李密说：“程咬金，朕斩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之职，归班去吧。”程咬金磕头谢恩，起身归班。当下大摆酒宴庆贺新王登基，不必细表。李密做了西魏王，跟程咬金大不相同啊。上朝理事，调派人马，检阅演兵练阵，什么事儿都办的是井井有条，瓦岗众将弟兄无不宾服，唯有小灵官单雄信心里很不高兴。有一回他跟秦琼说：“二哥呀，有些话我也就跟您说，别瞧这个卖私盐的做皇上。”“哎，我赞成。如今大伙都说着李密有资格做皇上，我老瞧这小子不太顺眼呢。”秦琼问：“你瞧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这我也说不出来。我不赞成他，也不好说，因为他呀，炸破麒麟谷，救出众弟兄，这里边也有我善凶信呐。这不结了，五弟，咱们还都以国事为重吧，善凶信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过了几个月，西魏王李密正在金殿之上与众人议事呢。有人进来禀报，启禀万岁，今有隋朝下来的请帖，攻城御览。李密接过请帖，展开看过，又让魏征、徐茂公看过，这才说道：今有昏君杨广向祝家反王撒下请帖，说他自知无德，要讲天子之位，让于有德之人，邀请祝王于转年8月15中秋佳节到扬州城聚会，要比武夺玉玺。有这么句话，好吃的饭谁也不能撂筷啊。这杨广也绝不会自动捐弃天子之尊呢、啊、这里面必定有计，望众卿评议。徐茂公一听啊，说道：万岁，所断即是，然而明知有诈，我们也应当前去，要以计破计，不然各路反王都看着我们亮小胆儿去，还如何知天下之牛耳？李密说：军师之言正合古意，朕自登基以来着力养精蓄锐，未能进取，这天下反王之中，北路居多，南下杨广必经武关、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泗水关、东岭关，朕有意夺取武关，把昏君困在扬州，并为纣王开路，不知众卿以为如何？瓦岗众将早就憋着打仗了，听李密所言呢、啊、人人赞成。李密一看上下同心，心中高兴，马上说：齐元帅，朕命你调兵遣将，准备骑兵，即率领5万人马南发武关，先破虎牢关，不得有误。秦琼说了声遵旨，李密摆袖散殿。又过了数月，一切准备就绪，随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咚咚咚三声炮响，全军人马启程。李密登山目送大家出了瓦岗山口，秦琼、徐茂公走在路上商量如何攻打虎牢关。秦琼说了：虎牢关总兵尚师徒人称四宝将，他胯下一匹宝马，名唤虎肋豹，吼叫起来万马皆惊，掌中一条细水提炉宝枪，枪上有环，用链子挂上一个
相

0: 炉形的铜坨子能打出老远去，头戴夜明宝盔，珠光耀眼，身披柳叶绵竹宝铠，枪扎不透。当初头打网干山时，咱们也曾散布流言将他惊走，听说此人为人正直，是文武全才，到了虎牢关，我想见机行事，最好把他收降过来。徐茂公说，咱哥俩的心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头里老成跟弟兄们开上玩笑了。他撇着大嘴说，诸位，我这皇上刚卸任啊，你们欺负寡人可不成，招翻了，我完不了。大伙儿说，得了，程四哥，你这皇上没了，就别耍这个皇上派头了。皇上没了，我这派头也改不了。说着笑着大队行进，飞驰一日啊，来到了虎牢关北门外，秦琼传令安营下寨。不多时，一切安顿妥时，在营门上扯起了一面新道旗，上绣西魏王三个大字，迎风飘摆，袖带高扬。再说虎牢关里上师图文报知道瓦岗军到城北了，不解一乐，乐的是什么呢？他想起头打瓦岗山之事，大魔国让军士化妆成小贩，散布流言，说瓦岗军分兵取虎牢，自己呀、啊、怕老娘有难，赶紧撤兵返回，不料却中了他们的退兵之计。常言说呀，没有十里地见不着亲人的，今天你们自己送上门来，我同你们有账可算。上师徒赶紧命人上城严加防范啊，如有风吹草动赶快报告。第二天清早，他把手下偏副牙将找到了一起，说，今天我要在北门外迎战瓦岗军，你们能上的自告奋勇，都打不了我便催马，准能一战成功。众将都应声愿望啊。上师徒点齐了2000马队部队，刚要亮队，对面炮响连天，惊鼓齐鸣，就见秦琼已经将3000人马亮开了。上师徒一声令下，号炮响亮，城门分开左右，自己率领人马往出一贯，越过了吊桥，拉开了队伍。就见对面秦琼手捧令字红旗坐在马上，徐茂公手执佛尘，显出一副自在逍遥的样子，两旁盔亮亮，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金盔金甲 银盔银甲，蓝盔蓝甲，紫盔紫甲，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虎牢关的将官看了，说：“总兵爷，没想到这西魏大军威风不小啊！”啊，上师徒把嘴一撇，咯咯一笑，仗着人多有什么用啊？你们哪一个奋勇迎敌？这头一战必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话言未落呀，偏将齐苗说：“总兵爷，带我撒马一战。”好，多加小心呐！响了一通鼓，齐苗手执大枪，催马出阵。就见他身高八九尺，体格魁梧，黑脸膛，上面有些个曹面疙瘩，额下黑胡子，马到疆场喊道：“开！西魏人等，哪个过来一战？”西魏军中这头一战该谁打呢？原来头一天秦琼啊就跟徐茂公合计好了，打算让程咬金杀，因为他当皇上老不打仗了，该让他见见仗，也免得他老要派头，他这斧子没谱，说不定就给敌将砍了。这会儿呢，齐苗叫阵，秦琼问左右：“诸位将军们，我是不是全军大帅？”“
1: 那是当然了。”“
0: 我说话算不算量？”“
1: 您掌着军法，军规军令，这还用说吗？”“
0: 我要派谁出去，谁要不出去，那该当怎么办？”程咬金一听啊，这话不对头啊。大伙回答：“秦元帅，犯到哪办到哪呗。
1: 您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呀。”“
0: 那好嘞，来啊，先锋官程咬金撒马。”程咬金说：“哎，二哥呗，这是怎么个茬儿啊？走。军务中没有亲戚，没有交情，我说话就是令。别忙别忙，不瞒元帅您说啊，我这么一当皇上啊，这斧子招全忘了。”“
1: 忘了那哪成啊，出去。”“
0: 嘿嘿，单雄信在后边一吐舌头，啪拍了一下老程马的后胯：“出去吧。”
1: 程咬金还没拱当呢，这马就灌出去了。
0: 程咬金心说呀：“哎呦，我的姥姥哎，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眼看快到阵前了，没办法，摘斧子吧。把斧子摘下来，右手拿着，左手一拍脑门，头一招啊，什么来着？哎呀，想起来了，这二一招，哎呀，行了。他大喊一声：“哎，我来了。”齐苗往对面观看，见此人若跳下马，平顶身高有九尺开外， 虎背熊腰啊，一身莺歌绿的盔铠甲胄，背后五杆护背旗，胯下这匹战马花里胡哨，名叫斑豹铁花流。一瞧他这张脸儿，哗，电脸朱眉，大弯头，咧腮帮，大嘴叉，额下是扎里扎撒的红庚髯，手执一条八卦开山斧，齐苗喊了一声：“站住！什么人？”程咬金一扣灯：“幸会，幸会。哎，我问你，叫何名？
2: 啊，
0: 要说出我的名字，你可在马上坐稳了。怎么讲？我怕你滚下来。”齐苗这个气呀，休得胡言，快快通名。哎，你听着啊，天下人谁不知我的名气？啊，那你是谁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就滑下？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对，
13: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一对年轻演员，这是严家宝和张继，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求职奇遇记。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哎，一上台了呀，我得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还是一在校大学生，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事。
16: 对，
11: 前一阵子呀，
16: 对，
11: 我们，
16: 对，
11: 说，
16: 说，
11: 说，
16: 你上满弦了？
11: 哎，
16: 你有什么可美的？
11: 不是，我能不美吗？
16: 嗯，
11: 我站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各位都看着我开怀大笑，而且我是大学生的身份呀、啊哎、这多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哎，那儿一照相的。
16: 进来了、
11: 哎、吓着我。你
16: 吓死你都不多。
11: 怎么意思？
16: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11: 这一听这话就没上过大学。
16: 谁告诉你的
11: 啊？
16: 我大四了。
11: 哟，
16: 大四了
11: 啊？
16: 四了。
11: 哎，这我听见了啊。那您是学长？
16: 对
11: 啊，
16: 学长。学的也不行，长得也不行。
11: 嗨、哎哎、这倒是实话。
16: 你能把我怎么样？
11: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不是，咱们有区别啊。你大四，我刚大三。哎，我还得在学校再学习一年。那您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得毕业，走出学校啊，走向社会，步入工作岗位。
16: 对，我该着了，该着了，该着了。
11: 好，这位还要哭。行了，哎，这是高兴的事儿。
16: 我为什么要高兴啊？
11: 不是，你这一工作，这不就挣钱了吗？
16: 挣钱了
11: 啊？
16: 我上哪儿挣钱？
11: 你是
16: 哪儿？哪儿？
11: 这位又犯财迷。你哪儿工作哪儿给你钱呢？
16: 哪儿工作
11: 啊？
16: 我上哪儿工作？哪儿？
11: 我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你自己奔去呀。
16: 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1: 啊！
16: 你知道现在找个工作多不容易吗？
11: 嗨，这也没什么难的。
16: 嗯
11: 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一主意。
16: 给我出主意
11: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16: 啊，
11: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适。
16: 哦，做节目？
11: 对呀、啊，你想这么多电视台
16: 是
11: 有您的机会啊、哦，咱们就找那最火的节目。
16: 什么节目？
11: 养生健康啊。
16: 好啊
11: 啊，您就说您
16: 啊
11: 啊，西装革履
16: 是，
11: 戴着金丝眼镜，往这儿一坐，
16: 我当专家，
11: 当患者。
16: 我是那病人呐。
11: 不是，你当得了专家？
16: 怎么当不了啊？
11: 啊，
16: 我对这个养生健康也很熟悉呀、啊。
11: 是吗？
16: 平常我也看电视
11: 啊啊，
16: 也受打击了。
11: 哎，这还能受打击？
16: 这不是那天
11: 啊，
16: 电视还介绍呢。
11: 怎么介绍的？
16: 面色红润
11: 啊，
16: 绒毛细嫩柔软，
11: 呵，
16: 表示很健康。
11: 嗯嗯，
16: 我一听这话呀、啊，马上拿了一把镜子，赶紧照着自己
11: 啊，验证一下。
16: 呵，还别说。真是面色红润，
11: 呵，
16: 绒毛细嫩柔软，
11: 那好事儿啊！
16: 电视里还说了
11: 啊，怎么说的？
16: 这一期的养猪乐就到这里了。
11: 好，您倒是听清楚了，这是不是不灵？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16: 你别给我出主意了、
11: 那个、啊！
16: 你别出主意了，
11: 怎么意思？
16: 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11: 啊！
16: 靠人不如靠己，
11: 就你自己。
16: 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1: 啊。
16: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11: 嗯，
16: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
11: 哎嘿，这怎么琢磨出来的？
16: 根据我这个特点呀、
11: 啊，嗯，
16: 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11: 不是，你能干什么呀？
16: 眼下什么最火呀？
11: 什么火呀？
16: 相声啊！
11: 啊，就你说相声？
16: 我要当一名相声演员，为观众朋友们送欢乐。
11: 不是你。不是你行吗你？
16: 人家广告都登出来了。
11: 哦，哪儿啊？
16: 星夜相声会馆
11: 啊、哦，那怎么写的呀？
16: 学相声，
11: 嗯，
16: 这里是个好地方。
11: 哼，
16: 白天学一段不瞌睡，晚上学一段睡得香，过去一天学三段累得慌， 现在一段顶过去五段，
11: 是
16: 学完了您再瞧。
11: 那怎么了？
16: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11: 哎，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6: 我呀，
11: 啊，
16: 不管那么多，
11: 是
16: 我先去瞧瞧。
11: 那试一试。
16: 转天我就来到了兴业相声会馆
11: 啊，
16: 一进大门啊，
11: 嗯，
16: 迎面的大会议桌
11: 哦，
16: 摆着四个小牌，
11: 嗯，
16: 分别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1: 啊，都有谁呀？
16: 王文林，
11: 呵，
16: 刘洪怡
11: 啊。
16: 李菁
11: 哟，
16: 何云伟
11: 啊，全是相声名家。
16: 这四位啊
11: 啊，
16: 都坐在太师椅上，
11: 呵，
16: 背对着我。
11: 哎，
16: 这什么意思？
11: 哎，得看着眼熟。嗯，
16: 我先看看这个面试须知啊。
11: 啊，对，怎么写的呀？
16: 先做个人自我介绍
11: 啊，
16: 回答对四位老师的问题即可通过面试。
11: 哎，你怎么介绍的？
16: 老师们好，
11: 哎，
16: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
11: 嗯，
16: 特别的喜欢相声。想跟各位学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1: 怎么了？
16: 王文林一听我这声音
11: 啊，
16: 当时搬着太师椅，噔噔噔噔噔噔噔转过来了。
11: 哎，好，相声好声音。嗯，
17: 爷们儿，爷们儿，
11: 还真是这样，
17: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爷们儿。
11: 是是是是。
17: 好啊，爷们儿。
11: 王老师，您先把您那电动关了，嘿。
17: 爷们儿
11: 啊，
17: 喜欢我吗？
11: 啊，
17: 喜欢我吗？我相声说的好啊，
11: 是
17: 啊，我这今年还要办32场专场呢。
11: 这也耳熟。
17: 嗯，啊，爷们儿，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11: 是
17: 说学逗唱
11: 啊。
17: 爷们儿，能唱吗？
11: 我考考你唱。
17: 能唱吗？
11: 啊，
17: 我就能唱。
11: 你，
17: 我唱的好着呢。
11: 啊，
17: 我给你唱流行的。
11: 您唱，
17: 张嘴就来呀。
11: 啊，
17: 哎。学相声一定要辛勤，四门功课基本功记在心。什么样的观众要是什么样的劲，什么样的演员都学我王文林。你们要学就学我王文林。要问相声谁呀能创新，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悠悠的唱着有意思的民族风，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爷们儿，
11: 没羞没臊吧？
17: 爷们儿
11: 啊，
17: 能接着唱吗？
11: 哦，
17: 能唱吗？
11: 让你唱。
17: 老师，我试试吧。
11: 这词儿可多。
17: 嘿，王文林，爷们儿录取了。
11: 什么玩意儿就录取了呀？
17: 录取了，
11: 这就录取了。
16: 这时候啊，
11: 啊，
16: 刘洪怡不乐意
11: 了。那是得不乐意，
16: 当时就把这椅子转过来了。
11: 啊，
16: 文林，
11: 我去，这给他一刀。嗯，
16: 相声这么说
11: 啊，
16: 不行。
11: 哎，
16: 不行。
11: 对，
16: 不行，
11: 没错，
16: 相声老说传统节目。
11: 嗯，
16: 不行。不行。
11: 哎呀，
16: 不行，
11: 再甩头套掉了。
16: 相声有很多的传统歌都得改。
11: 那，啊，怎么改啊？
16: 节目太多了
11: 啊。
16: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
11: 哪段啊？
16: 卖菜的吆喝。
11: 哈，
16: 十几样二十几样的青菜，
11: 是
16: 手无一无耳朵都是这样的。
11: 您给学一学。
17: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小白菜儿嘞，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粒儿嘞，香椿嘞丝儿嘞，好韭菜嘞。
11: 呵，还真不错，
16: 媳妇儿
11: 啊，
16: 这能改吗？这能改吗？
11: 改这个，
16: 老师
11: 啊，
16: 卖车的这么吆喝行吗？
11: 哟。
16: 你说说我听听
11: 啊。
16: 站在 4S 店门口，各式各样的车，
11: 是
16: 卖车的手一捂耳朵。
11: 嗯，
17: QQ
11: QQ
17: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找了回得大众。
11: 哎，什么呀？
17: 我的，
11: 哎呀，哪4S店卖摩的呀？我
16: 刘老师，
11: 嗯，
16: 上车。
11: 哎，他怎么说的？
16: 好爷们儿
11: 啊，
16: 录取了，走你。
11: 哎，好，要上航母。
16: 嗯，我这正高兴呢
11: 啊。
17: 孩子。
11: 哦，
17: 孩子
11: 啊，这是李菁。
17: 别忙，
11: 哎，
17: 别忙。
11: 我。李老师，您都招苍蝇了。
18: 刚才我看你这简历上，会说英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11: 您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18: 讨厌。
11: 哎，
18: 能翻译吗？
16: 我说李老师，我试试吧。
18: 好，这个相声用英文怎么说呀？
16: 叫 cross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8: 行，那你再给我翻翻说学逗唱怎么说呀？
16: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11: 呵，
18: 好。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11: 哪一个呀？
18: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丸，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1: 我去，哎，这你怎么翻译呀？
16: 蒸羊羔，
11: 哟，
16: 蒸熊掌，
11: 啊，
16: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这把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这个八宝猪，那么江米让鸭子，罐野鸡，那么罐鹌鹑，卤什件，那么卤子鹅，山鸡土鼠，菜蒙银鱼，我把菜单子 style。
11: 哎呀。
16: 这会儿你再看李老师
11: 什么反应啊？
18: 我的妈，太刺激了！
11: 这就刺激了，
18: 真好！
11: 哎，
18: 你被录取了，你这孩子玩挺喜欢，我就是
16: 一嘴马赛克。这刚要说录取
11: 啊，
16: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11: 呵，
19: 孩子，我特别的喜欢你，你说的真好。
16: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19: 孩子，
11: 有这么矮吗？
20: 哎呦，何老师，
11: 嗯，
20: 哎呦，我这喜欢着您呢。哎呀，何老师，
19: 哎呀，
11: 好一兔爷。
19: 何老师，
11: 嗯，
19: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呀？孩子，我还有一个问题，回答对了你就被录取啦。
11: 这是什么问题呀？
19: 孩子
11: 啊，倒说呀，
19: 你多高啊？
11: 哎，
16: 这个时候可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11: 哦，是吗？
16: 我要回答对了可就录取了
11: 啊，
16: 回答错了可就白费了。
11: 哎，
16: 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谓是一鸟入林，破鸟压音。
11: 你怎么回答的？
16: 何老师，
11: 嗯，
16: 您也别问我有多高，其实您的个儿啊一点都不矮。
11: 哟，
16: 您都到姚明脖子那儿了。
11: 录取了。
16: 脚脖子。
11: 哎，叫轰出去。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严家宝和张继合说的《求职奇遇记》。那无论您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要换一个环境，那求职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接下来这段相声，好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稍微的远了那么一点儿，不过是非常有文化气息，带有悠悠的古韵。小楼跟您一起来收听，来自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一段相声《富瑶琴》。
21: 刚才这个段子叫文章会，
22: 哎，这是经过改编的一个传统节目。
21: 对，您看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22: 对，
21: 我们要再说呢，这个跟这段就不接着
22: 啊。这相声还没有上下集呢，还、
21: 哎。您看这个相声很有意思，
22: 哎，
21: 被群众喜闻乐见。
22: 就是，
21: 因为他一般的写作方法呢，人是以第一人称
22: 啊现身说话。
21: 刚才我说我是北大文学系的学生
22: 啊。
21: 说实在我没怎么回事，
22: 我也看出你是个骗子。
21: 其实我不是北大文学系，
22: 根本就不是
21: 啊。

0: 音乐等等。
1: 说的还真对，
0: 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音乐历史那是很久了。哎，我们中国还有古乐啊，就是最古老的乐器。
1: 对对对，
0: 像我们台上用的这个琵琶啊，这是古乐的其中一种。
1: 哎，琵琶，
0: 琵琶这个形状啊，那形状跟蝎子差不多。
1: 你别形容，研究这玩意儿地都不了。什么叫跟蝎子一样？
0: 就说那个形状。
1: 都看见了，刚才有伴奏的。
0: 怀抱琵琶特别好看，弹出来特别啊音美，
1: 刚脆。
0: 对，嗯。再有就是古筝，
1: 哎，抓筝，
0: 抓筝。嗯，这个筝呢，就是那个这么宽，这么长，这么厚。就跟那个半块棺材板差不多。
1: 您说您这位研究生能研究出好东西来？什么叫跟半块棺材板差不多呀？
0: 我介绍这个，
1: 你甭介绍，人家都看见过。
0: 介绍那干什么？再有最古老的是瑶琴，
1: 哎，瑶琴叫复
0: 瑶琴的，哎，这个贵妇瑶琴的太少了，
1: 还真是。
0: 古代，据我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哎，他喜欢抚琴。
1: 对，
0: 有一次他正抚着琴，琴弦断了一根。
1: 怎么回事？
0: 这个据说啊，琴弦一断，准有偷听者。
1: 遇到知音的，
0: 结果找来一位是一砍柴的樵夫，叫钟子期。
1: 哎，子期听琴，
0: 两个人嘛，就通过这个摇琴越弹越近，交为最好的朋友。哎，
1: 知音之交。
0: 最后是钟子期死了，俞伯牙一看也没有知音的了，把摇琴摔了。
1: 俞伯牙摔琴，
0: 哎，所谓谢知音，
1: 还真是古曲有那么两段。
0: 对，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哎，他喜欢抚瑶琴。
1: 对，
0: 诸葛亮就是那个空城计
1: 啊，在那个城楼上，
0: 哎，他抚那就是瑶琴。不还有这么一句台词吗？
1: 哪句？
0: 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1: 指的就是瑶琴。
0: 瑶琴，人付出感情了，
1: 你看这玩意儿。
0: 对，我们现在喜欢瑶琴的太少了，
1: 那更少。
0: 据我知道，我们现代的有一位瑶琴专家。
1: 哦，您还了解？哪位？
0: 我的马老伯父，他老人家那对瑶琴是特别有
1: 感。我跟你打听，哎，您的马老伯父
0: 太有名气了啊！鼻子还装糊涂，不就是你父亲
1: 吗？不是装糊涂，您这是上我脸上贴金的事儿，我不敢干。不，这是我爸是瑶琴的父亲。
0: 啊，
1: 那老行了。
0: 那可以说是专家。
1: 哎，
0: 爱
1: 情如皮，
0: 就是，就因为爱这个瑶琴，市里头多好的房子啊，不在市里住。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市里噪音太大，
1: 哎，
0: 嘈杂声音太多。为喜欢这种乐器，结果呢，搬到北仓去住。
1: 实话啊，那边有我们房子
0: 啊，对对。在北仓呢，自己盖了这么一栋楼。
1: 您这就夸大了。什么一栋楼？就是一楼一底两大间。哎，一栋楼，
0: 反正面积是不小。哎，大概40平米一间吧，两间。
1: 哎，差不多
0: 上下。下边呢是他们的卧室。
1: 啊，我们俩有个睡觉地方。
0: 楼上呢就是他父亲的琴房。
1: 哎，
0: 这个琴房里面什么也没有啊，就一张桌子摆了一架摇琴，有把椅子，
1: 摆得很整齐。
0: 这屋里头平时不让人进去
1: 啊，
0: 屋里老锁着，
1: 哎，
0: 就为安静。
1: 小时候一扒头就挨个嘴巴子，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他喜欢这个，爱这个，怕小孩给弄坏。
1: 就是，
0: 哎，他这个父亲呢，父亲之前还必须得全身沐浴，
1: 还得洗澡，
0: 表示对这种乐器的尊重，
1: 爱到这个份儿
0: 上。一般的时间不付啊，得心情特别高兴的时候才付。
1: 那
0: 有一天正赶上中秋之夜，
1: 那就是8月15日，
0: 赏完月以后啊，那一定是后半夜，哎，1点来钟啊。他爸爸很高兴，这时候全身沐浴以后，走进琴房，
1: 开始要复琴。
0: 那天复那个曲子。也好，
1: 赋的什么曲子？
0: 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1: 还是个悲曲。
0: 赋到最悲之处，琴弦突然扎巴断了一根。
1: 怎么回事？
0: 这个啊，这准有偷听的，
1: 遇到知音的。
0: 他爸爸很高兴。

0: 当时拿了手电下楼各处找啊，最后在窗根底下见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1: 您去那玩意儿多瘆啊！
0: 他爸爸拿手电这么一照，认识谁呀、啊？你妈？
1: 这不废话，两口子能不认识吗？
0: 一看他妈哭得跟泪人一样，
1: 是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爸爸赶紧过去问：“哎呀，夫人，你为什么要啼哭啊？你是不是懂音乐？是不是我这个曲子感染了你，才流下了泪啊？”
1: 那么我妈说什么呢？
0: 那倒不是，我听你这种声音，我想起一个人来。
1: 哦，想起谁来了？
0: 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
1: 了。哦，就是我大舅。
0: 我哥哥他那种声音跟你弹的是一样，我听到你那种声音，我就想起他们。哦哦，任兄大人一定是一位音乐家喽。
1: 啊，是。
0: 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
1: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
0: 他是弹棉花的。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傅瑶琴。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明天迎来大暑节气，连日来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气温超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加强合作，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高金红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期待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东盟支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0: 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得到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0: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1: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 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0: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连日来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警预警。
1: 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重庆截至今天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未来3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国高温前10的地区中有8个在新疆。
0: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进入盛夏，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消费主流，各地凭借自身资源禀赋打造避暑游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6: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
1: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纬度带，区位优势造就了清凉气候。这里的山林干爽通透，湿度适宜，体感格外清爽。游客在此无需空调降温，伴着山间徐徐晚风便可安然入睡。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景观、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数据显示，进入7月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7: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8: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我们的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1: 进入7月，内蒙古乌兰察布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这里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夏季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草原、森林、河湖交织的生态格局，造就了干爽舒适、宜居宜游的夏日环境。全境汇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让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
9: 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很舒服。
1: 贵州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入夏以来，当地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迎来了避暑旅游旺季。
10: 就是了解到它不是凉都嘛，这里比较凉快，所以想着就是放暑假了，和家人一起过来避暑。
1: 除了宜人的气候，六盘水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尽享峡谷、草原等独特美景。
6: 乘坐这辆小火车穿越这片34平方公里的林海。
1: 今年这里还新增森林露营音乐会、 加上山下彝族风情小镇的火把祭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再次交融，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而在河南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迎来了漂流的旺季。针对年轻人的喜好，景区在漂流入口处搭建了水上舞台，游客可以与工作人员对山歌、抢西瓜。进入漂流河道后，大家纷纷拿出水枪、水瓢，在打水仗中感受夏日的快乐。
11: 今天玩特别开心，我们是好几个朋友一起来的，然后跟大家也玩特别开心。
12: 我们在游客中心呢，为游客提供了免费发放这个漂流防水背包，还免费提供冷饮、冰棍，都深受游客的好评。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
1: 今天早上，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为早高峰出行带来压力。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15: 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表示，发展中非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非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1: 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九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16: 进入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期，各地也在积极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等多维度推进灭蚊。
1: 入夏以来，北京反复出现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为减少蚊虫侵扰，北京市各大公园近期集中启动灭蚊行动。走进永定河公园，记者看到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一片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着灭蚊数量。此外，公园还栽植荆芥、薄荷等驱蚊植物800余平方米，利用植物气味驱离部分对气味敏感的蚊虫。
17: 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
1: 除了布设智能灭蚊设备，公园还通过药剂喷施和水体治理，构建起地面与水下的全链条防蚊屏障。在玉渊潭公园，每天开园前，工作人员会进行绿色低毒无残留的药剂喷施，灭杀绿地中飞舞的成蚊。公园还将防蚊重点延伸至水体及沿岸区域，利用水面清洁机器人

0: 北京相关部门发布了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按照计划，今年将启动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同样，在广东、海南、浙江等省份也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各地也在不断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通过生物抑制方式长效压低蚊虫种群等。疾控部门表示，当前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优先，兼顾化学生物消杀，依靠全民参与持续降低蚊虫密度，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局部爆发。
1: 其实在居家环境当中，我们日常的只要你做好物理防护，然后我们勤滴水，然后保证就是家里没有蚊子滋生地，基本上就会很少有蚊虫这个大面积的发生。通过电蚊拍这些就足以满足我们家庭防蚊的日常需求了。
2: 连日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国家文物局指导举办的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
0: 此次实践研学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前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队员们还走进大国重器，了解科技前沿。
3: 这些事迹我会一直铭记在心里，我会把这些故事呢也带到我的家乡，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英雄事迹背后的故事。
4: 通过实地研学，我感受到的是我们祖国一路走来的巨大的变化。我想这对我在以后的讲解过程中也能用更真挚、更鲜活的情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0: 实践研学期间，队员们还参加了党史知识答题闯关、交流展示、主题演讲、读书分享等活动。
5: 我们将进一步带动更多少先队员用同言同语传播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2: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6: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 民众。

0: 动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1: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2: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0: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3: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0: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三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3: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4: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5: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本期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请出老少三位，田立和先生带着冯阳和张瑶为您联袂带来一段训徒。咱们闲言少叙，先来听相声。
14: 田先生
15: 啊，你好！
14: 最近老没看您演出了
15: 啊。是啊，太忙。
14: 忙什么了？
15: 在家里头啊，写写我的从艺经过。
14: 哦，您还写从艺经过？
15: 对，
14: 准备出书。
15: 出不了书。
14: 怎么？
15: 没钱买书号。我是自己看看，自娱自乐。
14: 哦。啊，
15: 再有就是教徒弟。
14: 啊？您还教徒弟呢？
15: 啊，教徒弟呀。
14: 啊，倒是对，应该传承一下。
15: 最近我发现一个
14: 啊
15: 小青年儿，相声奇才呀。
14: 我还奇才
15: 呀。哎呀，前途无量。
14: 是啊，
15: 这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啊。
14: 您说
15: 这孩子要拜刘俊杰。
14: 是啊，
15: 我呀打刘俊杰手里头把他给挖来的。
14: 您主动找徒弟去？
15: 我上他家里头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呀。
14: 哎呀，
15: 啊，我跟他说，
14: 嗯，
15: 你要拜刘俊杰，
14: 啊，
15: 知道吗？
14: 嗯，
15: 刘俊杰按这个相声这个门派来说，他比我小两辈。
14: 没错，
15: 你再拜他为师，再见着我，你差三辈儿。
14: 呀，
15: 你是拜我为师呢，你再见着刘俊杰，你可比他大一辈儿。
14: 还大一辈儿？
15: 哎，你自己合计合计，
14: 结果怎么样呢？
15: 结果拜我了。
14: 嘿，这爷俩这人性您就算看出来了吧。
15: 这孩子我告诉你说吧，
14: 啊，
15: 这个文化底蕴不一般。
14: 怎么不一般？
15: 满腹经史啊。哎，和你这么说吧，这肚子里头没别的，都是经史。
14: 没经全史。
15: 跟你说白费。
14: 怎么？
15: 你不懂。
14: 我不懂。
15: 我告诉你，五经四书，八大家的古文，
14: 哇，
15: 二十四史加史记，倒背如流。
14: 哎呦呦，您就吹牛吧，您就。
15: 哎，你不懂，跟你说白说，你呀，三桶。
14: 哪三桶？
15: 这儿到这儿痰桶，这儿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
14: 哎，我招您了。
15: 你怎么怎么样？
14: 冯哥呢？相声怎么样吧？
15: 相声，
14: 嗯，
15: 未来的大师，相声大师。
14: 哟哟，还大师了？
15: 世界顶级的笑星。
14: 哎呀，嗯，我看您也没吃过热窝头，大概是啊。
15: 嗯，你是看不起人呢。
14: 嗯，
15: 我告诉你吧，
14: 嗯，
15: 自己能编，能导，能演。哦，自己导自己演，
14: 自己导自己演。
15: 哎，
14: 导瞎了完事儿了，就是。
15: 咱们呀，自己写相声排练，然后演出。
14: 哦，这么大能耐，
15: 奇才呀！
14: 奇才，
15: 要不然我收他呀。
14: 好好好，
15: 啊，
14: 那今天您这个徒弟来了吗？
15: 我徒弟不来，这些位亲爱观众等着听我徒弟了。
14: 是吗？
15: 这都是他的粉丝，怎么样，几位？
14: 好，嗯。哦，还真有粉丝。
15: 哎，
14: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15: 啊，
14: 您徒弟怎么称呼？
15: 叫别扭。
14: 你叫这么个倒霉名字？
15: 什么叫倒霉名字？相声演员就要这名字，这是艺名，知道吗？多滑稽，别扭。
14: 哦，别扭啊。那我找找他
15: 啊。你找别扭？嗯，
14: 我找别扭干嘛？我
15: 啊，
14: 找找您徒弟
15: 可以，
14: 跟他聊聊天。
15: 说话和说白话别转文，
3: 拽文怕他听不懂啊，
15: 怕你不懂，
3: 怕我听不懂。
15: 你跟他说文言倒写没了，他回答一句你回答不上来，你这么一害臊本事的死这儿了，我们也缺德不成，
3: 我至于的吗？
15: 好啊，你脸皮薄啊。哎，
3: 这倒是，您把他请上来，我们聊聊。
15: 好嘞，别扭，闪亮登场，掌声鼓励。掌声啊，掌声鼓励。来，你看这两步走啊，不是小脑没问题啊，他就是刚才在后台还念书了，腿麻了。
3: 哦，腿麻了。
15: 不是，
3: 怎么长这德行？
15: 这什么叫德行？这多好，这瞧这风度，这文采啊，这意思，这气质啊。好，见着这样的走在街上趴地下磕头叫教授，
3: 我管他叫野兽。
15: 这怎么说话？
3: 还教授呢？啊，聊聊天，
15: 说白话，
3: 说白话
15: 啊。好，来，先上。哎，来，你看我你腿麻了不是？来，
3: 来了，来了，活的，
15: 哎，死的臭了。哎，你听听。人多欢迎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3: 行了，别捧了，别捧了。
15: 干什么来的？
5: 说相声来了。
15: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
3: 瞧这捧劲儿的啊。跟谁来的？
5: 我师父。
15: 对。
3: 谁是你师父？
5: 他
3: 把您贪了，
15: 我把你握了。哎，鸡蛋，什么呀？
5: 贪，
15: 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知道吧？您哪懂这个？
3: 您来，都来劲儿了，
5: 我跟他拽拽文试。你跪更了，吃饭了？
15: 嘿，这学问，这叫到头了。听着。
5: 耳朵不好是怎么着？我问你贵庚了？
6: 吃的炸酱面。
15: 哎呀，对答如流。
3: 行了，田先生，您这
15: ，我，对，那后上，
3: 稳住了。
15: 好，
3: 来啊，
15: 砸了，得鞠上吧。
3: 什么砸了？
15: 你说呢？
3: 话砸了。
15: 话砸了，哪句话砸了？
3: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15: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他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儿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3: 不是这句，
15: 哪句呀？
3: 我问他你干什么来了？他说说相声来了。
15: 可不说相声来吗？我们俩抢银行，逮着枪毙。
3: 您吃着枪药子。我问他你跟谁来的
15: 啊？
3: 他说跟我师傅来的。
15: 没错，跟着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着师娘出来吧？跟你来的。
3: 我呀，我问他贵庚了
15: 啊？
3: 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15: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你教徒弟挺饿着，那不缺德吗？
3: 不是，别在这师傅也不懂吧？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15: 说什么得清楚点
3: 吃的炸酱面。
15: 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炸酱面还新鲜，天天包着捞着，这月份还吃大闸蟹了。
3: 哎呀，你说什么呢？您等会儿吧啊，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对吗？
15: 对吗？贵庚是吃饭，吃炸酱面，对吗？那个，说呀。
3: 没得说了，
15: 那就甭说了。挺大的个子，怎么嘱咐你来着？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文，完了吧？非转文，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哎，
3: 您等会儿
15: 啊。
3: 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谁说的？
15: 不是你说的吗？
3: 他给我扣上了吧？
15: 啊？
3: 不是我说的，您徒弟说的。
15: 不能，他不能说这个，绝对没有。
3: 就是他说的。
15: 他没说，
3: 他要说了怎么办？
15: 他要说了，哎， 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个台上轱辘的鼓楼，各位别客气，您都是见证人，鼓鼓掌，喊他喊他，我们总得要脸。
5: 大伙儿可都听清了啊，一会儿要问贵庚了，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咱大伙儿热烈鼓掌。嗯，看这爷俩抱着脑袋练杂技怎么样，各位？
15: 好，甭来这套，来啊，也甭煽乎，我一定问，这跟头我栽不起。
5: 你问去。
15: 我这把握也不太大。别紧张，别紧张，
5: 谁紧张也不是、啊、
15: 我也不紧张啊。
5: 你想怎么样？
15: 我也是要问话了，想住了再说。你贵庚了？
5: 吃饭了。哎，政委队长，
7: 这就齐了。哎，
15: 干嘛幸灾乐祸？啊，他没听明白，耳音沉，这得他上火，你知道吗？
5: 哦，上火，那您再问去，
15: 再问一定得问。
5: 大伙儿注意啊，等会儿鼓掌啊。哎，看这爷俩抱着脑袋鼓噜。
15: 注意，别扭别扭，精神集中，不要胡思乱想，出我这口入你这耳啊。你我师徒一世英名，在此一举，关键时刻啊，别把我的话听进去，从大脑排泄出去，
5: 排泄。
15: 为谁要问话了？哼，你悬了不可，你贵庚了？
6: 吃个炸酱面。

0: 家抱着脑袋就哭了说的。
1: 胡子人
0: 我胡子还真有喊胡子的啊。
2: 徒弟啊徒弟别扭啊别扭，碰到天上摔到地下，就这个一嘴犯胡话，连人话都不会说呀、哎、
0: 这句是实话啊。
2: 你说错人会笑话你，笑话你师父，师父不明弟子拙，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随便乱说，贻笑大方，让人笑话。可以，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听相声的这些位亲爱的观众，人家都不瞧眼，你打一上来站台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0: 说谁了？
2: 我管徒弟了。
0: 我听是扎心呐，我。
2: 我骂你心里得明白。告诉你，记住了。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饭吃炸酱面的，不对。再有人问你贵庚了，
0: 听你师傅的吧。
2: 就问你洗脚了没有？哎，啊，这个脚必须要钱。
0: 哎，
2: 这个东西。
0: 行，别这东西了啊。您那也不对，
2: 我这个难道也错了？
0: 还难道根本就不对？
2: 啊，先听他的。
0: 看着大傻小子，我都心疼。
2: 内秀，
0: 这还内秀呢？这还内秀呢？投名师访高友啊！你跟谁学不行？你跟他学啊？他，你找那大师学去。你找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张若晨，你找他们去。嗯，
2: 找着他就回不来了。
0: 你跟他能学着什么呀？没名没腕没能耐，你跟他学什么呀？啊，他就知道哪儿嘎巴菜给的多，哪儿麻辣烫便宜。
2: 惭愧。
0: 贵庚了，吃饭了，吃着炸酱面。还像你师傅说的洗脚了没有，那对吗？
2: 就是
0: 记住了、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
2: 你听他的，
0: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喂、
2: 哎、走咱们乐去吧。
0: 我这也不对，
2: 根本就不对。你以为我们真不懂了，故意找个笑料。
0: 是啊，
2: 相声说了半天了没人乐，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0: 这倒是。
2: 贵这客气话，庚者年也，贵庚就问他多大岁数了、这么大的学问连多大岁数都不知道，能够吗？
0: 就是。
2: 你多大了？
3: 我多大了？
0: 真不知道啊。
2: 真不知道。你头年多大？
3: 17。
2: 今年呢？
3: 16。啊，
2: 我回来活呀、啊、
0: 罐里养，越养越抽抽。
2: 头年17，今年18，啊，18了，还多壮。打小时候他妈喂尿素喂大。
0: 好，
2: 这忘了八斤，想心里属什么的？
3: 黄花鱼。
2: 刘边儿。啊，事儿属相有黄花鱼吧？仔细想想，头脑要冷静，啊。听见没有？
3: 属马。
2: 哎，对了，贵庚的呢？
3: 18。
2: 属什么的？
3: 属马。
2: 嘿、哎，这就记住了。
0: 哦，这就行了。
2: 举一反三呐。
0: 我问问他没问题，
2: 绝对错不了。
0: 来吧，
2: 来来，行。
0: 贵庚了？
3: 18。
0: 属什么的？
3: 属马。
2: 这是吹吗？啊？
0: 贵庚了？
3: 18。
0: 属什么的？
3: 属马。
0: 贵庚了？
3: 18。
0: 属什么的？
3: 属马。
0: 属什么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一会儿憋死，
0: 还怕憋死
2: 啊？那是怕这人命
0: 啊！嗨、哎，这个咱聊咱们啊，咱聊
2: 咱说吧。
0: 家里都好啊？
2: 哎，成文成文，
0: 您老爷子好
2: 啊，挺健康。哦，
0: 老爷子贵庚啊？
2: 我爸爸
3: 18。
2: 他问你了吗？他问我爸爸
3: 啊。
2: 是爷爷，
3: 哎，
2: 有对付俩去，哎呀，一句不落呀，
0: 机灵劲儿全用在这儿了，您看到没有？

0: 哎，毛病在你这儿了。
1: 怎么毛病在我这儿？
0: 问长者上岁数，有问贵庚的吗？
1: 应当的。
0: 问高寿？
1: 老爷子高寿了？
0: 十八了。这我小胡子98了。
1: 98了啊？那老爷子属什么的？
0: 我爸爸
1: 属马。
0: 又来了。装傻充愣，把我气坏。哎呦，我要打你吧。啊，暴力，我下不去手。再说我打不过你，
1: 这实话。这
0: 骂你吃了我身份呢。嗯，不打不骂，这口气我出不来。买100包子把你撑死，
1: 这什么刑罚？这
0: 吃不了打，筷子往里吐。别说话，别言语，接下去不好的习惯，听见没有？不许搭茬，搭着这说话，别乱插一杠子。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今天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哎，拿馒头堵我嘴，你不让我说话，没你的包涵，懂了没有？听见了没有？明白了。他不表态，这不要命吗？这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告诉你，一会儿叫刘俊杰给他领走。
1: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这个
0: 我把气坏，
1: 还动员徒弟来。您别生气，
0: 我这半个胳膊弄麻了。哎呦，
1: 您消消气，咱聊咱，咱接着聊。哎，那天我去敬老院了，哦，看我们家亲戚去。
0: 是啊，
1: 正好看见您家老爷子。
0: 碰见我爸爸，
1: 我得打个招呼。
0: 应当的，这是礼貌。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你好啊。
1: 他没说话。
0: 别怪罪。嗯，岁数太大，耳音沉。哎，大点声。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还没说话。
0: 你惊动惊动。
1: 我过去一拍他，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他还没说话呢。
0: 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啊？
0: 猜猜你看。
2: 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冯阳、田立和张瑶联袂带来的训徒。那这段作品。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

0: 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哎，老先生王文林捧哏，有年轻演员李明宇来逗哏，那这二位将给您奉献一段精品生活指南，哎，一听上去就这么的有格调，那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4: 谢谢啊，
5: 谢谢，
4: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5: 是，
4: 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也非常好
5: 啊，
4: 捧我们都捧上天了。
5: 对，
4: 刚刚我们在后台也乐半天
5: 啊，
4: 老观众都知道
5: 啊，
4: 这个王文林先生啊，
5: 啊，
4: 不是我的搭档。
5: 对，
4: 这个人家的搭档叫徐德亮。
5: 啊，那是原配。
4: 哎，我们俩呢，借助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
5: 啊，
4: 就是把徐德亮哄到外地堵车去了。我出钱，相声演员确实如夫妻，我就喜欢把人家的逗哏的支走了，跟人家的捧哏的出来偷着演场出，我觉得特刺激。
5: 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4: 没事儿，宝贝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
5: 嗯，
4: 舆论的压力我顶着，没事儿啊。我喜欢王文林先生，
5: 是
4: 愿意跟老先生在一块儿经常的演出，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老爷子在相声界叫老顽童。
5: 啊，对。
4: 哎，您要不介绍，谁都猜不到，人家已经一万多岁高龄了。这种年纪，我觉得啊，在相声界，
5: 等会儿
4: 啊，
5: 我连一千岁都没有。
4: 不是，那您今年？
5: 我才七十。
4: 罢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身体特别好。
5: 是。
4: 你看七十多岁站在台上，
5: 啊，
4: 连呼吸机都不用。强健的体魄，我跟您说，就是
5: 那我就甭上来了，啊，我还用呼吸机在这说相声。
4: 我这是夸您啊，
5: 啊，
4: 就是说您身体好。
5: 好啊，
4: 王文林先生
5: 啊，
4: 啊，这具身体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我们呢经常啊，
5: 您等会儿
4: 到家里去拜访。
5: 您等会儿
4: 啊，
5: 您是不是直接给我搁到福尔马林里头？
4: 我不会说话，我就说这个。
5: 这句干嘛呀？
4: 体格强壮，
5: 还真好。
4: 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保持得好？
5: 你跟大伙儿说说。
4: 离不开人家有品质的生活。
5: 没错。
4: 哎，你看这么多老先生，就王文林先生懂生活。
5: 啊，你看我。
4: 追求生活品质。
5: 对。
4: 哎，作息也特别的规律。
5: 哎，
4: 早睡早起。
5: 没错。
4: 早睡早起。
5: 嗯。
4: 早晨呢，一般凌晨两点半起床。
5: 啊。
4: 一般呢，哎。啊。
5: 我是夜游子是怎么着？
4: 您追求品质啊，
5: 这
4: 起床之后梳洗打扮一番，
5: 啊，这费时间。
4: 哎，人家穿衣裳讲究，
5: 那是
4: 穿衣裳，昨天晚上穿过的今儿不能再穿了，
5: 那脏了。
4: 穿就得穿那个从洗衣机里刚拿出来的，
5: 干净。
4: 哎，早上起来之后啊，
5: 啊，
4: 找件衣服穿。
5: 哎，
4: 打开洗衣机，
5: 嘿，
4: 裤子，
5: 嗯，
4: 背心儿，
5: 呵，
4: 裤衩，
5: 哦，
4: 袜子，
5: 嗯，
4: 假牙，穿什么呢？
5: 等会儿吧，
4: 思考一下啊。
5: 这假牙怎么跟袜子搁一块儿？
4: 就是假牙呀，
5: 啊，
4: 是旁边有一锅。
5: 哦，对，
4: 锅里煮着开水，
5: 哎，
4: 把假牙放里头消毒，老这么开着消毒。
5: 我这清炖假牙是怎么着？
4: 哎，差不多。把假牙拿出来
5: 啊，
4: 甩甩
5: 啊，
4: 嗯，合适，
5: 嗯，
4: 这汤不能浪费了
5: 啊，
4: 咚咚咚咚咚，
5: 脏不脏啊？
4: 这叫原汤化原食，讲究啊！
5: 您瞧我这讲究，
4: 特别的讲究，
5: 我倒是讲究。哎，
4: 王先生啊，
5: 啊，
4: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5: 啊，我就出门了、哎。
4: 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啊，
5: 好，出去吧，
4: 睡个回笼觉吧。把衣裳脱了，扔回洗衣机里，睡个回笼觉。
5: 我这闹心呢，是怎么着？
4: 怎么了？
5: 怎么都折腾这么半天，我又睡觉去了？
4: 不是，这跟您住的地方有关。
5: 我住那地方，
4: 王先生这住的地方也特别有品质，
5: 讲究。
4: 哎，你看，一般说在北京
5: 啊，
4: 在北京住的好是住哪儿？
5: 住
4: 别墅，
5: 对，
4: 四合院，
5: 哎，
4: 二环里，
5: 这就了不得了。
4: 人家王先生都不是，
5: 我
4: 人住的是学区房，
5: 现在这最有品质。
4: 学区房多贵呀、啊？
5: 就是，
4: 而且人家紧挨着最高学府，
5: 就是
4: 跟那个东方时尚驾校就一墙之隔。
5: 我守着一帮司机是怎么着？
4: 不是学区房啊，您打听啊，南五环廊伐东桥学区房就是他们家，讲究，
5: 就是驾校边上。
4: 哎，当然了，住这儿也有点小麻烦，
5: 有
4: 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四五次被教练车撞着的时候，
5: 赶紧搬家吧。
4: 哎，但是啊，
5: 啊，
4: 人家追求品质，
5: 是
4: 人家不光住的这个有品质啊，
5: 啊，
4: 人家吃喝也有品质。
5: 那这个民以食为天呢？
4: 来剧场演出
5: 啊，
4: 我们呢吃的都是盒饭，
5: 也就这个。
4: 人家王文林先生，
5: 我不一样，
4: 带着20多个人的厨师团队呀、啊，
5: 呵，
4: 20多个全是外国人，外国的顶尖厨师
5: 啊，
4: 最次的是米其林3星厨师，
5: 呵，
4: 往后台拉开架子
5: 啊，
4: 给王先生做最可口的吃的。
5: 好，
4: 有做豆汁儿的，
5: 对。
4: 第二个炸焦圈，那个切咸菜丝儿，哎，这卤煮快点啊，炒肝，哎，门钉肉饼，大量火烧，好的，好的，好的，不错啊，加把劲儿啊，啊，
5: 我弄这么多外国厨子就熬豆汁儿啊？
4: 对啊，王先生有钱
5: 啊，
4: 哎，就喜欢国际顶级厨师做的最不地道的菜，地道的吃腻了
5: 啊，是，
4: 吃点不地道的，一个外国人端着豆汁儿，你这豆汁儿太酸了。焦圈炸老了，
5: 哦，
4: 卤煮这么做对吗？
5: 嚯，
4: 就喜欢人家给人家挑毛病，享受这个过程
5: 啊！
4: 哎呀，这个心理阴影面积挺大的啊，享受这个过程
5: 啊！
4: 这吃讲究，人家喝也讲究啊！
5: 啊，
4: 喝爱喝酒，
5: 对，
4: 哎，酒啊，人家好多徒子徒孙给他家里送酒，
5: 那咱不喝，
4: 不喝，
5: 对，
4: 喝就喝自己的酿的。
5: 纯粮食的
4: 家里酿酒，
5: 对呀，
4: 而且销量极大呀，
5: 是
4: 酿得多、
5: 啊、
4: 街坊四邻10里8村都来他们家买酒啊，
5: 对，
4: 给多少钱都成、
5: 哎、
4: 高兴就行，拿走喝去，
5: 没错，
4: 这么多年落个好口碑。
5: 什么口碑？
4: 喝了王先生家的酒
5: 啊，
4: 就没有眼睛不瞎的。
5: 我们这都是假酒啊，
4: 是找不着他们家在哪儿了，找着早把房点了，不是，可能是配料有点问题，
5: 有时候有配方有问题，
4: 配方有问题
5: 啊！
4: 哎，这是吃喝
5: 啊，
4: 要说到玩乐，
5: 那更讲究了。
4: 哎呀，人家王文林先生太讲究了。
5: 是，
4: 你看现在文玩多火呀！
5: 啊，
4: 你看有的玩玛瑙
5: 啊，
4: 人王先生不爱玩玛瑙，
5: 我
4: 玩樟脑，盘樟脑玩，盘了一上午没了，没了，没关系，再拿一堆，接着盘。晚饭，哎呦，没了没了没了，再拿一段啊，接着盘盘樟脑，有一点好处。
5: 什么好处？
4: 没虫子，这么多年不长虫子身上。哎，没虱子不是因为没头发啊，这人有头发人也不长虱子。
5: 我净玩卫生球了、
4: 哎、还有啊，我们这说相声的
5: 啊，
4: 喜欢玩点什么呀？玩折扇
5: 啊，相声讲这个、
4: 哎、玩折扇、
5: 啊、
4: 我们这个折扇都是竹子的。
5: 对啊，
4: 人家那个折扇
5: 我
4: 甘蔗的，
5: 干着，
4: 我们这折扇就扇风，
5: 是
4: 人的折扇解渴。大夫天天劝王先生
5: 啊，
4: 王先生，王先生
5: 啊，
4: 您可有糖尿病、
5: 啊、
4: 少玩扇子，少玩扇子啊，
5: 我净吃干着了。
4: 哎呀，追求品质，
5: 还追求，
4: 要说玩啊，
5: 啊，
4: 人一大家子人全爱玩，
5: 没错啊，
4: 王先生他儿子最爱玩，
5: 那他更好了。
4: 那天给我打电话
5: 啊，
4: 明宇、
5: 啊、
4: 明宇
5: 啊，
4: 兄弟兄弟兄弟
5: 啊，
4: 我给你发个位置啊，我在潘家园淘着好东西了，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发个位置啊，定个点啊。
5: 哦，
4: 我赶紧就过去了
5: 啊，
4: 到那儿一看，抱着个包袱。
5: 哦，
4: 我说打给我瞧瞧，不成，
5: 怎么着，
4: 这人太多。
5: 哦，
4: 这回可淘着好东西了，
5: 好东西，
4: 这东西五环里你见不着了，
5: 那不能让人看见。
4: 今儿咱不坐地铁了，
5: 咱们
4: 打辆车回家。
5: 对呀、啊、
4: 到家给你看。
5: 好，
4: 到家我说急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你啊。

0: 包袱一看，您猜是什么？
1: 什么？
0: 一包袱炮仗。啊，
2: 潘家园逃婚炮仗呢？
0: 我说这东西不能在五环里看呢。我说你今儿不坐地铁呢？哦，坐地铁就给你扣了这东西。不是，我说你潘家园你买那么多炮仗干嘛呀？
2: 就是
0: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
1: 怎么着？
0: 及时行乐呀。
2: 这炮仗及时行什么乐？
0: 及时行乐。
2: 怎么
0: 今儿晚上咱把它放了？
2: 什么？
0: 哎，你说啊，一般人家放炮怎么放？
2: 也就是点着了一扔一听响吗？
0: 点着了扔，躲远远听响。
2: 对呀、
0: 没有品质。
2: 哦，
0: 这不叫玩家呀。
2: 是
0: 人儿子放炮。
2: 我儿子
0: 讲究啊，
2: 他
0: 击鼓传炮。
2: 击鼓传炮。
0: 对呀、吃完晚饭之后吹口哨，把家里人全叫到院里来啊，搬好了板凳马扎啊，做一个圈啊，坐好了啊，锻炼一下家庭的团队意识，
2: 是
0: 锻炼一下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咱现在玩个击鼓传炮。规矩大概都知道哈。
2: 是
0: 我点着了往下传
2: 啊，
0: 谁那儿炸了就输了啊。我先点了啊。
2: 好。
0: 哎，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2: 别介，
0: 规则可能不太明白啊。
2: 都快响了，
0: 快响。得嘞，媳妇儿
2: 啊，
0: 孝敬你了。
2: 也好。
0: 媳妇儿一接
2: 啊，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
2: 破
0: 破破破，爆炸力挺强、等这烟一散了，一看这媳妇儿躺地下了
2: 啊，
0: 媳妇儿。这就炸了。
2: 是啊，
0: 这就炸了
2: 啊。
0: 再点一根吧。
2: 等会儿等会儿，
0: 咱们再继续啊。
2: 别
0: 已经淘汰一个了啊。
2: 别
0: 啊，
2: 媳妇儿还在躺着呢。
0: 媳妇儿咬咬牙啊，加油，咬咬牙，忍一会儿
2: 啊，
0: 凑够四个咱叫辆滴滴一块儿去啊。忍住啊，
2: 这还打包呢，
0: 为我们喝彩啊，为我们加油啊。开始啊
2: 啊。
0: 总而言之吧
2: 啊，
0: 简短结说，打了是八圈呢，是四圈啊，这个，
2: 这就要灭门呐。
0: 反正最后就剩您儿子一个人了。
2: 那可不是吗？
0: 要按理说一个人没法玩这游戏了。
2: 就是啊。
0: 但是人家是一个玩家呀。
2: 哦。
0: 人家一个人也能玩。
2: 他
0: 左手跟右手玩。
2: 这怎么玩？
0: 点着了
2: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啪！哎呀，太呛了。太像
2: 了，行了，这算斩草除根了。
0: 哎呀，他儿子处女座，这回完美了，都躺地下了哈。哎，躺齐点，躺齐点，我处女座，躺齐点，你往前挪挪，媳妇儿。哎，躺齐点啊，我打110啊。哎，总而言之，都躺地下了
2: 啊。
0: 街坊看不过去了，
2: 是
0: 街坊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王先生，那个您，我听说您在外地出差了是吧？
2: 啊，
0: 那个你们家有点事儿，那个你可得坚持住啊！
2: 哎，
0: 您儿子呀，在家里玩击鼓传炮，这时候院里躺一地了，当时给王先生气的。
2: 是啊，
0: 王先生在外地演出了呀！
2: 啊，
0: 什么事儿？击鼓传炮啊！
2: 这不
0: 气的王先生当时，他们居然在家玩上击鼓传炮了，居然不带着我。气死我了，撂电话，
2: 我找死是怎么着？
0: 连医院都没去
2: 啊，
0: 到现在家里那几位是死是活不知道，医院打电话说签字不去，
2: 太让我生气，
0: 就不去，不带我玩
2: 啊，
0: 我自己玩，
2: 我自个儿
0: 天天演出去
2: 啊，这有乐，
0: 天天剧场演出去，
2: 没错。
0: 哎，我们有个小剧场叫明乐会
2: 啊，
0: 老爷子在我们那儿演，
2: 我老去。
0: 老去演
2: 啊，
0: 但是呢，老观众都知道
2: 啊，
0: 相声演出啊
2: 啊，
0: 有开场的就有攒底的，
2: 对，
0: 有先演的就有后演的，
2: 它有底角啊。
0: 但是甭管您在多后边
2: 啊，
0: 7点开场之前一定要进后台备场，
2: 这是相声后台的规矩。
0: 老先生德高望重，
2: 那是
0: 一般节目都搁后面
2: 啊，
0: 老迟到啊，
2: 有时候
0: 他是他大辈儿
2: 啊。
0: 也没人敢说的，
2: 是。
0: 后来我们想个招吧，
2: 啊，
0: 这样，
2: 怎么办？
0: 咱们实行去后台演员打卡，怎么样？
2: 哎，现在好多公司都这样。
0: 好多好多那个相声团体也都是演员到后台打卡。
2: 对呀。
0: 但是打卡白打
2: 啊，
0: 管不住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2: 没错。
0: 他们该迟到还迟到
2: 啊。
0: 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规律。
2: 怎么着？
0: 我们打卡跟他们打卡不一样。
2: 怎么着？
0: 他们是指纹打卡。
2: 对呀。
0: 我们是舌苔打卡。哎，研发了一个设备
2: 啊，
0: 演员到这之后拿

0: 舌头一舔，这算是打卡成功了。第二个继续开始，来来来，接着这个接着舔，
1: 接着舔呐。
0: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晚上7:30演出
1: 啊，
0: 早晨4:30演员就都到公司了。
1: 干嘛那么早啊？
0: 都得抢第一个舔呐。
1: 那干净，
0: 来晚了不定是舔谁剩下的呢。上闹表，有的专门在剧场门口买房子租房子
1: 啊，
0: 就是。当然了，王先生记性不好，
1: 是
0: 我们开会说要打卡了，王先生一扭头把这事给忘了
1: 啊。
0: 那天演出就奔后台了，又迟到了。等王先生再一到，那打卡机呀，
1: 怎么样，
0: 都开始往下流汤了。哎呀，幸亏王先生眼神不好，眼花了是吧？眼要不花看得太清楚了，一咬牙，打卡，
1: 打。
0: 他就进后台了
1: 啊，
0: 到后台就骂街呀，
1: 怎么样，
0: 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1: 啊， 啊，
0: 你们这些所谓的青年相声才俊
1: 啊，
0: 谁吃的韭菜鸡蛋馅的盒子，你们没咽干净就打卡呀，一点没糟践全我舔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后台负责人呢，
1: 啊，
0: 我得劝王先生，王先生
1: 啊，
0: 消气儿消气儿啊，
1: 哎，
0: 拿口水往下送送来，
1: 全吃了，
0: 咽干净了，咽干净了，来来，别吐后台，啊，我洁癖，我处女座，来来，你都咽去，
1: 是是，
0: 哎，王先生喝下之后，得对对词儿，我上台吧，
1: 啊，对，
0: 我说别呀，啊，王先生，您这今儿又迟到了，
1: 哎呦，
0: 观众都撤了，没法演了，您得回去吧，
1: 啊，
0: 哎呦喂，王先生一说没观众了，当时脸都气绿了，
1: 啊，是，
0: 一咬牙一跺脚，
1: 干嘛？
0: 打卡又下班了，
1: 还舔去啊？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李明宇和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精品生活指南。那刚才这段相声二位演员是以说为主，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杂谈京剧，这表演者是相声大师常连安先生，他早年就是京剧演员出身，听他杂谈京剧一定是特别有意思，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3: 您看京戏这张桌子用处大了，要家庭这就是饭桌，说这有个棍儿，这就是办公桌，皇上用这桌子就是龙书案，下马登高一望，这就是土坡，下得马来上山道，这就是山，两张桌子落把椅子来个脆武生，啪一个跟头翻下来了，这是代表楼房，您一看就得，戏上要请客来，酒宴摆下，酒宴摆下，又是酒又是宴，您往桌上一看什么也没有，一把酒壶俩酒杯，那酒壶跟酒杯木头的还石着的，掉地碎不了，这一说酒宴摆下，对方还不客气，讨饶了，端起来进，隆咚当隆咚当隆当里当咚当当里个当干，搞死了，他饱了，什么也没吃，饱了，一让就喝，不客气，戏台上没有不喝酒的，这两天我脑袋疼，不喝，没有，没那事，您听哪出戏有这个，他那一比划就得，多大的宴会一比划就得，戏台上就是你要是开门也如此，没有门，这演员就一比划一迈腿，您就领会，这些门那里头处理了，您常听京戏您就领会，骑马马鞭子，这分生旦净末丑，分什么生，武生高大一马，他腿高，老生就矮了一大块，大一马伺候啊，哎，这就上去了，连旦角更矮了，
4: 大一马
3: 这就得了，这上去了，这个骑上马呢也走脚步，这叫走脚步，你要炸练学徒的时候拿着扇子也如此，这叫走脚步，骑马也如此，您听到法门寺一边唱一边也这么走，您按真事儿这么说不行，真马哪儿真慢呢，真马您骑得上哪儿啊，哪儿去不了，您甭还很远呢，您接着到趟下瓦房去，这个一个礼拜也到不了对对假事儿， 车呢，蹄子画俩轱辘，这个人拿着，
0: 这人就代表车夫，
3: 这就是车。旦角儿爱坐车，辞别仙门上车轮，来来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来林带林林带来林林带带带林带林，倒是上车了，他还得溜达着。他不溜达着，后面就不动活呢，对不对？假的，就瞧的是一个功夫，手眼身发布，戏台上哭笑全算上，跟真事儿不一样。戏台上您这哭呢，也分生旦净末丑啊。哎，老生您听那个四郎探母一叫板，哎，娘啊啊啊！一拉胡琴这就唱，这就叫哭。旦角呢，旦角水袖，瞧那袖子，喂。哎，这就是哭了。你真事儿哪儿这么哭的呀？说你要出殡呢，那孝子就只仿我那四郎似的那么哭，那行吗？那不行啊，穿一身孝，一摔盆打着幡儿，哎，娘啊！这怎么了？这个，为他老婆得坐在这车上，喂，这吃饱了撑的似的。
2: 陪您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杂谈京剧。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魂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

爱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她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
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两三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五六百。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林一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他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十八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亭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亭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气质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他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员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前任三，再见前任。那这一部呢，引得无数人泪洒电影院的影片呢，不光是剧情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的共鸣。那么主题曲的插曲等等相关的音乐呢，也是跟着大火起来，刷遍朋友圈哈。说散就散、体面等等歌曲呢，不光是说在网上热播，在各类晚会呢、综艺上、节目上啊，也是频频的出现。可见呢，现在电影主题曲呢，有很多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剧情，而且呢，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呢，和电影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呢简单盘点一下近些年内那些火过的电影主题曲。

不知不觉当中呢，很多曾经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最初都是作为电影主题曲来出现的。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难回忆起电影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呢总会听到这些歌曲，他们呢不断的被不同的人翻唱或者改编，仍然被很多朋友喜爱。比如这一首我们听到的在2008年张靓颖演唱的影片《画皮》的主题曲《画心》。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本身是由电影里面的一段配乐衍生而出。那么它呢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呢完整版的《画心》呢长达7分钟，其实呢并不全是创作者的原因。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开头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张靓颖的人声吟唱，是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自己做主加上的。不过呢很多人都说，哎，你别说，这样加上一段之后显得跟电影更加契合了一些。

当年的王菲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是先于电影发布的哈，一炮走红，仅仅五天呢，它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000万，稳稳占据了当时各大音乐排行榜单的第一名。那么和所有的故事一样的，王菲其实啊是不太愿意唱这首歌的，因为觉得这歌难度还挺大的，不太好唱。那么好不容易答应下来，也是吃了一番苦头哈，跑了好几趟录音棚，直到最后的几天才有了比较满意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匆匆那一年也被林俊杰啊、古巨基啊等等很多歌手改编过，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2014年王菲演唱的影片《匆匆那一年》的主题曲《匆匆那一年》。

《匆匆那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因为爱情这首歌曲呢，现在已经俨然替换了这个《广岛之恋》哈，成为了这个情歌对唱的经典。陈奕迅呢也是曾经自曝，那么当初合作的时候呢，曾经被王菲要求禁止深情对望。故事是这样的，在他俩就是彩排的时候呢，王菲后出场，陈奕迅呢想转头用眼神向王菲致意，那谁知道呢，王菲却说了一句话，你干嘛，我不会跟你说话的。陈奕迅当时就愣住了，但是他事后呢就觉得王菲可能是怕被干扰吧，没有办法专心唱歌。后来一想啊，也对，那就算了呗，不让人家分心了就。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后来也是让陈奕迅笑称说，他第一次觉得王菲啊既害羞又可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菲和陈奕迅在2011年演唱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为爱情，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演绎。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影片《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平凡之路》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哈，无论是从歌者，还是到歌曲，还是这部影片，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既能记住影片的内容，又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个作品。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的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2: 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能够传播很多的。
1: 是，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
2: 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1: 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是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2: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2: 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1: 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啊，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呐、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2: 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1: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俩来玩一下哈。我先来。
2: 来。
1: 那个怎么就像胡阿姨说到一想到就是短片了呢？
2: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1: 这样，不我来一心一意。
2: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一帆风顺。
1: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都可以是吧。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2: 可以算你过啊。
1: 好，
2: 当之无愧。
1: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2: 怎么样？
1: 叫亏。 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
2: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当之无愧，愧不敢当，
1: 当之无愧，愧不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2: 嗯，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1: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点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
4: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3: 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4: 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3: 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4: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3: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啊。
4: 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3: 啊，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呈现哈。接下来这个成语呢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哈。
4: 突然觉得好像数学和语文是不是杂交了呢？
3: 傻傻分不清了，就是加减乘除，这也是成语啊。加减乘除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哈，荣枯消长。同样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写乔姐的一个曲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呈现哈，叫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赢钱忘骨肉的狗舅奸凶，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荣枯消长了，好像就感觉有一些郁郁寡欢，有一些一蹶不振呢。
4: 也是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3: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李四，但是往往我们更熟悉的是张冠李戴哈，都是张字开头的成语，这张三李四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相信大家平时呢也会说一些你不知道是谁的人，就说他是张三李四，所以呢张三李四也用来泛指某人或者是某些人。像宋代的王安石在《拟寒山拾得》当中，诗里面就有写到张三口窄，李四貌言长，说的就是某某人他的这个裤子他的口是比较窄的，而李四呢他的貌言比较长，也是用来形容很多人。
3: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李某某哈，这个武某某文某某等等哈，那用成语来形容就是张三李四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兄肥弟瘦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兄弟非常的有爱，临危争相赴难哈，大家互相协助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汉末乱世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是非常的饥饿，生活也是非常的贫穷，就听说啊弟弟被盗贼捉住之后啊，然后这位主人公赵孝就绑起了自己前去相救弟弟。他就对盗贼说，我弟弟太瘦了，不如我让你们多吃一点。 盗贼为之大惊啊，便把两人都放了，也是感慨着兄弟二人的情谊哈。那么兄肥弟瘦的成语就是这么得来的。
4: 嗯，如果不是文飞说，我会以为兄肥弟瘦是这个哥哥欺负弟弟所以弟弟长得很瘦呢。原来是说啊，兄弟有爱，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家争相赴难呢，太感人了。
3: 如果哪天五豪被绑了去啊，我就会说我比五豪把我抓去吧。
4: 是的，
3: 感动吗？感动吗？
4: 还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用法。
3: 是，那接下来说到的同样是比拟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还会形容夫妻恩爱和谐哈，叫做长枕大被。嗯，也是让人去很形象的感受到了，怎么讲呢，就是上诉有爱吧，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嘛。
4: 嗯，如果不说的话，我也会以为是说你这个人睡得太好了吧，长枕大被，高枕无忧。其实呢，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当中写到的，上诉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3: 嗯，如果我们不深入的了解的话，还以为说是怕冷吧，要盖大被子、但是原来根本不觉得它是个成语啊，长枕大被是个啥啊？接下来说到的也跟床有关，这个成语叫床上安床。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很好理解，你说已经有了个床了，你还在床上安床，
4: 就是上下铺。
3: 对啊，你就重复繁琐，做事多此一举嘛，这个成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了。
4: 嗯，我觉得这个成语在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会不容易理解，像刚刚我说到床上安床，我想一定是哪个学校要装上下铺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就没有上下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做事繁琐多此一举了。
3: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等米下锅，就是形容生活非常的窘迫，需要钱粮哈，也比喻呢急着等某些东西。再来一个又弱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绝了，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个成语叫又弱一个，啥意思呢？其实也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丧失减少了。
4: 嗯，又弱一个说的呢不是谁变弱了，这个弱呢它的意思叫做丧失和减少，所以呢在旧时这也是哀悼别人去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又弱一个。像季羡林先生呢在哭冯至先生当中就哀悼，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所以呢这里的又弱一个指的就是有人去世了。
3: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呢也是和新旧有关呢，叫旧语今语，又叫做旧语新语了。其实指的意思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新老朋友。那么杜甫呢在秋树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常识车马之客，旧语来，今语不来。这个旧语今语就是出自这里了。
4: 嗯，为什么会把朋友用语来形容呢？其实啊，是说旧时的宾客每逢下雨天他们来，现在宾客呢一遇下雨就不来了，所以呢也是指他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变化。
3: 有意呀、就是因为一场雨嘛，能够看出这有意的真假哈。
4: 嗯，
3: 接下来呢这个成语是比喻两个人相去悬殊，那就是一龙一猪。哎，这也挺好理解的，龙和猪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比拟哈。
4: 嗯，我们都说望子成龙望子成龙，那形容大家很厉害就说对方是一条龙，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像猪一样，所以呢这个一龙一猪的意思呢很好理解。而没想到呢韩愈竟然就曾经在诗中当时写到了一龙一猪，就是用来形容两个小朋友，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哈。
3: 啊，相去悬殊了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还有很多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也不能说得特别的全面，像无大不大啦，知乎者也啊，读书种子，还有博士买驴，笑比和亲，十字路口，万里长城，这些都是成语哈。
4: 嗯，大家呢是不是听到了很多，也长了很多的知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炎鹤衣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傲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在左手臂间，请教打个哈欠之后总是求见，丢开了杯盘，太热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回时间作伴，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着什么解馋，一直吃个新鲜再炸几根蒜。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场，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场、饭场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化。

0: 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天很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网友他们的有趣回答。有人就说啊，我和烤肉之间呢，只差一把孜然粉。我还挺想吃撒了孜然的烤肉啊。另外也有人说，大街上碰到的都是熟人呐，是的，熟透了，至少有七分熟。还有说的，就这天气，对象都跑了，我都不想追啊，这真爱耐不住高温呐。还有说不要轻易留刘海啊，会变成条形码等等，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留了刘海的。还有说走出空调房就走进了桑拿浴哈，但是话说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其实呢让自己出出汗排排毒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怎么说呢，黏哒哒的有点不太好受哈。还有朋友也挺可爱的，说在这样的大夏天，我就想给后羿打个电话，算了，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不能没有他。还有人说这天气啊，特别想找个人冷战。哎呦，你这不嫌闷得慌哈。那么关于热，你又会怎么样形容呢？如果不提热这个字，想想看会怎么样形容这样的天气哈。那确实呢，现如今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呀，那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又会怎样来形容如此炎热的夏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古人形容夏天热的方式和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怎么说呢，又怕热又怕冷的文飞。就是太冷我也不行，太热我也不行。怎么说，就是有点这个加深。那关于夏天呢，如果不用热这个字去形容热的话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看到也有很可爱的老师朋友说到，说今天上课一个学生做填空题，说一片太阳，就是他要填前面的这个形容嘛，一什么太阳。那吓得我赶紧说，宝贝儿，一个太阳都热死了，你还来一片太阳。全班哈哈大笑哈，太可爱了。那关于怎么形容天热，包括大家对夏天的感触哈，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比如说我们的2014说到喜欢夏天，因为夏季气温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哈。黑与白在思考说到，冬天呢是冬藏，没错了，要把自己裹好嘛。夏天呢是夏长，夏天衣服简单，但是每天都要洗澡啊，因为天热出汗呢。但说实话，相较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梅雨季啊，我还更喜欢太阳天。至少呢，不用担心出门太复杂，要带伞，要带雨衣。我是个相对比较喜欢简单的人哈，简简单单，拿个手机就出门。看到安逸说喜欢夏天，夏天可以游泳到大自然当中去徜徉。我也是一个还挺喜欢游泳的人，但是介于游一趟泳太复杂了，要换泳衣啊，要冲淋。所以呢，这个泳池呀，夏天可能也跟他接触不太多吧，不太熟。胡阿姨说，她说因为我太怕热了，不太喜欢过夏天。以前的夏天里呢，可以晚上在外面乘凉，吃井水冰过的西瓜，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真的是太羡慕了。以前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傍晚啊，满眼都是萤火虫呢，我就记得那样的场景。

还有朋友说不提嘞，夏天呢就是酷热难耐呀哈。那关于夏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夏天，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当然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哈，去听一听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形容夏天之热的。其实他们还挺会形容的哈，最关键的是呢并没有很直白，也完全不提热就能够把夏天那种酷暑哈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比如说杨万里对暑热特别的无奈，就连江水哈他觉得都被烈日煮成了热汤，哪里还有清凉之处呢？他写了这么两句哈，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后面还有两句呢，叫仙蓬更无风半点，灰扇只有汗如浆啊。没有风的夏天真的你扇扇子啊可能那个微风也不足以让自己凉快起来。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哈，他则在夏天呢热得心情烦躁想要大叫，他直言想要脱鞋踩在冰上哈。他有这么几句，叫树带发狂欲大叫啊，想要啊叫出来，帛书何及来相仍，难忘青松驾短喝，安得赤脚踏层冰，就是想要把鞋脱了直接踩在冰上那才爽快。古人形容炎热的夏天还真的是有一手哈，那么大家又会怎么样来形容炎热的夏天呢？看到天使的翅膀说道，热热热，怎么想到外面的知了了？热呀热呀热呀。他说我不太喜欢夏天，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优点哈，比如说农作物需要强烈的阳光和雨水才能够长出果实。那这个周末呢准备带娃去珍珠泉玩水世界，特别好。虽然夏天我们会怕晒怕热，但是夏天无奈呀，有娃的我们是有暑假的，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去拥抱夏天，去亲近大自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飘飘欲仙》。
1: 是谁夺走了我飘飘欲仙的机会？
0: 哇，真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晕头上头的感觉哈，在这样有一些迷幻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还是挺适合来形容夏天的热，因为当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有一种飘飘欲仙、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夏天之热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独属于夏天的感受。那么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夏天的热呢？但是不能用热这个字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要继续考验大家。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

0: 农历六月初十，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0: 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

0: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

0: 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

0: 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

0: 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成九，剑否之间镇兵。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意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脚踏实地，知密知牢，灾害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闽宁两省区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让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致富梦想。
0: 宁夏全国两优异先代表赵乃香参加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分享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1: 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脚踏实地，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李逸飞深入西夏区马连口沟、贺兰县苏峪口沟泥石流隐患点和大武口区大丰社区山洪灾害危险区，现场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排水设施运维、应急避险措施落实等。他说，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属地协同联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详细勘察山洪易发区每条沟壑、每个汇水面和冲积扇，构建区域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条件下洪峰流量、承灾危害及影响范围等做到心中有数，精准划定风险等级与防控重点，完善突发险情应急预案，确保临灾响应迅速果断、安全转移不落一人。要加强风险区域居住人口、作业人员摸底筛查，建立信息联通、进出报备机制，依法依规设置电子围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灾害风险的靶向提示与主动防控，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苏峪口崩塌隐患点，李逸飞指出，要实时监测山体变化，科学评估局部岩体松动对景区公路的潜在威胁，采取喷浆稳固、危岩清理、隔离警示等治理措施，遇有险情及时研判并快速处置，尽最大努力消除安全威胁。调研中，李逸飞强调，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强化动态监测，整合雨量、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沟道径流等监测感知数据，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聚焦人员密集区域、河湖库坝、沟道淤地、道路桥涵、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闭环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全面评估较应机制和人防、技防、物防措施落实情况，找准问题、堵塞漏洞，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应急防范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分片包抓制度，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凝聚起群防群控的强大合力。
1: 闽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飞毛腿的企业深度联动，一个做电子出岗位，一个办学堂教手艺，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贫困的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请听报道。
0: 走进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的实训车间，机器声轰鸣，学生们正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曾经只在沿海城市见到的精密电子生产线，如今稳稳扎根在六盘山脚下。这种校中厂、厂中校的模式，正是闽宁产业协作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缩影。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学生陈博，
3: 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这所学校还包分配，让我们可以在福建和固原这边更快地适应岗位。
0: 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学校正式从飞毛腿更名为三江，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而早在2018年，固原市原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建立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采用层地式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五合一。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4: 在做中学他能够很好的去掌握我们企业生产的一些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啊，大大缩短了他从学生到一个优秀的产业工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期。遵循的是先有岗位，后有专业，再有教学的办学模式。
0: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飞毛腿集团车间里，不少宁夏青年已经成为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固原籍人员2600余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超60%。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副总裁、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院长江志成，
5: 能够完成95%以上的就业率。
6: 我们是希望在闽宁协作里面当中，能够去打通一个三业的一种模式，就是学业、就业和产业，这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并发，更能够增加出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长效性。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援建的410多个帮扶车间，让20多万名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宁夏有组织劳务输出33.5万多人次赴闽就业。这场东海之滨与六盘山路的技能接力，让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致富的梦想。固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生俊，
7: 闽宁协作从单一政府援助拓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将健全完善双向赋能产业协作、点对点劳务协作、订单式技能培育等机制，让更多协作红利惠及山海群众。
0: 本台消息，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和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和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六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上半年区属5户监管企业中，4户利润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宁夏交建投增长38.9%，宁夏农垦增长24.8%，宁夏旅投增长15.5%，数字宁夏增长17.5%，有效发挥了支撑带动作用。投资建设方面，上半年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3.3亿元。宁夏国运银巴支线项目路基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宁夏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江梅入宁铁路通道功能进一步完善。
1: 7月22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作为全国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在会上分享了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请听报道。
8: 赵耐香在分享中提到，多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不断建强党组织这个社区治理的主心骨，把群众的柴米油盐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建成了便民社区食堂，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组建了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每年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中越走越近，越处越亲。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
9: 我们把这个退休的一些老党员呢，都聚集发动起来，走到了我们社区，为我们社区治理发力。我们社区呢，就是四级这个组织链条。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党委，我们有18个小区党支部，有50个这个楼栋党小组，有500个党员中心户。我的理念就是一人一个楼栋党小组啊，服务10个党员中心户，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这个党组织的根呢，深深的就扎在了我们群众之中。
8: 见面会上，赵耐香还向中外记者分享了社区治理中的一段动人故事。2017年，社区党委牵头成立抱抱团互助会，以抱团取暖、携手抗癌为初衷，历经多年发展，抱抱团从最初的6人成长为拥有41名成员的特色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暖心帮扶活动260余场，陪伴多位重病居民走出人生阴霾，重拾生活信心。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
10: 在国信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我向大家分享了长城花园社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实际效能，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用心守好这个大家庭，让辖区各族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本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总工会在银川开展了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夏区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施工现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兴庆区共享骑士公寓酒店工会暖心之家，看望一线建设者、公交司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并详细了解劳动安全及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今年自治区总工会下送清凉活动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一线从业人员。
0: 今年以来，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以体育赛事引流、惠民政策托举，联动景区与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区内外游客避暑休闲，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请听报道。
11: 作为固原绿色文旅核心地标，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避暑游的热门打卡地。记者在景区看到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结伴出游，尽享山间清凉。陕西咸阳游客车斌虎：
12: 在咱们的泾阳县这边已经第3天了，来以后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第3个嘛，咱们这个农家路还是比较理想的。
11: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经理张本强：
13: 针对暑期散客，我们推出了亲子套票、双景区联票、周边十大景区联票等多种优惠票种，持续让利于民，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11: 景区的避暑热度持续向周边辐射，沿线房车营地、乡村民宿相继迎来入住高峰。陕西西安游客张东卫：
14: 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11: 依托毗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晋源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全村近半数农户经营农家乐，每年夏季村里的民宿常常一房难求。晋源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巧媳妇庄园

0: 酸人叶三成。
1: 最近一直卖着梨，一直排到20几号都卖着呢。今天好像接待了10000多了已经。
0: 泾源县金河源镇叶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2: 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在80000左右。我预计今年应该也在15万到16万左右。
0: 旅游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固原市赛事搭台、文旅畅戏、消费赋能的全域布局。今年以来，固原市先后举办六盘山越野赛、彭阳半程马拉松、村 BA、县 BA 等群众赛事，承办宁超联赛、固原赛区多场比赛。为接住赛事带来的客流红利，固原市配套推出188元陕甘宁十大景区通用联票，由固原免 ETC、赛事参赛人员免门票等专项补贴。在活动周边开设文旅市集，集中展销冷凉蔬菜、黄牛肉、土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全方位拉动线下消费升级。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成都参赛选手刘红：
3: 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来的。
4: 本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医保局与福建省医保局签订深化医保跨省联动闽宁协作协议，双方将通过3年协作联动，围绕异地就医结算全域联动、医保基金监管协同、服务跨省通办、智慧医保技术共享、医药价格采购经验共享及人才队伍协作共建6大领域，全方位提升跨省医保协作效能，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闽宁医保联动样板。自治区医保局办公室主任刘秀文：
5: 资源的共享，然后经验的互通，还有优势的互补以及的协同治理方面，会继续的加强与福建省医保局的学习和互鉴互学，特别是数字赋能方面呢，再次牵手推动我们医保民生高质量的发展。
4: 据了解，闽宁协作以来，福建省累计选派1400余名医疗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自治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6: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是生态移民村，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派驻的3批驻村工作队的接续帮扶带领下，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单一的移民村蝶变成为村容整洁、产业兴旺、群众安居的自治区和美乡村。请听报道。
4: 每天早上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是海河村驻村工作队的固定动作，为了把情况摸清摸透，驻村干部们坚持户户到、人人访，谁家有难处都记在本子上，想办法解决。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驻村第一书记高祖林：
7: 还有啥困难呢？
8: 你们的工作都上进心都很好，你走家串户的各方面的，我觉得你基本这目标你基本看完了。
4: 驻村以来，工作队一门心思帮大伙解决实际困难，农产品卖不出去，庄稼遭了殃，大家就想方设法联系市场找销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沙滩村村民马文学：
9: 感谢这个高书记，因为我们当时也特别这个难关，我们这个销路也出不去，因为当时前一天还下雨，我们全家前一天晚上1点多还在桥洞底下排水呢。
4: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生态移民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在驻村工作队的接力帮扶下，海河村已建成规模化芹菜、苹果种植基地和标准化肉牛、肉羊养殖基地，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同时，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近年海河村成功获评自治区和美乡村，实现了从移民安置村到和美示范村的华丽蝶变。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驻村第一书记高祖林：
7: 首先我们把现有的这个产业做好，把电商做起来，开发这个商贸经济，把这个圆州织女这个品牌也引进到我们村上，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4: 本台消息，武警宁夏总队力荐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开赛，来自基层数百名精武尖兵展开激烈角逐。

0: 比武现场，参赛官兵动作干脆迅猛，阵阵喊杀声响彻训练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比武紧扣练兵备战要求，科学设置刺杀战术、战场自救互救、战术基础动作、参谋业务录入、定向越野等重难点实战科目。本台消息，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以“绿茵逐梦，燃动银川”为主题的2026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晚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揭幕战由西夏队对阵兴庆队。本次赛事是银川市迎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精品赛事，共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6支县市区代表队，和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5支高校代表队参赛。赛程从今年7月持续至明年5月，共54场比赛，全部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比赛采用男子11人制，分县区组和高校组。赛事推出8.8元惠民门票，同步开展银票有礼活动，凭票根可在1000余家商户享受消费优惠。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本台消息，7月21号，贺兰县塞上江南庆王归园沉浸式园林戏剧首演。该剧讲述了明代庆王朱瞻与宁夏志的故事，将东方园林、水院回廊与戏剧体验融为一体，打造汉服妆造、王府夜宴等全流程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度感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也为宁夏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游客法乐，
1: 它的整个灯光、舞台，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景特别震撼，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确实还是挺值得来体验的。
0: 贺兰县文旅局副局长孙亮，
2: 不仅拉长了县域消费链条，把过夜住宿升级为核心的文旅体验，同时丰富了本土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完成了本土历史的年轻化转移。
3: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4: 7月21号，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援宁工作组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26年海峡情深心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银川开营。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48名师生代表将走进闽宁镇、中卫光伏基地、西夏林等地，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活动将持续至7月26号。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自今年3月在全区全面推行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以来，已惠及市场主体超1.2万家，累计明示贷款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积极引导银行机构主动承担评估、登记、资产监管等第三方费用，推动上半年全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此前下降0.4个百分点。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双减之后假期去哪儿。

0: 主持人杨新竹。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暑期本是孩子放松身心的时光，但对于众多双职工的家庭而言，却是一道现实难题。家长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今年暑假，随着双减政策的持续深化，学科类校外培训班在假期被全面叫停，课业负担卸下了，但看护的空白如何填补呢？孩子们去哪儿成为了家长们最焦虑的问题。如何让孩子们的假期既充实快乐又安全放心呢？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2: 它这个黄其实是泥沙的颜色，我们的黄河在经过黄土高原的时候冲刷走了非常多的泥沙。
0: 七月十七日一早，银川市金凤区清水湾社区就热闹了起来，孩子们像大人打卡上班一样准时出现在社区活动室，面塑手工课和音乐课正在同步进行。这是上海西路街道工会联合社区开设的暑期特色课堂，不用花钱，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过一个充实有趣的暑假。小学生，
3: 我挺喜欢这里的，因为在这儿会比较更有意思一些，然后搁家一个人会很无聊。在学校里面有些东西学不到，比如在这里学的一些手工吧。
0: 同一时间，银川市金凤区粤海新天地社区的暑期托管班同样热火朝天。飞花令小课堂里，从花到春，一句句诗词脱口而出，孩子们在欢笑中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除了国风课堂，这里还开设了安全科普、趣味手工等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家长上班送来，下班接走，这个节奏跟上班族作息时间同步。学生家长
4: 刚一放假就把孩子送到这个班里来，是怎么考虑的呢？
5: 因为他现在刚上一年级嘛，孩子也比较小，他的这种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弱，正好社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也有老师在这边可以辅导，所以我们把孩子放在这儿，我们也比较放心，那孩子收获也比较大。因为我这边就是在社区，所以每天正好上班的时候就把他带过来，然后下班的时候再把他带回去，就是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些嘛。
0: 除了这两个社区，在银川有许多社区都不约而同的在暑假敞开了大门，课程不同，但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双职工家庭白天最头疼的这几个小时接过去。家门口不花钱，有人管，社区托管精准解决了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姚瑞。
6: 像飞花令这种暑期培训班，在咱们街道总共开办了多少个呢？
7: 上海西路街道一共是七个社区，目前已经在四个社区开办了这个暑期托管班，是可以覆盖到辖区所有有需要的职工的家庭。主要的初衷是利用工会的专项经费，解决暑期这个孩子没有人看的问题。寒假我们也有托管班。
6: 到现在开展了有多长时间了呢？
7: 从2023年到现在已经连续四年。
6: 有没有从参加人数的变化上发现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呢？
7: 是的，刚开始可能大家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一个班是50个人，招不太满。到现在微信小程序一上线，立马就爆满了。我们今年清水湾社区需求量特别大，本来是50个人，现在已经扩招到60个人。
6: 在越来越受欢迎的前提下，我们如何保证这个课程的质量不会降低呢？
7: 我们有社区书记专门进行一个监管，有陪听的，就跟我们陪餐一样，包括课程的设置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古诗词啊，有学汉字啊，还有一些手艺，还有一些实践的，比如说到我们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还有一些听我们的老党员、老红军讲故事，还有优秀的企业家给他们讲奋斗的故事。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家庭和学校的延伸，在这里他们可以亲眼见识到学校里见识不到的知识。
8: 来，我们学完了一步集体以及体前面向，那我们今天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0: 离开社区，我们来到另一处职工子女暑期港湾，银川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这里开设了职工子女公益培训班，篮球、羽毛球、街舞轮番开课，同样在工作日白天，同样跟职工上下班时间精准对接。这个假期，孩子们在这里挥洒汗水，释放活力。小学生，
6: 为什么想来学这个篮球班的呢？
9: 因为我看其他人打篮球都能跟别人玩得很好，然后自己啥也学不会，然后就过来学一下，还可以减肥。
0: 学生家长，
10: 我这个假期主要给孩子报的都是运动项目，篮球呀、羽毛球呀，还有游泳呀， 让孩子好好的放松身心，健康成长。尤其篮球课又是场外，孩子们能够接受到新鲜的空气和阳光啊，对眼睛也是一种预防近视的一种活动。现在不是国家也倡导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嘛？咱们工人文化宫这个公益的课也特别的好，费用会比外面报班的话会低很多，也是对我们职工的一种福利吧。
0: 同样的课程，公益班培训班收费远低于校外培训机构，有些甚至免费。针对职工暑期子女看护痛点，工会把公益班办到了职工身边。2026年以来，公益班已开设4期，累计400多名职工子女参与。如果说社区解决的是家门口有人管，工会做的是场馆里有质量。银川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副主任李佳。
11: 我们本质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职工子女他们看护难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让他们告别那种无质量的暑期生活，去学习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能够提升他们能力的东西。
6: 那目前我看到我们开展的都是体育运动类的，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方向目标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呢？
11: 其实我们的课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不只有体育类的，还有其他的艺术类的、语言类的、体育类的，包括篮球、武术、散打，就是相对来说受到家长和孩子的一些青睐，因为它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同时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这个团结协作的精神，兼具健身与育人的作用。
0: 这里是宁夏科技馆第二课堂。进入暑假以来，科技馆联合宁夏大学等高校陆续开展了人工智能加创客教育、电子摆拼、电路实验、智慧交通、前沿科技、亲子机器人等7大板块12门特色科学课程。没有枯燥书本灌输，孩子们亲手做实验，亲手造东西，在做中学，在玩中学。小学生，
6: 你现在是在操作什么呀？
12: 我现在是在操作小车，让它前进和后退。
6: 通过电脑发送指令，还能让它干什么呀？
12: 还能让它避开障碍、唱歌，还可以用火焰传感器检测到火源，让小车沿各种轨迹移动，控制交通。
6: 还上了别的课程吗？
12: 我还上过 Scratch， 现在也是在学 Python。
6: 在科技馆学的这种课程，你觉得能够满足你对这些方面知识的需求吗？
12: 我觉得可以满足，但是呢，还可以增加一些像现实生活中那些可以有肢体动作的那些机器人之类的项目。
0: 这些课程覆盖了从启蒙到探究的不同阶段。对孩子来说，这里不教标准答案，只提供问题和工具，答案需要孩子自己动手去找。学校没有的动手条件，家庭给不了的专业资源，都能在这里找到。宁夏科技馆宁夏青少中心馆长张杰。
13: 工作室大概20门基础学科的科技课程，供孩子们去选择和使用。这些课程呢，又是我们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的一些基础。我们想通过这些课程，让孩子实践和体验，搭建他们学习的这样交流的一个平台。
6: 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暑期的这种公益培训班，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们获取的知识会更多更广，是吗？
13: 科学教育的关键呀，不是去灌满一桶水，而是要点燃一团火。我们这些课程的设置，让孩子掌握一种科学的方法，还有一些科学的精神，学会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去探索、去求实、去质疑和批判，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孩子以前忙着去补习文化课程，那么现在有了时间之后呢，他们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些科普阵地，通过公益全免费的方式来发挥孩子的兴趣特长和天赋，然后呢通过科学助力的方式，帮助他们能够成长为一名具有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
0: 主持人杨新竹。
1: 社区的综合托管、工会的体育培训、科技馆的科学探究，3个场景、3种探索，构成宁夏破解暑期看护难题的多元探索矩阵。社区、工会、科技馆这些学校之外的社会力量，正在用各自的方式搭建起学校家庭之外的第三成长空间。这既是对双减政策的积极回应，更是素质教育的生动落地。当然，这样的探索更多集中在城市社区，如何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延伸，让更多的孩子受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4: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脚踏实地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闽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飞毛腿的企业深度联动，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贫困的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额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额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六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
16: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闽数宁算到制造协同，闽宁两省区国资委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绿色算力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东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探索新路径。请听报道。
15: 今年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从厦门智云数据中心通过4条毫秒级百 G 带宽的信息高速路传送至此，存储智算，再将结果瞬间回传福建。中心投运首月已为福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近1亿元。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宁夏挂职干部庄光明：
17: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服务了厦大、厦航、福建中康医疗公司，下一步还将以福建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包括纺织业、科研院所等呢，在人工智能模型上提供算力服务。
15: 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由闽宁两省区国资委指导，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项目总投资50亿元，服务器全部采用国产算力设备，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从算力输出到制造协同，闽宁数字经济协作正实现双向赋能。在闽宁产业园、新汉智能新厂区3条智能生产线已进入投产，年产服务器可达10万台。这里不仅生产福建技术、宁夏制造的国产高端服务器，更探索出两地优势互补、产业协作的新路径。新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祖钦：
18: 我们数字产业方面的优势跟宁夏算力资源禀赋的这个优势相结合起来，把两省的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探索一条优势互补、双方要共赢的一个协作的新的路径。
15: 今年闽宁两省区在去年出台深化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将聚焦完善常态化协作机制，在产业合作、协同创新、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方面，推动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自治区国资委央企合作服务处副处长姚胜玉：
19: 下一步呢，闽宁两省区国资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完善常态化的协作机制。

0: 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动闽宁两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呢深度融合，使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
1: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日前启动项目秘书创新服务机制，选派20名优秀年轻干部，一对一为20个重点产业项目跟踪服务，用实打实的服务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2: 本次选派筛选政治素质过硬、协调能力突出的年轻骨干，一对一认领2026年度20个重点产业项目，服务周期为3个月，常态化深入项目现场、企业厂区开展驻点服务。同时，大武口区搭建多方联动工作体系，多部门协同配合，统筹干部调配，梳理项目任务，化解跨领域复杂事项，做好业务帮带，推动项目秘书全程跟进项目动态，定期上报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诉求。
1: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晋阳，
3: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急难筹判问题，让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直面企业诉求，锤炼统筹协调、政策运用、群众工作综合能力，真正实现服务发展与锻造干部队伍双向赋能。
2: 大武口区还针对项目秘书建立多方协同考评机制，期满通过实地核查、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综合考评，结果纳入干部成长档案，作为评优、晋升、梯队培养依据。
1: 产业项目秘书吴胜男，
4: 充分整合自身及单位资源，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服务产业项目中锤炼本领，展现作为。
1: 产业项目秘书孙余硕，
5: 是当好项目的服务员与联络员，全程跟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6: 近年来，中卫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如今，从黄河岸畔到乡村沟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景已然回归，生态红利正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7: 清晨，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和于新如正沿着村边的沟渠巡护保洁，眼前水清岸绿，设施大棚连片。然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
8: 之前就是脏乱差嘛，水是黑色的，上面还有这么漂浮物，人都不允许靠近，现在人都开始到旁边散散步，觉得这个环境挺好的。
7: 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于新如，
9: 常态化管护水域，落实治污保洁、生态维护职责，持续改善水环境。
7: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黄河岸边林木葱郁，市民结伴漫步，亲水观景。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新杰，
10: 我们安排专人常态化地开展黄河岸系巡查工作，杜绝垃圾堆积、污染河道、破坏生态环境，引导大家共同守护好我们的母亲河。
7: 截至2025年，中卫市水质监测达标率98.5%，黄河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完成问题整改121个，协同推进清水河流域保护立法，新增治理面积178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升至74.97%，从脏乱差到净绿美，中卫市用一张张基层河长的巡查网，织就了全域水清岸绿的生态途径。
6: 盛夏时节，六盘山区的冷粮产业迎来丰收旺季。今年上半年，固原市蔬菜种植面积达41.84万亩，总产量17.54万吨，食用菌鲜菇产量达4600吨。冷粮牌正加速转化为富民强势的金色名片。请听报道。
7: 当盛夏高温导致多地食用菌减产时，泾原县孤源科技有限公司大棚内却菌香扑鼻，迎来头茬菌菇采收旺季，预计总产量可达80至100万斤。凭借优良品质和夏季错峰上市优势，这批菌菇直供上海、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高端市场，产销两旺。上半年，固原市31个菌棒生产加工基地累计生产菌棒7050万磅，鲜菇产量达4600吨，生产面积达6000亩，规模经营冷粮蔬菜稳产提质。在袁州区张义镇张义村，1000亩蔬菜基地打破了过去散弱小的格局。今年以来，张义镇力盘活闲置土地，引进专业经营主体，从规划选种到田间管理实行全流程标准化。

0: 固原市圆洲区张义镇张义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广文：
1: 我村依托特色蔬菜种植产业，整合龙湖县直土地一千二百余亩，统一流转规模化发展西兰花、盘菜特色种植，全程都吸纳周边群众务工。
2: 上半年，固原市新建冷粮蔬菜示范基地25个，宁夏青油菜、龙德辣椒、龙德香菇、龙德平菇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借助深圳石博会、农文旅推介会等平台，六盘山冷粮蔬菜区域公用品牌频频亮相大湾区，市场半径持续扩大，品牌溢价能力不断增强。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全球青年看宁夏探访团走进龙德县，40余名中外青年学子探访卫士专雕非遗工坊，洪崖老巷子民俗村老县衙花灯展，沉浸式感受非遗记忆与乡土民俗，以青春视角传播六盘山下人文故事。上半年，宁夏枸杞出口 1.27亿元，保持全国第一。 乳制品出口3657万元，增长 4.5倍，活体牛出口稳步推进，中卫彩椒固原冷冻薯条等远销海外，带动农户增收，商务海关等部门推行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石嘴山市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数字化服务，办事环节压减 75%， 申报通过率超80%，企业可通过手机随时查询进度，下载电子证照。 16个高频事项全面核发电子证照，实现不见面审批。今年以来，已覆盖全市100余个项目。银川市出台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投入2040万元专项资金，聚焦养殖、加工、消费、金融四端协同。圆圆公司投资 5.2 亿元的生乳深加工项目一期已投产，二期建设中，到2027年将培育 5至6家乳制品加工企业。 高端乳制品加工比例提升至 40% 以上。7月21号，闵宁少年红色国防研学夏令营在彭阳开营，来自闵宁两地的40名退役军人子女将开启为期8天的红色研学之旅，走进长征宿营地、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国防教育课程，锤炼意志品格。暑假期间，宁夏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 家长纷纷带孩子检查视力，医生提醒，假期近视防控不可放松，应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长，每天户外活动至少2小时，发现孩子看电视凑近、眯眼或歪头，应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必要时配镜或进行视功能训练。7月21号， 2026东盟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及中华女子学院硕士项目班交流分享会在银川举行。 来自14个国家的40余名学员与宁夏妇女工作者，基层代表围绕妇女发展展开深度对话，学员们还将赴9个特色教学点开展研学。7月21号，“一法同行”法润赛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银川市西夏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该基地是宁夏卫检小白杨品牌的重要阵地，30余名检察官担任辖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 实现全覆盖，团队创新法治研学加云端直播双线普法，以青少年视角解读校园欺凌、网络谣言等法律问题，护航青少年成长。7月21号，京东惊喜与银川生鲜战略合作发布会在兴庆区月牙湖乡蜜瓜种植基地举行，通过产地直采模式，依托百亿补贴、京东物流包邮等举措，降低流通成本，让蜜瓜从基地直达全国餐桌。 近日，银川两人因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并辱骂接警人员被依法处罚，110是紧急救援通道，恶意骚扰将挤占警务资源，影响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公安机关提醒，请珍惜警务资源，将110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滋扰110的行为。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1: 热在三伏，痒在三伏。一年中最该调养身体的时节其实就在眼前，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抓住这段时间的正确养生方式。
2: 入伏后北方多干热，南方多闷热，桑拿天里想养生，不妨注意这几点。作息方面，应当晚睡早起，晚睡不宜超过23点，早起以6到7点为宜，保证充足睡眠。运动方面，黄金时间是5到7点气温较低的时候，傍晚6点以后，如果体感舒适，也可以进行运动。10到16点时段，暑气正盛，应该避免户外运动。饮食方面，多食用冬瓜、薏米、茯苓等天然除湿的食物，能有效减轻身体的沉重感和浮肿感。另外，三伏天里要注意不能等口渴再喝水。运动后大量出汗会导致电解质流失，不建议只喝纯水，可以喝淡盐水。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飞跃魅力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是万物狂涨的时节。
3: 那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56发布的预报。